涵盖了耳鼻喉科、消化内科、全科、医学科，还有肿瘤内科、感染科、骨科以及眼科，全方位为咱们居民开展免费健康义诊服务。专家现场一对一问诊，阅片答疑，专家组团来义诊，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老大哥问说，这沙琪玛，你们说的这沙琪玛是四斤八两还是半斤八两啊？四斤八两是重量，半斤八两是评价，您品，您细品。好了，等到了啊，时间也到了啊，8:03了，这个赵航他们在外面催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及时极品》，咱们下周一再见。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0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
5: 什么？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给微信群的朋友们解答一个疑惑吧，就是大家说今天早上啊，有的没听到那个地报道的开头，不知道今天节目是不是你上的
1: 啊？今天明天是我，
0: 那就说明今天不是
1: 后天也是我，
0: 对对对，今天早上应该是
1: 那个谁，今天早上应该是帅宇和老钱
0: 哦，
1: 帅宇和老钱，对
0: ，OK。然后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朋友啊，也是一大早就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打卡问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点啥呢？我们来聊一个这个季节当中啊，就是特别适合吃的一种水果
1: 啊。
0: 现在呢，就是正是柚子上市的季节。
1: 对。
0: 然后我们说呢，吃柚子它是能够生津润燥、理气消食的，而且呢，它当中的这个活性成分啊是非常有助于帮我们抗氧化、保护血管的。包括我们除了吃柚子之外，柚子皮它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妙用。
1: 是的，是的，
0: 就可以说呢，柚子浑身上下都是宝，但是它也有一些吃食需要注意的问题。
1: 你看，再好的东西哈，你要是这个就是也得讲究吃的方法啊。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唠一唠有关于柚子的事儿啊。平时你咋吃柚子？然后你除了柚子之外，还喜欢吃点啥水果啊？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唠一唠。
0: 是的，大家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互动啊。蜗牛说：“今天又是周航一个人主持节目啦。
1: ”啊？我
0: 已经说了这么久的话没有听到吗？
1: 他说的多呀。
0: 可能没有听到圆的声音，那应该现在应该是听到了吧。
1: 对，你再好好说说，
0: 你再好好听听，
1: 你再好好听听，是不是？来吧，咱们这个正式进入到咱们有关于水果这个话题之前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眼健康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关爱咱们吉林听众眼健康啊。现在呢，针对全省50岁以上的人群发起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满50岁啊，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那今天打来电话就能锁定补贴资格，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那符合条件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占名额，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一次的补贴政策啊，为啥是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们呢？就是因为50岁以后眼睛是更容易出现问题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呢越来越费劲儿，甚至有的时候啊，这风一吹就开始流眼泪，眼睛干的眼眶都疼。要是不早点改善啊，眼睛的问题只会越拖越重。那好视力这回呢是专门给出了一个补贴的支持，就是希望中老年朋友都能够早点改善眼睛的问题。它呢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功能型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啊，这眼睛就像被水洗干净了一样，水润清透，手机电视都看得更加清晰了。
1: 没错，大家呢一定要记好这个电话啊，400-609-2166。今天呢，只要是咱们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之外呢，还会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疼按哪里。最后呢，再给您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啊，仅限咱们50岁以上的听众，符合条件的都抓紧时间啊，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看看群里啊，蜗牛说圆儿真能隐藏，
1: 他没藏啊，
0: 没藏。主要今天就是你发送那个文字的时候吧，是你刚听到天气预报的时候，
1: 我估计是。
0: 对，如果你听到节目开头了，你就知道我是在的，因为节目开头的第一句话是我说的
1: 啊。他说了，他说打字的时候还没等着你说话呢。
0: 就是天气预报的时候嘛。
1: 啊，
0: 欢欢说大家早上好啊，吃他丁的人不能吃柚子。
1: 他丁
0: 是太准了，
1: 是
0: 一种药物的成分，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管血压的，
1: 管血压的，我记得好
0: 像是。这个也是一会儿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着重要跟大家来强调的。
1: 是的，是的。围炉夜话说了，说主持人好啊，我今天早餐吃的是鸡腿炖土豆，和糊的
0: 地瓜。
1: 啊，是
0: 是烤糊的了地瓜吗？
1: 我关心的是早上就走，怎么早上全整这么硬的菜呢？
0: 哦，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早上起来是特别喜欢炖菜、炒菜吃的。
1: 哎呦，就正餐。
0: 对，早上是一顿正餐。
1: 哎呦，
0: 还有大早上起来就那个包包子、包饺子的、烙韭菜盒子的、做玉米浆包的，
1: 教授。
0: 对，那也不是，就是大家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吧。我觉得大家对于饮食上是特别有追求的。
1: 我跟你说，对于我来讲，早上只有着急忙慌。

0: 交大后脑勺，你知道吗？
1: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向群里很多的朋友去学习呢？
0: 真厉害啊！
1: 哎，生活是这样的，我们需要把自己照顾得精细一点啊。
0: 好好好，
1: 来跟大家说柚子吧啊，这个柚子啊，真的是营养非常之丰富。
0: 对，
1: 首先我们从中医的视角来分析一下这个柚子啊。从中医视角看呢，柚子味甘酸，性寒，它是归肺和胃二经的。它的核心功效呢是生津润燥，而且能够清泻肺和胃的预热，还能够理气消食。
0: 对的，然后秋季的时候啊，这个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这个津液的啊，容易出现这个口鼻干燥，然后喉咙干痒，干咳少痰，然后内热心烦，秋乏困怠啊等等这种情况。那柚子的这个性质啊清润，它就很契合这种燥则润之的这种养生原则，所以呢是既能清解这个夏季残留的内热，又能补充这个津液啊，然后那个针对性的来缓解秋燥的等等诸多症状。
1: 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在秋天的时候啊，吃的一些荤食比较多，比如说咱愿意吃点肉啦、炖的啦、炒的啦、蒸的啦，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出现这种积食啊、腹胀啊还有嗳气等等的情况。那柚子啊，它是可以理气解腻的，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脾胃运化。但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柚子呢它比较寒凉，如果大家是那种脾胃虚寒，平常就非常容易腹泻，并且呢你是那种胃寒怕冷的人，那就不适宜吃太多的柚子，要不然很容易损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
0: 对，这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呢、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咱们再来看看现代营养学哈、是怎么看待这个柚子的。首先呢，柚子当中的这个柚皮干呢有助于这个抗氧化、抗炎，然后并且呢是保护心血管和神经。像这个柚子含有这种这个香豆素这类这个物质啊，体外实验发现它是可以存在这个抗菌和抗炎这种这个生物活性的啊。
1: 而且呢，柚子是可以作为咱们的膳食补充来辅助血压管理的啊。首先就是我们要明确，柚子呢它是属于那种高钾低钠的食物，如果是患有这个高血压的人啊，那他在食用之后呢是有助于稳定我们的血压的。但当然这个前提就像刚才那个欢欢说到的，如果你是在吃他汀类的药物的时候，那是不能吃柚子的啊。但如果说我血压呢偶尔可能会有一些不平稳，但我现在呢没有通过药物来治疗它，那么你适当的吃一些柚子，它是有助于我们稳定血压的。还有就是肾功能不全的人啊，以及我们说到的就是血钾偏高的人群，不能够多吃啊，要不然呢因为它高钾嘛，这个含量，所以很容易诱发高钾血症。
0: 没错。然后呢，柚子同时又是一种对于这个我们生活当中这些小糖人们啊，就是这个血糖偏高的这些朋友们来说，哎，是一个很不错的水果。因为什么呢？因为柚子是一种这个低血糖生成指数的，就是 DGI 的这么一种水果。然后血糖控制平稳的人群呢啊，可以这个少量食用，但是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依然是要注意整个控制这个摄入的量啊！你吃的太多了，你毕竟还是含有果糖的。它虽然这个低，但是不代表没有啊！你吃的太多了以后，一样会影响您这个血糖指数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它特别有助于我们控制体重，因为柚子它的热量其实是非常低的，但是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就咱们吃完之后呢，它能让咱们达到一种哎呦非常饱腹的感觉，同时呢，能够帮助咱们润肠通便。所以它是特别适合体重管理的一种水果。
0: 那这么说，那其实我要是晚上就是晚餐哪整点这玩意儿行哈？
1: 我们的原则是任何水果不能替代正餐。就是你每一餐都要正常吃，要有蛋白质，要有碳水，要有膳食纤维，
0: 好吧。
1: 然后水果呢你是可以放到加餐当中去吃
0: 啊。
1: 你就想，如果我今天下午吃一半柚子，肯定要比你吃同等重量的榴莲要更低热量更健康的。
0: 没错，而且我明白，就是你如果把它变成加餐的话，你吃到它以后，其实你晚上的这个就是它有饱腹感嘛，那你晚上相对来说摄入的就相对来讲会比你平时要少一点吧。
1: 大概可以这么理解。或者就是你把柚子呢放在你的一餐当中，让它占有一定膳食纤维的含量。
0: 不错。
1: 那么相应的你就可以减少一些其他的这个食物的摄入。这个也相对来说更便于大家去控制体重。
0: 没错。
1: 但完全拿水果替代正餐，这个是不推荐的。
0: 当然好提醒大家啊，就是咱刚经常跟大家说这个食疗养生这个问题，但是食疗是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的啊。有慢性病。

0: 的这个人群啊，还是需要啊遵医嘱来规范用药，这才是对您最大的保障。
1: 是的，今天还有这个特别好吃的要给大家推荐，就是我们有一个木糖醇的山药坚果沙琪玛，它返场了。
0: 嗯
1: 这个国庆啊、中秋啊，这个假期来临之前呢，我们总想学学摸摸的给大家带来一点好吃的，不管是咱们正餐吃的、加餐吃的、零食吃的，想给大家带来一点就是能丰富我们口感的这种零食。
0: 没错，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尤其是到了这个中秋了，到了国庆了，到了要放假的时候了，也正适合咱们东北出去走一走，天气好的时候，赏赏秋景啊，出去玩的时候，咱备点零食，备点什么呢？备点这个吃着没负担的。我们给您推荐的是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松松软软啊，咬上一口都是山药的清香，还有这个坚果的脆爽。
1: 嗯，
0: 饿了的话整两块垫垫肚子，哎，又不腻啊，又不腻。然后牙口不好的这个朋友们也能放心的吃。
1: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沙琪玛，为啥每次返场大家都特别喜欢，都在订购啊？因为这个沙琪玛它整个在和面的时候，它就是不加一滴水的，那它是怎么活出来的呢？它就是用那个高蛋白的小麦粉，然后搭配上新鲜的鸡蛋，所以你吃起来它有特别浓的那个蛋香味儿。而且这里面呢还加入了一些精选的山药粉，添加山药粉的沙琪玛就跟我们在市面上买到大多数的沙琪玛它是不一样的。首先就是山药当中的这些营养成分咱们是能补充的，你比如说胆碱呢、糖蛋白、淀粉、胡萝卜素、维生素、维生素 B 族等等这些营养物质，那都是山药粉当中或进这个沙琪玛里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好处。
0: 哎，
1: 所以就是你看加入的这个山药粉，它又是著名的铁棍山药，所以你说这个沙琪玛它吃起来口感一定是非常丰富非常好的。
0: 没错，然后尤其是有好多这个上了点年纪大哥大姐嘛，就是会发现就是这个人上岁数以后好吃点甜的，但是吧就是你要担心自己血糖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如果说吃的这个小零嘴啊，有好多时候这个零嘴不敢碰，但是如果这个零嘴说哎给您这个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了，您就会舒服很多。然后咱们这个啊，除了山药之外呢，然后这款沙琪玛还特意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所以如果说您在控糖的话，那么这个沙琪玛您就可以适量的吃一些了啊。然后呢关键是啥，就是它独立包装很干净，你出去的时候揣两块，然后拆一包吃一个，拆一包吃一个，很方便啊。然后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也是福利啊，买三盒送三盒，到手一共六盒，整整是四斤八两，只要99块钱，四斤八两99块钱啊。这是咱们节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只有50组，所以这个时候拼手速了，您就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您还可以在咱们吉林之声那个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666啊，也能直接下单。
1: 嗯，是的，然后大家回复到666呢，还能收到一个链接，就是依然在线的阿列克谢红肠。
0: 对，
1: 咱们在中秋的时候啊，这全家呢切上一个冷盘儿，哎，可以给咱们增加一道硬菜。而我还喜欢一种什么样的吃法呢？就是我家自己做冷面的时候
0: 啊，
1: 把它切成丝儿。
0: 哦，
1: 因为那个冷面当中的就是那个黄瓜也是切丝儿的。
0: 对
1: 对，然后我们家呢会把那个就是红肠也切成丝儿，直接就拌进那个冷面当中，就着那个冷面汤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阿列克谢这个非常足的肉感，
0: 对，
1: 哎呦，吃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的香。
0: 没错，
1: 然后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返场的套组呢，就是比以往更优惠了。原来这个阿列克谢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价格是199块钱五斤，现在是179块钱五斤，就是便宜了20块钱。
0: 没错，
1: 纯纯就是薅羊毛了啊。179块钱依然可以拿到5斤的红肠，非常划算。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您就要这个研究了，要拼手速了啊！然后咱们您记好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一样的哈，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这个同样，你刚才这个芳芳也介绍了，您就直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就能看见咱们这个又好看又好吃的这个阿列克谢红肠。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进行下单啊，拼手速就快行动。
1: 嗯，抓紧时间吧。我们来看看微信群当中啊，这个刚才围炉夜话说不是糊的地瓜，
0: 是
1: 糊的地瓜，字儿打错了。清新发来了一张照片，说二位主持人和群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早餐蒸的鸡蛋糕，
0: 哎呦，
1: 请群友们品尝。
0: 哎，这鸡蛋糕 蒸的真透溜啊，
1: 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短短的
0: 啊，而且就是、哦、你知道蒸鸡蛋糕能蒸这么黄莹莹的这么均匀的也是本事，
1: 嗯
0: 啊，
1: 但我觉得鸡蛋糕能蒸这么黄它跟那个鸡蛋本身的那个
0: 有关系
1: 对，但它就是上面蒸的一个气泡都没有，这个是功夫
0: 啊，
1: 嗯，
0: 然后后面这再啊倒的酱油
1: 就是有点放多了，
0: 酱油放多了，
1: 确实看着稍微有点咸。
0: 瞪出来吃。
1: 哎呦，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鸡蛋糕，因为它底下就是你看表面是光滑的，
0: 嗯、
1: 但它底下是蜂窝状的。
0: 对啊，
1: 你一旦酱油倒进去之后，你很难给它倒出来。
0: 吸嘴。
1: 我家上周应该就是蒸鸡蛋糕的时候就存在这个情况。
0: 啊、哎，但我真的觉得鸡蛋就是和那个酱油绝配。
1: 嗯、对呀、啊，很好吃，就煮鸡蛋也可以点酱油吃。
0: 对啊，
1: 嗯、
0: 哦，对啊，
1: 非常美味
0: 啊。然后那个煎蛋也可以。
1: 哦，可以的，
0: 蘸酱油吃，
1: 嗯，
0: 特别好吃。
1: 豁然开朗说：“我刚吃完韭菜盒子和豆浆，图片我是没有了，
0: 你都吃进去了。
1: 吃的时候太着急了，也没来得及拍
0: 啊。你看，有这个蒸鸡蛋糕不放酱油的啊，
1: 嗯、
0: 就是吃法习惯不同啊。
1: 那个蜗牛不是蜗牛，对，蜗牛要是蒸鸡蛋糕的话，一般放什么呢？是撒一点盐。”还是什么？我家有的时候如果
0: 撒盐呗，直接吃。
1: 我家有的时候不放那个酱油的话呢，就会用那个把海米切碎
0: 啊，
1: 因为海米本身的那个味道，它就带有一点咸嘛。
0: 再补补钙。
1: 对，就直接就补到那个鸡蛋糕里了，所以也不用放别的那个调料。
0: 是的，然后这个黄金屋啊，这个感谢您的祝福啊，也祝这个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可以周这个明天周末愉快，是不是？
1: 嗯。
0: 豁然开朗，不咋爱吃柚子，比较爱吃莴苣，那咱俩一样。
1: 啊，不爱吃柚子啊？柚子多好吃。
0: 柚子酸。
1: 柚子也不是都纯酸呀，
0: 柚子就是再甜的柚子都有点酸味儿、嗯。我还没吃过那种就是，
1: 可是莴苣也酸呀。
0: 啊，那哪种橘子是甜的，纯甜的呀？
1: 我没吃过纯甜的橘子，
0: 怎么能没吃过？咱有回在那个哪儿买那个橘子就纯甜。
1: 不，它都橘子都是，我觉得所有就是这种柑橘类的，它都是酸甜的，它不会有纯甜口感的。就跟咱吃樱桃啊、吃荔枝啊那个感觉，它肯定是不一样
0: 的。有的，就是咱那次在那个哪儿买的那个，就是。
1: 没有任何印象了，我记得我吃到的反正都是
0: 锅包对面他们家那个橘子，因为我是
1: 那个就是莴苣啊，
0: 啊那是莴苣、啊、
1: 那是莴苣 啊，但是莴苣、
0: 啊、
1: 也是酸甜的，它只是甜度更大一些，就比酸度能更大一些。
0: 就是我这么说，我对于这个吃水果这件事儿的时候，就是我对甜度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它要是让我吃起来有点酸的话，我就咋说呢，我喜欢那种假甜。
1: 人工甜，
0: 对，
1: 添加甜，
0: 就是不喜欢那种，就是比如说哪个朋友说，比如说这个家里老人说，哎，你吃这个柿子可有柿子味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橘子可有橘子味了，
1: 嗯，
0: 我就知道这个是酸甜的，我就吃不了这个、
1: 哦、
0: 对。
1: 但我跟围炉夜话是一样的，他说我喜欢吃柚子，而且是特别喜欢吃柚子，红柚子白柚子我都喜欢吃，
0: 像个罐口。
1: 我最近还买到了绿皮的柚子
0: 啊，
1: 可好吃了，柚子真的太棒了，但就是扒起来有点费劲儿。
0: 嗯，扒柚子确实是个力气活。
1: 嗯，
0: 一个扒柚子，一个扒那个什么
1: 石榴。
0: 对，扒石榴。
1: 芳芳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这是早餐，大家看看、
0: 啊、
1: 这顿早餐太值得我们学习了、啊、
0: 太欧了、这个、
1: 首先就是应该是全麦带坚果的面包片，
0: 对，
1: 然后有小生菜，
0: 嗯，
1: 有煮鸡蛋，有苹果，底下这个是牛奶吗？好像是牛奶麦片。
0: 嗯，反正差不多那种，不是牛奶就豆浆这类的吧，
1: 很营养
0: 啊，很营养，真好。
1: 豁然开朗怎么一下落到鸡蛋焖子了呢？说鸡蛋焖子好吃啊，
0: 因为前面有鸡蛋糕
1: 啊，这么回事儿。
0: 因为前面有鸡蛋糕，所以就想起了鸡蛋焖子啊、
1: 嗯、这鸡蛋焖子我觉得东北的鸡蛋焖子可以蘸一切
0: 啊
1: 配一切吃，蘸点葱了，
0: 是的，
1: 配点黄瓜了，相当绝啊。
0: 哎哎，没错没错啊。
1: 嗯，
0: 青青说啊，当地散养的笨鸡蛋压闷的这个黄莹莹的呢，是不是？
1: 一般现在买到的那个就做出来它那个有点发白，就是青青做的这个，就是颜色一看就是鸡蛋本身的品质非常好
0: 啊。哎，你看有给咱出这个生活妙招的了。
1: 嗯，
0: 说蒸鸡蛋糕是可以没有这个蜂窝的。
1: 嗯，
0: 用开水把盐化开，蒸鸡蛋必须放热水啊，这样就不会有这个蜂窝的。
1: 哦，
0: 有蜂窝是因为你放凉水就会有蜂窝。
1: 那就是用热水的话，就是蛋羹里面也没有蜂窝吗？
0: 应该就是这意思呗。
1: 我家是蒸出来表面没有蜂窝，但是蛋羹里面会有蜂窝，
0: 至少接水那一层，就靠水那层是有的。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我记得我家也是、
1: 啊。但是表面上可能会就是看起来是很光滑、很嫩的那种
0: 啊。
1: 嗯，
0: 你看他说了，他说我昨天蒸的鸡蛋糕跟豆腐脑一样。
1: 哎呀， 这也是技术。今天我回家见一下他们，看让他们以后在蒸蛋羹的时候可以用这个热水。
0: 对的，对的。
1: 我们再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中秋旅游的一个好线路吧。大家如果不知道中秋节去哪玩啊，可以跟着我们电台上游轮。就在9月23号呢，我们会带大家乘坐国内的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去品尝中秋的特殊晚宴。这里面呢有大型的。

0: 海鲜烹饪，有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大家大饱口福。
1: 对，然后呢还会有机会看到岳云鹏和孙越领衔的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然后呢这个游轮会停靠在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去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并且呢在这趟行程当中还特意给您安排了这个南浔古城啊、钱塘江观潮啊、嘉兴南湖游船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行程，带您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在那儿呢你还可以看到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咱们这个行程是从9月28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啊，也不耽误您十一放假，一共是9天的这个行程，每人仅需4599起。那不同的这个房型是不同的价格哈啊，咱们不同的这个有一部分房型还会赠送您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呢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所以想去的朋友您抓紧时间跟咱们的这个旅游节目联系啊，电话是13944109161394410916，1394410916，他这个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您可以给他打电话，您也可以拿这个号在微信上搜他们啊，加他们就行了。
0: 忽然看，我跟你说，你们那鸡蛋多少钱一斤？我们这6块一斤。
1: 嗯，
0: 我还现在很少买散装的鸡蛋，我要去超市我都买成盒的。
1: 成盒的，
0: 因为我喜欢吃那种生鸡蛋。不是生鸡蛋，怎么说呢，就是我喜欢吃糖心蛋
1: 啊，
0: 所以我都得挑那个无菌的买。
1: 明白明白
0: 啊，因为一般散称的那种吧，它就不太能做糖心的，你就得煮全熟了吃，全熟的吃有的时候觉得有点糊嗓子
1: 干啊。
0: 对，就喜欢吃那个糖心的。
1: 是的，
0: 包括糖心和包蛋呐、然后煮的那个什么温泉蛋呐、就比较喜欢这一类的。蜗牛说一直放的都是开水
1: 啊，他们开始研究这个蒸鸡蛋糕
0: 的火候了哈。
1: 啊，
0: 忽然开朗说蒸鸡蛋糕啊就得用温水呀、开锅算10分钟就好了，时间久了就有蜂窝了。
1: 好像跟时间有关系，
0: 也有关系
1: 啊。
0: 清新说，这个蒸鸡蛋糕的火呢不能太急，就不会出现蜂窝了
1: 啊。
0: 忽然看说，那开水不烫熟了吗？
1: 然后那个蜗牛回的也特别好，
0: 啊、
1: 没发现
0: 不怕熟啊？
1: 这不就是为了做熟的吗？
0: 完，那还咋吃？
1: 那不就得熟了吃吗？
0: 但好像确实是拿那个热水更科学一些
1: 啊。这个我确实不太懂。
0: 咱今天如果要蒸鸡蛋糕的话，大家也都可以这么试试。
1: 哎呀，要不然你们周一看，让大家就是
0: 鸡蛋糕大比拼是吗？
1: 鸡蛋糕大比拼。
0: 周末大家就做鸡蛋糕吧，然后别忘了给我们拍照
1: 啊！啊，然后说
0: 一定要把握那个蜂窝啥的，如果有一定要把它拍出来
1: 啊！我建议大家就坚守住现在自己这个蒸鸡蛋糕的方式，然后咱到时候拿起来对比对比，看哪个更科学，对不对？
0: 可以可以
1: 啊！
0: 周一等大家一波反馈啊！
1: 哎，好好好，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
1: 哎，
0: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我们之所以啊，这个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说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诺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要不然这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够用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当然叶黄素的缺失呢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有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啊喝了以后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那现在呢是只需要9.9块啊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还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但是每天是仅限前100名的，大家就赶快来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

0: 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0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4: 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
5: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他从田间来，他为你而来。

0: 迎大家继续听到即时即品，我是方圆。
1: 哎，我是周航，
0: 跟大家来说一个健康提示啊。
1: 没错，
0: 如果大家呢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麻、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呢，大家要注意来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到长春医科医院了，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是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用只收取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也不需要住院。
1: 如果呢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啊，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啊、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只需要10元啊，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有限，所以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0: 群里关于鸡蛋以及鸡蛋糕的讨论还在继续啊。彭说蒸鸡蛋糕啊用热水是没有蜂窝的
1: 啊。
0: 金童说今年鸡蛋价格就是高，营养蛋更贵。
1: 然后这个冰山上的雪莲说了，说我蒸鸡蛋用温水啊，上锅的时候上面盖个盘子，时间根据几个鸡蛋定，一般呢是4-5个鸡蛋10分8分它就好了。
0: 用温水的，这是
1: 啊，有温水的。
0: 彭说我们这鸡蛋是5.8块一斤，跟忽然看到说6块钱一斤，反正差不太多
1: 啊，没差多
0: 少。我觉得差不多也就是这个价格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所以这个周末呀，大家真的可以做上一点
1: 鸡蛋
0: 糕，咱周一等等反馈啊。
1: 对，居然大家这么有分歧，有你看有时间上要注意的，有凉水、温水、热水、开水的啊，这个咱不妨就整一下子。周一的时候你俩上完节目也告我一声啊。
0: 行，
1: 我在群里能看见。
0: 对，我们看看大家做了这个鸡蛋糕之后啊，到底就是这个差异性主要出现在哪儿？
1: 没错，没错。
0: 再跟大家来说说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柚子啊，这个接下来呢是我们非常非常着重要提醒大家的了。因为确实如果对于爱吃柚子的朋友来说啊，那这个季节其实柚子大量上市，而且价格呢相对来说更便宜啊，大家可以在选择水果的时候呢向柚子倾斜。
1: 没错，
0: 但是它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要牢记。首先第一个，如果就是你在服用降压药或者是降脂药的时候啊要注意，因为柚子当中呢是含有那种呋喃香豆素的物质的，它会抑制到我们肝脏当中药物代谢酶的活性，它就会干扰到药物的正常代谢过程，导致你的药物呢在体内堆积，那就相当于变相的过量服药了。这个影响呢可能会持续到24甚至到72小时。
1: 哎，这个还真的挺需要注意的啊。其中像这个西柚啊或者葡萄柚的这个呋喃香豆素啊，这个含量是最高的，和降压药和降脂药的相互作用也是最为明确的。那服药期间呢，您就要这个，就是您在吃这种药的话，那就避免啊使用这个西柚啊。国内常见的像这个蜜柚啊、沙田柚啊这些普通的柚子，呋喃香豆素的含量低，一般呢不会产生明显的药物相互作用，但是还是依然怎么样呢，不建议短时间咱们大量的使用。
0: 所以你看它有的时候持续时间能达到72小时，那大家最好就是我觉得就是3天之内
1: 就不吃它，
0: 不要同时吃降压降脂药和柚子同时，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再有呢就是我们说它虽然属于这种
1: 刚才说的这个低糖的，
0: 对
1: 啊，就是升糖比较低比较慢的这种水果，但是啊吃完之后这个血糖上升的速度虽然是平缓的，但是朋友们你看它是关注刚才说什么了，它是在上升的，只是上升速度相对平缓，所以它不意味着就是说它低升糖然后您就可以无节制的使用，过量的话同样会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啊在这儿建议血糖控制平稳的这个朋友啊，每次食用就是100到150克，大概多些呢，就是两半 啊，两三瓣肉这样啊，两三瓣果肉这样，全天总量不要超过200克啊，也就控制在两三瓣吧一天啊。如果当天你已经吃了苹果哈、梨呀、什么其他的水果，那么柚子就要相应的再减量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要明确，就是水果呢，其实它的果糖含量也很丰富。
1: 嗯。
0: 夏天的时候，就是尤其各种瓜类上市哈、啊，我就经常能见到，就是自己身边的，就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一吃那个西瓜就大半个。
1: 那可不。
0: 哎呦，那吃起来虽然相当过瘾啊，但那个糖分的堆积啊确实也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咱们吃水果呢，就是一定是限量的，不管你吃的是哪一类的水果，哪怕它低糖，咱们也得把这个量控制好。
1: 没错啊。来吧，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同样是分享这个好吃的这个时间哈。你看这个中秋啊，国庆马上就到了，然后这个一家人团聚了，然后出去溜溜弯，溜达溜达，或者是做个短途游，你得备点零食吧。吃点啥呢？吃点这个不齁甜不粘牙还能嚼出坚果香的小零食，那就特别好了。所以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是吃着没负担的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啊。平时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就嘴馋了吃一块，饿了的时候垫垫肚子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嗯，因为这个里面呢，它除了我们说到的就是特点是不加一滴水，只用这个高蛋白的小面粉搭配新鲜鸡蛋之外，它还加入了那个山药粉。就是山药呢，它吃起来是比较甜的，而且呢口感稍微有一点点粘稠，但大家不用担心，它不是那种就是粘牙的那种粘、
1: 嗯、
0: 它是吃起来呢非常弹牙，非常脆，还有带着那个香哦。这里面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山药香，就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而且除了山药之外呢，就是我们特意跟大家强调的，这个是木糖醇的山药坚果沙琪玛，所以这里面呢没有添加蔗糖。如果大家有控糖的需求，那么这个沙琪玛咱们吃起来呢，相对来说它是没有负担的。
1: 没错，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也是非常的棒哈，买三盒送三盒，您到手一共就是六盒，整整4斤8两，只要99块钱。这是什么呢？这是咱们节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厂家给到咱们的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只有50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干嘛呢？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您赶紧开始啊，这个抢购啊，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咱们是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如果说您不习惯打电话的话，没关系，您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一样可以直接下单。
0: 嗯，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沙琪玛非常的香，它为啥有这么香？刚才也是反复强调了，就是这里面呢，它没有加一滴水，是拿鸡蛋跟面粉给它和出来的，加入了山药粉啊。然后呢，这里面的鸡蛋含量能够达到多少？为啥就吃起来它有那个蛋香味儿？就因为它的鸡蛋含量呢是完全超过14%的，它就能保证沙琪玛那种非常柔软的口感跟蛋香。所以你就咬下去呢，它是那种满满的松软的幸福感。同时啊，这里面还搭配了什么呢？搭配了南瓜籽儿，所以你嚼起来就它就那个香气感。然后呢，有淡淡的清甜来自于它的葡萄干儿以及芝麻啊这样的坚果，所以说它是那种坚果浓香酥脆的，再搭配上绵软香甜的沙琪玛，真的是越嚼越香。尤其是你看过两天如果就是全家团聚了，然后咱们买上这个大套组，其实是可以全家共享，而且呢就是咱们就是怎么吃放肆吃的不心疼呢。因为给大家带来的套组呢是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六盒，给大家发的就是整整一小箱。
1: 嗯，
0: 这一箱当中呢分量是4斤8两，价格就是99块钱。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这个优惠啊，就千万别错过了，咱就赶紧行动。我觉得您可以这样，先在咱们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上，您把这个666打上，然后咱也瞅瞅这个这沙琪玛长啥样，是不是合不合您心思。然后呢，您可以在网络上下单，也可以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赶快行动啊，数量有限，抢到就算得到了。
0: 嗯，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666，点击链接下单。
1: 来，接着跟您说啊，咱们这个返场的什么呢？返场的阿列克谢红肠，这个真的是不需要多跟大家介绍了啊，就是品质好，而且每次一旦出来的时候，就很快的就被大家就都抢购走了。所以这次呢，您也要快点行动。为啥说咱阿列克谢就是这么踏踏实实的跟您推荐？是因为咱符合这个四项金标准。说为啥它可以是这个哈尔滨红肠？就首先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采用的是牛肉或者猪肉，它不添加鸡肉。再有呢，就是淀粉含量不能高于10%。你想啊，这个肠要是面粉子多了，粉面子多了，那你肉肯定就少了，
0: 那你吃的就是淀粉肠，不是肉肠了。
1: 对，然后再有呢，就是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然后要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的官方认证，有这四项金标准，才可以说是正宗的这个哈尔滨红肠。这些咱阿里克先满足啊，达到标准，而且是啥呢？而且就是咱不是这个流水线坑坑坑往出一顿出的，咱是纯手工果木烘烤。好，这样让您吃到什么呢？吃到的是这个又有肉香，又有蒜香，又有这个就是果木的这个熏烤出来的这种香味儿哈，所以就不一般啊。
0: 嗯，就是它咬起来呢，口感是非常丰富的，包括你吃起来它很有嚼劲儿，那个肉感很足。然后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呢，你可以再看看它的配料表，真的是非常的干净，绝对的正宗好红肠。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拿回去之后呢，它其实吃法非常非常的多样。以往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买的多的话呢，其实你可以给它冻起来。但是以我家的经验，就是买回来这一箱不用冻，
1: 冻不上是吧？
0: 就是你不等冻，再化你就吃没了。
1: 嗯，
0: 对，因为你就是吃法非常多样。我觉得咱东北就是很喜欢吃这种红肠，吃法非常多，
1: 对，
0: 直接掰开吃啊，咱切盘儿啊。然后如果你看那个就是家里人都回来团聚的时候，如果你之前有买过我们的酱牛肉，
1: 嗯，
0: 对吧？然后买过蹄筋儿，有筋头巴脑，配上这个红肠，咱直接就做一个大合盘儿。
1: 爱听凑一桌好吃的是
0: 吧？对呀、啊，然后就这个各种那个小蒜酱的那个蘸料啊，包括如果自己家里炸点那个很香的辣椒油啊，
1: 啊，
0: 非常好。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我家就是在做那个春饼的时候，卷饼，
1: 那、
0: 也把这个红肠切成丝儿卷进去。
1: 没错，
0: 啊、你看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做冷面也可以，你拿它来烤个小面包，烤个披萨给小朋友吃，很健康。或者你就直接空气炸锅给他，给孩子在家里就做烤肠。
1: 或者这样，你就是蒸完鸡蛋糕以后，你切点这个就是红肠丁，
0: 嗯，
1: 然后撒在上面，第一起到点缀的作用，第二就是点点酱油以后，就吃着又是别有一番风情，
0: 嗯，
1: 对不对？
0: 确实，拿它来炒辣椒啊，炒鸡蛋呢、啊，味道都相当不错了啊。
1: 哎，
0: 所以赶上现在呢，这个团购周期179块钱，这个比平时就便宜了20嘛。179块钱，现在依然能够是买3斤送2斤，一共是5斤到手啊，179块钱，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啊，
1: 哎、
0: 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666这三个字儿，点击链接能直接下单，
1: 来吧，
0: 看看群里吧，这个。

0: 豁然开朗说了，等我给你做一个看看啊，我就用温水做。
1: 等着等着，我就想看看，我这大家现在做法都不太一样，我
0: 鸡蛋糕也能来次大比拼哈。
1: 啊，然后这个蜗牛说了，说用保鲜膜也可以的，就是用牙签扎几个小眼放气儿。
0: 啊，对的，那个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上面打出很多沫的话，
1: 啊，
0: 你把那个沫撇干净。
1: 啊，对，那
0: 它就会看起来比较光滑。
1: 然后这个豁然开朗说，昨天买了一串阳光。

0: 为了快，拿个盘子一盖就得了啊，
1: 也是
0: 排气的方式啊。
1: 对的，对的
0: 啊。忽然开朗说：“哎，这个他们达成共识了
1: 啊，
0: 这个达成共识了。”他说：“我蒸鸡蛋糕就用保鲜膜，要不就进水了，
1: 嗯，
0: 进水就泡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啊，对，
1: 蜗牛是啥都用，盘子、小盆儿、保鲜膜，
0: 啥都用啊，
1: 都有。再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吃柚子的事儿啊，
0: 对，
1: 除了这个直接扒开咱就吃，其实柚子呢拿回家咱可以有一些这自己的 DIY。
0: 哎，我真的喜欢。
1: 嗯，你像昨天那个蜗牛在群里发了那个百香果，
0: 嗯，
1: 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拿它做这个蜂蜜柚子，不，蜂蜜百香果。
0: 啊，
1: 就是柠檬茶，
0: 嗯，
1: 就是百香果切开之后，其实你直接把它那个肉挖出来，你就泡水，非常好喝。
0: 我有点忘了，是我之前，哎，好像是我忘了之前，咱好像都有过那个蜜，就是柚子的那个蜜，
1: 啊，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了。
1: 我从来不吃各种就是柚子的蜜的 那类的东西。
0: 我反正我忘了是怎么个契机，我就有那个东西，然后我就过去拿它泡过水，然后它那个里头是又有柚子肉又有柚子皮的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它那个柚子皮是可以吃，就可好吃了。
1: 柚子皮就是非常健康嘛，我们跟大家说的柚子皮它是药食同源的
0: 啊，那个可好吃。
1: 所以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咱自己可以在家里做这个秋日的柚子茶。
0: 哎，先跟大家说怎么做。
1: 哎，咱们呢，
0: 啊，
1: 需要的这个原料就是柚子。陈皮加上红茶，
0: 嗯
1: 嗯，然后咱们呢可以把这个陈皮跟红茶给它闷泡个大概10分钟左右，杯中呢放入柚子，然后你再把泡好的这个陈皮红茶倒进去，其实就可以了。
0: 哎，很容易啊，
1: 就这么简单，温温热热的喝上一杯，嗯，它呢就特别适合咱们秋天来这种温和的吃法，润燥不伤胃，理气不耗气，但是呢，我们也推荐，就是你如果是吃了很油腻的东西之后，你来吃它，它能够缓解我们的这个腹胀，
0: 啊，
1: 能够帮咱们消食。但如果你是那种脾胃很虚寒的人，就肚子经常容易受凉的，胀气的，坏肚子的人群，那么其实呢，就不太适合喝柚子茶。
0: 哎，所以这还是分人的，您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来看一看啊，
1: 嗯，
0: 选择选择。再有就是一种吃法什么呢？这个柚子皮蒸水鸭啊，柚子水鸭干百合，然后去芯这个莲子，然后五指毛桃，哎，这是咱们的食材。咋做呢？你把这个柚子顶去的啊，留这个什么，保留它这个顶盖，就像一个小小锅似的那种啊，
1: 嗯，把它变成一个容器。
0: 对，然后把里头的果肉掏出来，留一个完整的果皮，就作为你的这个小蒸锅、小蒸盅啊。然后那个。这个柚子皮呢，你需要把它洗得干净一点，然后，
1: 嗯，用盐搓就行
0: 啊，用盐搓就行，
1: 对，就能给它搓得很干净
0: 啊。然后你回去把这个鸭子剁成块，洗净，冷水下锅啊，焯一下，加姜片，然后这个把这个，煮沸以后，把这个浮沫给它抛这个撇出去，然后把鸭块捞出来，你把这个鸭块放到这个小柚子锅里头，然后加上生姜片啊、枸杞啊、莲子啊，然后这个百合、五指毛桃，就这些个准备原料，你就都放进去，在里头倒清水，把盖一盖。啊，在锅上蒸上这个90分钟，然后出锅以后，你就放点盐，点点酱油就可以了啊。
1: 嗯，但如果你是脾胃虚寒呐，然后经常坏肚子啊，还是啊，然后这个经常觉得胃寒怕冷的，那么不适宜吃太多的这个柚子。
0: 嗯，
1: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身体实际情况，咱们买点当成水果吃也行，做点柚子茶也行，然后拿它做一道菜都行，
0: 嗯，
1: 啊。反正这周末了嘛，大家有时间可以在家里适当的做一做。
0: 嗯，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吧。400-609-2166这个电话号码大家要记一下。今天呢是全吉林的听众呢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那一定要拨打。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吉林全省开展了50岁的专项补贴，全省范围内呢不限地区也不限人数，只要大家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就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体验试用。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9-2166。
0: 哎，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出门吃点风呢，见风见光就会胀痛流泪，严重的呢，这个眼前就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眼睛短短几分钟就看不到啊，这个就已经很焦虑、很恐慌了。您更别说啊，因为 长期的这个陷入到黑暗当中，那多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一定要尽早的这个干预治疗。建议大家呢，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内含人参、石斛、蜜檬花等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完呢，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全国1200万用户都用过，所以您尽管放心。那这次好视力呢发起的50岁专项补贴活动，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吉林听众早点改善眼。

0: 眼睛问题，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当场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前100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台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颈肩腰背都能用上。最后呢，再给您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四重大礼。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今天又是周五了，接下来呢进入到即时极品一周盘点。吃剩的生菜根儿大家千万别扔，一节菜根儿一杯清水，不用泥土也能重新长出新叶。注意呢，要保留生菜根部，切掉0.5到1厘米的老根儿，新鲜的切面更容易吸水。选用简单的容器，清水只浸泡根部的1/4，不要全根儿泡水啊，防止烂根儿，每天都要换水。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适宜生长的温度呢，白天是20到25度，夜间是15度左右。自家的水培生菜随摘随吃，取几片叶子拌上沙拉，惬意又健康。
0: 真正的八角只能有八个角，凡是7个、9个或者是更多的角都是有毒的芒草。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好记，其实并不科学。真正的八角确实常有八个角，但植物果实本身的角数也会受到遗传、营养和生长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所以真正的八角也可能有7到9个角，个别果实还可能更多。那我们在购买八角的时候，应优先选择正规商超、正规品牌包装的产品。如果遇到无法确认的果实，最安全的做法就是直接扔掉。
1: 有句老话说，七分吃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适当保持一些饥饿感真的更有助于身体健康。那如何更温和可持续的保持饥饿感呢？第一，要明白保持饥饿的限度是什么。第二，要正确选择食物，合理搭配。第三，分清馋和饿，但保持饥饿感的方案也要因人而异。
0: 好好喝水是成本最低最基础的抗衰手段之一。白开水、淡茶水比起饮料虽然显得普通，但是对人体的生理机能有着重要作用。所以好好喝水的人，新陈代谢更好，疾病不易找，还能更好的控制体重。但是千万别等到口渴难耐才想起喝水，试着把补水融进日常的点滴间隙当中，不起眼的小习惯日积月累下来，就能稳稳地守护我们的健康。
1: 现在呢，正是吃柚子的好时候。柚子能够生津润燥、理气消食，含有活性成分，有助于抗氧化、保护血管。柚子皮呢，更是药食同源的养生食材，不仅具有理气宽中、燥湿化痰、消食和胃的功效。将柚子皮放在冰箱里，还能够减少冰箱的异味。那建议血糖控制平稳的人，每次食用100到150克，也就是大概2/3果肉，全天的总量呢不要超过200克。但柚子啊，不建议和药物同时服用，尤其是降压药和降脂药等等。以上呢就是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0: 我是周航。
1: 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
0: 不见
1: 不
0: 散。
1: 那今天的即时极品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就下周一再见了。
2: 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 350

0: 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上午的9点整，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大家好，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
6: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这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0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5: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其中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城地区9度左右，其他大部呢12到1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明天是27度，最低气温14度，中西部地区有3-4级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偏南风。
6: 今明两天天气还好啊，到20号白天，也就是后天的时候，气温会有所变化啊，有的地方的气温骤降，大家留意关注一下。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东南部25到26度，其他大部18到23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西北风。
5: 关于天气情况先叮嘱大家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现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6: 除了热线以外呢，也可以给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是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留言啊。我们的视频号已经开通了，已经看到好多朋友进来来了，淡然预约了下一周整周的全部节目哈，谢谢大家。在我们的右上角呢，可以直接预约下周的节目，非常的方便。
5: 是的，严大回来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好，稍后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
6: 好的，大家也可以趁现在啊，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

0: 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2: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3: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4: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5: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6: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6: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通过热线找到916阳光热线。
5: 嗯，我们的热线很好记，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啊，打进85815-111的梨树的范先生，你好。
6: 嗯，范大爷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7: 你好。
6: 哎，你好。
5: 嗯，您好范先生。
7: 我有这回事儿啊。
6: 您说。
5: 您说。
7: 我今年77了。
6: 嗯。
7: 我儿子当兵啊，退伍以后啊，
6: 嗯，
7: 那把种子公司了。
6: 嗯。
7: 种子公司完了解体黄了。
6: 嗯。
7: 我给交的社保是灵活就业的社保。
6: 嗯。
5: 嗯。
7: 我交的是低档的60%的。
6: 嗯。
7: 你看我交20年了。完了我交20年了，我还继续交啊，核算呢，是在不交核算呢。
6: 你儿子今年多大了？
7: 我老儿子今年54了。
6: 54岁是虚岁还是周岁呀？
7: 虚岁。
6: 虚岁哈。
7: 还得今年呢交一年，过年交一年，交2年整的，完了说是后5年呢，交1万给退回5000了。
6: 哎，
5: 嗯，4050返半补贴申领上了，
7: 对
5: 是吧？哎，那还挺合适。
7: 你帮我掌握掌握，我不懂啊，还是接着交啊，是不交了？
6: 大爷，您这政策已经掌握了呀，就是按照您说的这个操作就行。
5: 您儿子是72年出生还是71年的？
7: 73年的。
5: 啊，73年的。咱家条件咋样？
7: 条件反正他养大车的，最后就能剩个破车，我种点地儿给他交社保呢。
6: 他养大车是自己开呀还是卖手腕子？
7: 这是我家自己的，他最后吧。他开挂车，他就能剩个破车
6: 啊！那不能，大爷，让您那说的话，我们大车司机师傅心里拔凉拔凉的。开大车，大车司机师傅挺挣钱的，
5: 是的，
6: 一个月一般18000块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如果像您儿子这样的情况，我建议咱们就一直交吧，交到55周岁的时候，符合条件的申请社保返半补贴。就像您说的，咱们再交5年，每年都能返一半，挺好的呀。
5: 嗯。按他对应的年龄应该是得到62周岁，也就是2034年左右才能退休。如果咱家条件还行啊，就是他趁现在呢挣钱还可以呢，咱们可以接着交。如果说感觉条件一般，或者说咱们生活有压力呢，咱们可以适当的选择缓交或者是不交。但如果他有返半补贴还是挺合适的。
7: 我能交上。
5: 啊，那咱就先接着再交，因为交的多呢，他将来呢养老金拿的也多。但是这个呢，也得咱们量力而行啊，不要勒紧裤腰带说咱就使劲就交这个。
7: 我给他交是低档的60%的，
5: 可以。
7: 看你能不能核算，你给我出个道道，您俩二位主持人。
6: 交60%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年限拉长，大爷，因为你交的是最低档嘛，那年限就非常重要。年限指的就是咱们逐年交，一直交到他60周岁为止就可以了。
5: 嗯，
7: 哎哎，
6: 那我们先和。

0: 能说到这儿啊？
1: 嗯，多保重啊，大爷。
2: 我听明白了。
1: 嗯
0: 啊，
1: 有条件就多交。
2: 二位主持人身体健康。
1: 嗯。
2: 口常开
1: 啊！
0: 谢谢，
1: 好嘞，
0: 老爷子，
1: 谢谢范大爷。
0: 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您，您儿子是农业户口吗？
2: 他是农业户口。
0: 家里有地吗？
2: 有地。
0: 如果要这种情况的话，他有可能55周岁的时候没有办法申请社保返伴，让他到咱们社保局问一下呗，或者是这个就业局。
1: 他现在目前还没有享受到4050返伴补贴吗？
0: 没有啊，才53嘛。
1: 大爷说已经领到了，
0: 没有55的时候，大爷想领5年
1: 啊、哦。您是想等到55周岁的时候再申请，是不是？
2: 那另外那红本合适啊？是有地的合适啊？
0: 大爷，如果您的儿子有地的话，根据现在咱们的相关规定，有可能他领不到社保返伴补贴，因为他有地。
1: 嗯，就是政策规定的，很可能他申请不到。即使申请了可能不通过这个事儿，所以需要你提前问一下
2: 啊。
1: 嗯，
0: 如果要是申请不了社保返伴补贴的话，那接下来的54、55这2年就非常重要了。咱们如果要是能交的话，尽量要交上，把它的年限拉长，因为它交的是低档，要拉年限、
2: 啊、
0: 年限合适
2: 啊。
1: 嗯，看咱家条件啊。
2: 哎，好嘞，
1: 好嘞，
0: 先和您说到这儿。
2: 我身体还行。
1: 嗯，哎呦，老爷子说了，我身体还行，继续给我儿子啊，继续交上。您儿子也还不错啊，但同样呢，也让他保重身体，开大车也挺辛苦的。
0: 嗯，特别辛苦。
1: 嗯、
2: 啊，
0: 注意安全啊。
1: 嗯，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啊。
0: 好，谢谢大爷的信任，有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2: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啊。长春市的李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李女士。
0: 喂，长春市的李阿姨，您还在线吗？
1: 阿姨昨天打进电话来了就没接进来，因为昨天时间有限，今天咱们赶紧说呀。阿姨，
0: 嗯，133尾号7078、哎、阿姨你好。
3: 喂，是我吗？
1: 是的、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我想麻烦你问一下呀，就是工龄的问题。
0: 嗯，
3: 我是77年7月份参加工作的。
0: 嗯
1: 嗯、
3: 我完了是2000年12月退休的，
0: 嗯，
3: 就是工龄是22年，但我觉得是欠我半年的，
0: 嗯，
3: 我就想问问这个问题，
0: 嗯，
3: 他这个欠我半年的，我听别人说咱们可以去上社保局去找，
0: 嗯，
3: 社保局看你查一下档案，看看欠你几个月的会补你钱，
0: 嗯，
3: 是不是这种情况？我就想问问这个。
0: 您是2000年12月份退休的是吗？
3: 对对，12月8号生日。
0: 因为咱们的社保呢政策它有一定的连续性，也有一定的稳定性。那根据我自己了解的情况，如果您是2000年退休的，那根据咱们当时的规定，如果社保没有达到说给咱们聊上去是需要给咱们舍的，就是咱们常说的4舍5入的话，那有可能您找不回来。
1: 但是你可以去问一下，就是如果你心里有疑问，咱们是可以核查一下的。你得找到你当年的什么招工表啊、工资台账啊、入职审批单啊，就是你的档案里，原始档案里完整的记录你入职的时间，这个是核心的一些材料。然后你到窗口呢提出申请啊，然后看核议一下是不是有问题，要不然咱心里啊一直为这个事儿可能会有一点心仪，对不？
0: 嗯，
1: 咱们整明白了，哎，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或者说到底怎么办？那咱要符合政策，咱们就给他找一找，找回来，
3: 啊，
1: 能找回来一点是一点，是不是？
3: 啊啊，咱这块说不准的哈。
0: 是的，因为咱们吉林省早些年的确有这个规定，就是如果咱们你的工龄，比如说是23年零一个月、零两个月、零三个月，那个零头有可能就直接给抹掉了。
1: 嗯，
0: 所以具体的你需要到窗口去问一下。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大概率找不回来，
3: 找不回来哈，
1: 会比较麻烦。
0: 嗯，
3: 哦，再一个，你说那个就是一些证据什么的，他那个一调档案不就能调出来吗？不是那样吗？
1: 但是你的档案里得有啊。就是你这所有的招工表啊、工资台账啊，那里边都得齐全，然后呢还得看清楚，就是人家给你审核这个启动这个审核之后呢，也得帮你看看你这原始档案是怎么记载的，当年为什么少了这几个月份，到底啥原因，这个咱们可以到窗口去核查一下，去问一下。
3: 那好吧，那就谢谢二位了啊，
1: 嗯，
3: 还谢谢那个导播。
0: 阿姨，您听我一句，您已经退休26年了，对吧？
3: 对，
0: 马上快26年了，咱把它放下吧，不找了。那么。
1: 嗯。

0: 一把，
1: 折腾的麻烦。
2: 好的，谢谢你，
0: 师傅。
2: 我也想通了，通过你这个电话，我也就想通了，不找了。
0: 因为当年有当年的那个政策和规定，如果咱们是按照当年的政策规定给您办理的退休，他一定不会违反当年的政策和规定。
2: 不会哈。
0: 对呀，那如果我们找是找不回来的，除非他违反了当年的政策和规定，你能推翻他。如果你推不翻他，那你就不好找。
1: 而且吧，我跟您说，就是您健康长寿啊，咱们每天过得乐乐呵呵的，哎，我告诉您，早就回本了。
2: 啊，行，我再一个，
1: 咱多领些年。
2: 实际一直以来我都没想找的，我知道这种情况，就是最近我听到别人说，就是欠你几个月呢，你去社保局去找，完了社保局会那个给你补偿几个月的，是这种情况我听说的，所以我问问你们。
0: 谢谢，谢谢您的信任。这边呢，我们也和社保局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新的变化。那跟我们根据我的了解，好像是没有。
1: 嗯，您可以，阿姨也可以打一下12333人寿的电话咨询一下，就是您对之前就是多少年20年前的我们的这个退休的金额或者说时间有一定的这个心里有一些疑虑，想问一下可不可以核查，麻不麻烦，怎么核查，您可以直接问一下，如果要是方便的话咱就去一趟。
2: 已经谢谢您二位了，
1: 不客气，希望能帮助到您。
0: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
2: 谢谢
0: 阿姨，
2: 谢谢，
0: 再见。哎，保重身体，再见。
2: 哎，好的，再见。
0: 一听阿姨的这个声音就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在生活当中如果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的话，大家先要仔细的辨别一下，如果还有疑问我们可以问，直接问相关的职能部门或者是给我们打电话都可以，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
1: 是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刚才啊，这个景龙大哥给我们留言说，哎，这视频怎么还没开呢？开了啊，景龙大哥应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了，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以后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让更多的朋友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就像翔宇一样啊，翔宇说早上好，点赞了啊，点点点，现在我们的小赞赞是8000多，马上快9000了，谢谢大家，好久不见了啊，特别想念大伙儿。
1: 我告诉你，你再不回来，大家想着想着都想不起你来了。
0: 那不能。
1: 下周的话，可能还会有几天告假，是不是？
0: 平安芳草，他说我来吉林，在二院看眼睛，在省城跟你们问好。哎呦，平安芳草，您先好好的排队看医生啊，眼睛还是很重要的。
1: 眼睛不方便，尤其跟我们互动啊，这个时候也一定要多多注意健康啊，多休息休息，等一段时间恢复健康以后，咱们再经常互动和留言。
0: 在上周我们有张先生咨询，9月3号啊，张先生咨询关于低保待遇的问题。他说自己呢，之前是每个月185块钱，现在加上每个月上浮的50块钱，到手是230块钱的低保金。说自己已经弄明白了，怕咱们惦记，所以赶紧跟咱们同步一下信息。谢谢，谢谢张大爷。那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您进行了简单的解释。如果要是有上浮的话，那也挺好的。
1: 磐石的张大爷啊，谢谢您及时的告诉我们，反馈我给我们。你看，我们有好多听众就是这样啊，真的是这个热乎劲儿啊，让我们心里也特别的暖。因为大家知道，有时候给我们打电话，向我们求助之后，我们会及时的帮大家来问。有一些呢，我们能了解到的、问到的，第一时间都跟大家来说。但是也有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而且有其他听众可能类似的问题之后还会问到，所以大家就会想着及时的告诉我们一声，反馈给我们，省得我们一惦记。同时呢，也会告诉更多的听众朋友，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
0: 像张大爷的这个问题呢，我记得当时在节目上我就和他说，首先呢，咱们了解大体的这个规定，那了解之后呢，如果方便的话，咱们直接问村上或者是乡镇的民政助理或者是街道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更了解咱们家的情况，也更知道咱们当地的相关的政策规定，咱们多问两句，没准就可以给您解释明白。所以张大爷自己通过打听一问啊，知道了185块钱的基础之上加发了80块钱，这样就是每个月235。另外呢，咱们吉林省的低保待遇普遍实行的是待遇补差制，那最高可以领到你们当地的分档的最高档，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领不到最高档，因为它是补差嘛，或多或少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每个月都有一些收入，我们需要用咱们当地的那个档减去咱们家的家庭收入，那个差才是每个月咱们该享受的低保待遇。
1: 咱们的低保待遇啊，不是一刀切，不是大家都一样的，是根据我们家庭收入啊来 看的，而且申请低保呢也不是观看咱们自个儿

0: 就咱老哥这一个人的这个收入情况是要核算家庭总收入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为什么有的人申请不到啊，或者说有的这个申请完之后发现这个额度或者说我们拿到的这个低保金不一样，这就是原因所在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可以直接问一下相关部门，如果问不明白整不懂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 嗯，电影八哥他说正常交社保都有缴费记录啊，为什么退休还得提供一些已经久远的证明呢？不差钱就行呗。那我们一定要知道咱们比如说吉林省或者说全国各省区市都有社保统筹个人建账的时间点，在个人建账的时间之前参加工作的，那就必须要提供必要的相应的纸质的档案的记录，才能知道什么时候参加工作。因为咱们有视同缴费年限啊，除非你不要你的视同缴费年限，完全按照咱们社保记录的参保的缴费记录来计算，那你亏了呀。那像我们80后和一部分70后就完全不是涉及到视同缴费年限的问题了，指的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啊。如果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你还是需要有视同缴费年限的，因为咱们是按照2016年10月份参保机关保的这个时间点来算之前的视同缴费年限，指的是有编制的。那没编制的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80后你不涉及啊，那就完全按照咱们的缴费记录社保系统当中记录的来核算了。
0: 那什么叫视同缴费呢？就实际上你没掏钱，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咱们的养老保险或者说待遇还没有开始施行，所以呢你已经工作了，人家参加早工作的那批人虽然没交这个钱，但是就当你交这个钱了，叫做视同缴费。那如果有这个记录的人真的太合适了，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发现啊，就是我们交的每一年都交，交了20多年啊，甚至可能交的更长一点，就是不如比咱们年龄大一些年长一些老一辈他们的待遇开得高，那就是因为人家有视同缴费呢。所以啊这个部分咱们是需要提供自己的相关的招工表啊、工资台账啊、入职审批单啊等等。另外就是对我们个人的这个养老金核发有疑义的人，我们是需要提供这些证明的，需要提供这些材料，你还得带着身份证、退休证、个人的人事档案到长春市社保局所在区的政务大厅养老窗口提出书面复核申请，然后窗口对你的档案核实无误之后再重新核定你的工龄啊，再重新算养老金啊，然后等等，挺麻烦的一件事儿啊。就如果说大家年头比较长的，而且呢已经就是领了养老金这么多年的，我们不建议大家啊这么麻烦去折腾一趟。但如果您心里有疑虑，就这个事儿一想到他，哎呦，到底我这少没少给我发呀，如果您一直在想着纠结这个事儿，莫不如直接就去一趟。
1: 是的，纠结不如行动。谭香院说，严大呀，别让老爷子问了，家里有地指定不会享受社保返半补贴的。但是世上没有绝对呀，因为现在才53岁嘛，那万一过了2年政策有变化呢，是吧？所以如果老爷子好信儿的话，等到孩子老儿子55周岁的时候可以去问一下，如果政策有变化那能享受更好，如果不能享受，开大车还有这个体力和精力，每个月挣的也不少，老爷子条件也挺好，还能贴补，那咱就继续交呗。为什么说交最低档的要拉长缴费年限呢？因为交最低档的我们个人账户里的钱少，钱少就意味着我们将来在60周岁退休的时候计算你个人养老金，那这个余数它就偏少一些。拉长缴费年限可以补救咱们交最低档的个人账户本息少的一个缺憾，所以我建议他要拉长缴费年限，一直交到60周岁，这样可能退休金会更高一些。
0: 嗯，是的啊，咱们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有一个总的原则呢，就是如果能多交一些年头，咱们尽量多交一些年头，能交的时间长一点啊，这样的不断开，这样对我们个人来说呢是最佳的、有利的。但是呢，咱也要根据各家的实际情况，咱不能说勒紧裤腰带了啊，别的咱都不过了，咱就交这个，那不行，得量力而行。
1: 是的，电影八哥说查都老费劲了，老麻烦了。是啊，就是因为大伙知道麻烦，我们也知道麻烦，所以根据我们自己经验的判断，如果我们认为没有太大的必要去翻这个老底子去查老底子的，我们就建议大家轻轻的把它放下。那如果真的差的比较多的，那我们该找就找啊，你不能说因为我怕麻烦我就不找了，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一辈子的事儿，辛辛苦苦一辈子，年年都交，每天都准点上班 班，准时下班，那我凭啥不找啊，是吧？我差啥呀？所以该找的一定要找，不要怕麻烦。但是如果要是有一些大不见小不见的，咱就把它放过，特别是已经退休好几十年的，咱们就健健康康的活到120，啥都出来了。
0: 嗯，是的，我们也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啊，稍后我们再读，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德惠的郭老爷子您好。
0: 您好，老先生。
1: 喂，郭大爷。
2: 接通了。
1: 是的，是的，接通了。
0: 嗯。
1: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
2: 上午好啊。
0: 哎呀，不敢当老师啊。
1: 我们还是小学生，哎，
0: 我们得叫您一声老爷子老师。
2: 不是，我的这咨询这么点事儿。
1: 您说，
2: 就是我吧，这个在一个单位，那时候那叫头20多年，那叫农村电网站，干了30年，完了，我现在也有这个正式材料，我当团书记也有正式材料，完了，吉林省那个科技协会还给我发一个。职称叫农民技师，也有证书。
1: 嗯，
2: 我是像我这样的，要求这个基础养老金要求多给一点。问二位老师找什么地方，或者是你们帮我找一找更好了就。
1: 嗯，大爷，您看我们管您叫老师是正合适的，您这太厉害了。
0: 嗯，
2: 没关系。
1: 用咱们的话说，就是一个老农民，但是身上有这么多的弦儿，是吧？弦儿得加上引号。关于基础养老金的部分，您找没用，我们找也没用，为啥？这是国家统一规定的。您现在享受的是哪种类型的养老保险啊？
2: 啊，
1: 您享受的是哪种类型的退休金？是农村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待遇，还是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待遇？
2: 啊。
1: 你想说的
0: 是哪种待遇？
1: 哪个待遇？
0: 老爷子，
1: 一个月开多少钱？
2: 农村的。
1: 啊，一个月开
2: 农村的。
1: 嗯，200多块钱的。
2: 哎，现在我是213吧。
1: 嗯，213块钱是吗？
2: 对对对。
1: 那您当村书记没有另外一份的待遇吗？您当了多少年？
2: 没有啊。
1: 没有待遇。
2: 没有，以前呢有这事儿，以前就是搁大队当民兵营长的呀。当书记、当主任的都有那个过了60，都多给点钱。那个时候完存上也没给我报，完我也没找他们。
1: 因为您都80多了，我不知道您当了几年的村干部。
2: 我当10年村书记。
1: 10年的村书记是吗？
2: 哎。
1: 哪年到哪年？您方便说吗？
2: 我那是，70年到80年。
1: 1970到1980，咱们当地啊，咱们当地
2: 不是村书记，是团书记
1: 啊，团书记啊，
2: 哎，
1: 这一字之差可差太多了。
2: 对、哎、对对对对，
1: 您在
2: 不一样了
1: 啊，您在农村的电管站上班，当时是正式工人吗？还是临时工？
2: 当时是这么事儿，我这个吧，跟严老师说，这个是一个特殊性的群体。是老年人，因为我呢虽然是呢农民身份，但是我没种地，你分点地吧都是老孩子种，我成天呢搁外边收电费呀、啊、套电表了，架电线了，就是干这活的。
1: 对，您可以干那个活，但是跟您的身份有关系。您当时在这个电管站是临时工还是合同工还是正式工？啥工？
2: 电力管站那就是临时工，那时候咱们现在说的、啊、因为没有合同制那时候呢。
1: 是的呀，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咱们按照现在的政策规定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没有任何问题呀。老爷子，
0: 老爷子，您是80周岁吗？
2: 81，正是80周岁
0: 啊。那您可以领高龄津贴了。
2: 我还问一句话，就是像我这个找咱们吉林省老龄委员会能不能管呢？
1: 管您啥呀？大爷，您告诉我，您想让他们管你啥？
2: 嗯、
1: 啊？您想让他们管你啥？
2: 我这耳朵现在也废了
1: 啊！
2: 那个
1: 一听严大提问题，耳朵就有点不好使了，是吧？我把这层膜给您吹掉啊！严大刚才问您，您想让咱们管你啥？
2: 不是，我就是找找。像这个，像我这么大是老年人，完了我还有一些证件现在在手，就是 能不能提高点基础养老金，让我们老年人活得有点尊严，是不是？真正的
1: 首先，咱们老年朋友肯定是有生活尊严的，因为相比于2011年之前，咱们农民朋友是没有所谓的城乡居民养老金的，现在有了，而且已经享受十多年了。刚才我们也和您核实了相关的信息。那如果您一不是咱们正式的村干部，二不是咱们电管站的正式的职工，且已经80多岁了，虽然您手里头有一些证件，但是根据现在的规定，您没有办法说我要求您给我提高基础养老金，因为这基础养老金是咱们国家省市划定的，不是咱们自己的个人意志能决定的，决定不了。
0: 咱们国家为了让老年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啊，咱们现在呢，原来是90周岁能申请高龄津贴，只有低保户、低保家庭才可以80周岁申请高龄津贴。现在咱们吉林省呢，调整了80周岁的老人都可以申请高龄津贴了。我们刚才问老爷子，今年是不是已经80周岁了？您可以申请高龄津贴了啊，这个不知道您领没领？如果没领，你抓紧时间去问啊，抓紧时间去申请，这个得自个儿申请才能给，要不然别人谁也不知道咱啥时候到80周岁了。老爷子领没领呢？高龄津贴每个月至少50多块钱
2: 啊，
0: 50多块钱的这个高龄津贴您领没领？
2: 那今年给了
0: 啊，今年申请上了哈。对，
2: 今年给了。那给了
0: 您越健康越长寿，这个高龄津贴呢越高啊，咱们希望您保重身体越来越好。嗯，另外这个基础养老金啊，这您跟方宁说，跟严大
1: 啊，老爷子，好嘞，
0: 多保重啊。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15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啦。
1: 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

0: 月饼咱们都已经下单了，那过两天呢，大家就能陆陆续续的收到了啊。马上要迎来中秋国庆双节，家人会团聚，那怎么办呢？怎么能缺少酒呢？特别是到了秋天啊，马上我们的农民朋友又要收地了，一年最忙也是最开心的时候就要到了。那大家如果要是自己收地的话，那真累哈，恨不得拽着猫尾巴上炕。那咱们如果想整点酒的话，纯粮食酒您可以了解一下，来自山东的高粱酒，那特别有名。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酒呢，它就是纯高粱酒，而且呢都是采用古法工艺。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的话，今天平时卖45块钱一瓶，现在12瓶只要169块钱，算下来一瓶才14块多，这是一整箱的啊，自己喝很合适。现在呢，咱们每一瓶都是1斤装的，12瓶呢是12斤呗。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169块钱到手整整12瓶。
1: 咱这高粱烧啊，酿酒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的山东的红高粱，这个配料表您放心的看啊，只有高粱和水，纯粮食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添加别的添加剂，特别的干净。这酒的味道和品质呢也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它的酒体呢是晶莹醇厚的，入口特别绵柔，又香又甜，不杀口也不辣味啊，大家可以放心。这正宗的粮食酒就是这样，你喝了之后呢也不上头，也不口干，也不用担心说咱喝醉了，喝得酩酊大醉以后身体啊特别难受，但咱们也不建议大家喝那么多啊，咱们小口小口的吧嗒吧嗒抿一抿，品一品，尝一尝，那个滋味啊特别的香，而且非常的地道。大家要是想喝点好的酒，粮食酒的，现在赶紧跟我们一起团购吧，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这酒和酒啊差距特别大，大家现在生活都好了，即使是我们的农民朋友也都知道不能喝这个勾兑酒，因为特别特别的伤身。这个酒呢您可以尝一尝，喝完之后它上不上头，第二天呢脑袋疼不疼。如果要是挺好的，您用这个酒呢泡点啥也行，就是自己泡点药酒。如果大家家里人口比较多的，马上要团圆的啊，都可以试一试，169块钱到手整整12瓶，每瓶都是1斤装的。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阳光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再下单也可以。
1: 咱这山东的白酒呢是正宗的山东老酒厂酿的，山东的高粱酒多有名是吧，老辈人都知道，以前电影里也演了，说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哎，反正就这酒啊绝对是地道的高粱酒。而且这个高粱酒呢它的味道是非常好的，性呢也比较温，酿出来的酒呢性子温和，喝到嘴里喝到胃里都是暖乎乎的，特别的舒服，不像那个低度的劣质酒喝完之后呢这个胃里啊火烧火燎的，就跟干仗似的，特别遭罪。咱们要喝就喝点纯高粱的酒啊，大家可以尝一尝，现在跟我们一起团购啊，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当然可以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啊，它出口几十个国家，因为人家是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啊，这个吸收率很高，而且饭后喝一袋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一诺叶黄素的话啊，可以关注这样几个点。首先用法很简单，饭后半个小时40度的温水冲服就可以了，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超高。现在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想要补钙的朋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如果平时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晚上睡睡觉抽筋能疼醒的，说明骨密度在下降，缺钙了。大家如果想补钙的话，可以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
1: 嗯，这个是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片如果每天吃的话，少说一个月得将近100来块钱的，那贵的呢会花的更多，这还单纯补钙。现在呢有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一个月148块钱，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你砍掉110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三效同补精准补钙，一个月只要38块钱，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活动到国庆假期结束，大家可能就抢不上了。现在打电话还可以啊，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呢我们和大家重点推荐的是双节的必备，如果家里团聚的啊，都得喝两口是吧，小酌怡情。咱们来自山东的高粱酒今天返场了，169块钱到手整整12瓶的山东纯高粱酒，这是纯粮食酒啊！如果叔叔大爷们想喝两口的话，不要错过了。
1: 嗯，小酌怡情啊，咱们别喝多了啊，喝多了伤身。但是这个酒呢，它是纯粮食酿造的，就还好。但是咱也别喝多。如果大家想尝一尝，想要润润喉啊，或者说在这个节日期间啊，咱们家里来人了、来请了，咱们招待一下咱们的亲朋好友，这个酒也可以拿得出手，因为它是纯粮食酿造的，配料表也特别的干净。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我们的直播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

0: 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了。现在呢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问的话还有时间。
1: 嗯，是的，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
0: 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啊，有来自福建的朋友在问好。电影八哥他说，以后年轻的退休就没有这么麻烦了吧？不好说，可能会越来越严格。
1: 当然了，以后呢咱们的电子档案可能会越来越健全，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以像以前啊有一些手写的甚至有误差的，本来你的生日是哪年哪月哪日，结果一个误差一不小心就给写的啊写错了，那像现在退休审核的时候这就遇到麻烦了。但是往后呢，像我们年轻人就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咱们现在的电子档案那都非常的清晰，甚至要求你本人啊在填写这些表格的时候你要自己审核，要对自己的这个表负责的。但像往年呢，或者说再年头久一点呢，那个时候都是人工人手记录的，有时候丢页的缺页的，就是这些呢都是存在的，所以给我们退休人员造成了很大的一些困扰。但是往后我们相信大家会越来越严格，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便捷的。
0: 是的，如果要是说变化的话，那可能就像原来我们干一行可能干一辈子，一直干到退休。但是大家现在发现了，如果我们选择一个职业想一直干到退休的话，那特别特别是需要经受得住考验的。再加上咱们人员的整体的流动性变大了，工作的变换的频率变高了，所以以后我们各地的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参保的这些关系合并整合，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虽然数据、大数据在帮我们跑腿儿，可是我们自己也一定要多多上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很方便。
1: 是的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用信息。最近呢因为一些施工啊，咱们省的一些路段呢临时封闭，大家看一下听一下了解一下。最近呢像长春市、辽源市、通化市、白城市、延边州等因工程施工，一些路段呢都会采取封闭措施。比方说从现在开始到10月20号期间，长春市的桂林胡同，就是新疆街到同志街、百汇街，具体呢是在永昌胡同到义和路这一段，包括长庆街、惠民路到解放大路、万宝街、解放大路北胡同到西中华路这一段呢会分段封闭施工。那么行经这些路段的朋友们啊，到时候一定要记得绕行。
0: 是的，马上要到国庆和中秋的长假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外地的朋友都会来长春玩，再加上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把吉林作为自己的旅游目的地，那这个双假咱们一定会大火一把。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30号，那桂林路，这也是商圈啊，新民大街到同志街段、牡丹街、解放大路到自由大路段、龙里路、长庆街到同志街段一个车道会进行施工，另外一个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从即日起到10月30号，一直到10月底呗，和盛街的义泰路到义祥路段也会封闭施工，大家需要提前规划，选择绕行。
1: 这是长春市区的。像辽源市呢，因为道路施工，9月26号到27号，辽源市人民大街、广电大厦到加州牛肉面横过道这个封闭啊。另外呢，到9月26号，就是从现在开始到9月26号这个期间呢，东极大路与星一胡同交汇处到明珠花园站也封闭。另外还有呢，9月25号到26号，辽源市的辽河大路移动公司到福华小区华福小区横过道封闭。所以如果路经这些路段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绕行。
0: 施工时间还比较长的，9月20号到9月30号，辽源市的东极大路到兴业街交汇处一直到垃圾中转站的横过道要封闭施工。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3号，就正好是赶上十一假期的中间，辽源市人民大街建设银行南侧经多寿路至康宁大街段也将会封闭施工。
1: 这说完辽源市，我们再来看看通化市啊，也有这个道路维修的。通化市的修正大桥双向主路将于即日起到9月23号，每天的0点到早上5点啊，对这个道路进行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还好这个时间不长，而且呢都是在夜间啊，就是大家这个睡觉的时间，在这个修路啊，这个还好。另外呢，途经修正大桥前往 往滨江西路新华大街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到万通大桥驶离，途经修正大桥前前往江南区域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到国道啊这个区域通行。反正呢就是大家注意一下这些施工路段啊，避免到时候大家出行受到影响。
0: 难得糊涂，您问的关于湿地的这个事儿，我记着我们的记者呢也已经进行了采访汇总，我们不知道您是否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啊，还是我在节目当中跟您提到的，因为是2015年，那咱们要看当地吉林市永吉县针对2015年当年的咱们湿地农民的相关待遇是怎么规定的，有部分湿地和全部湿地，也有湿地之后给了相应的湿地补偿、占地补偿，也有占地之后呢重新计划分地又给咱们分了地的，它是分不同情况的，所以大概率您是没有机会享受到湿地保险的，就是湿地险待遇的。那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再加上之后啊，我们再找一找，因为我不确定您是否听到了我们播出的这个文字的反馈，但是我有印象我们的记者采了写了文字的反馈。
1: 是的，已经说过了啊。也看到好多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像百顺大哥啊给我们留言说，铭记历史，勿忘国耻，918事变现在呢正在就是9:18的时候，今天早上已经拉响警报了。是的，每一年的9月18号这一天啊，城市都会响起防空警报，其实这一段历史呢真的是不能忘啊。警钟长鸣不是一句口号，也是提醒我们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呀。
0: 不能忘，不敢忘，虽然是警报，但是希望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要记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辈必须奋起啊！大家一起努
1: 力，吾辈当自强，是吧？
0: 是的，
1: 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市民，就是带着这份美好的敬畏生活的这样的心态啊，咱们踏实奋斗，守护好我们现在的太平日子。所以你看，我们节目呢是正常播出的，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难题啊，或者生活中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当然也有一些高兴事儿，也欢迎大家及时跟我们分享。
0: 广东的钟先生啊，钟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钟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的，我是从2016年7-8月开始参加工作，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流水，也没给我交社保。到2022年。应该是22年，我没记错是21年，不22年哈、他给我开始有个人的，就是说有我的流水和那个社保
0: 缴费
2: 记录了。对，现在呢，到2026年，就是说公司这个由于这个经济不好嘛，现在就是说裁员嘛。现在涉及到我个人，涉及到我的名头了，我就想咨询一下的。他这个补偿能从哪一年开始给我补偿？
0: 因为您是广东的朋友啊，那有一些问题可能需要按照我们广东的相关规定来执行。非常重要的一点，2016年7月或者8月，咱们参加工作的时候签订劳动合同了吗？有没有劳动合同？
2: 那阵儿好像是没有劳动合同，自从我记得有劳动合同，就是他从开始有社保才给我合同，
0: 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咱们才有劳动合同。
2: 对对对，
0: 是吗？
2: 应该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应该是，但以前没有印象的这么多年。
1: 如果现在咱们搜集这些证据，比方说考勤表啊，还有这个工牌啊微信工资发放的记录啊等等，这些工作群的记录、同事的证言，这些咱们能不能找到？这些都是关键的证据。
0: 如果这些找不到的话，每个月的工资给你发的是现金，还是打到银行卡里，还是微信转账？
2: 他是打到那个我媳妇儿的那个银行卡里了，就是以前。
0: 以前指的是2016年一直到2021年吗？
2: 对对。
1: 你和你媳妇儿是一个单位吗？
2: 对呀。
1: 那当时你媳妇儿她是正式职工吗？就是他有签订劳动合同吗？为什么要打到他的卡里呢？
2: 那阵就是说对劳动的意思，都对劳动这个社保这个，就是说以后这些麻烦事的意思观念不强嘛，也没考虑那么多嘛。
0: 是的呀。
1: 能明白啊，理解。但是就是当时为什么要打到你媳妇的这个卡里呢？他先工作的。
2: 那
0: 爱媳妇儿呀。
2: 对，他先工作的。
1: 你们在一个单位，他先上班的，所以单位寻思也别麻烦了，直接打你媳妇儿账号里，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他也面临您的这个问题吗？
2: 他对，他对呀、啊，但是他面临他是这样，他这种情况嘛是啥呢？他已经50多了，但是属于说啥呢？就是退休的年龄，公司现在属于返聘。
0: 嗯
1: 嗯。
0: 他已经退休了，现在是返聘，是吧？
2: 对。
0: 但是你没到退休年龄呢，就涉及到自己的劳动权益，

0: 我退休以后，他不是退休，我就是说离开公司以后，他们辞职我。现在我想得到的补偿，
1: 嗯，
0: 是从我上班前开始补偿我，还是从我有流水了交社保前开始补偿我？21年。
1: 要从你们劳动关系确定之日起给你补偿。劳动关系确定之日起给你补偿。那什么时候能确定你的劳动关系？非常重要的一点，一看劳动合同。如果没有劳动合同的话，你要举证，比如说2016年7月或者8月，那个时候我和你就已经具备了劳动关系，因为我每天正常的打卡下班上下班，每个月你定时定点的给我发工资，而且我每天的工作时长都达到了8个小时。如果你能拿出证据证明这些，那你们之间就是劳动关系，那涉及到相应的补偿，不管是 N+1 还是 N+2， 都可以从2016年开始起算。如果不能证明，那就只能看你们什么时候签订了劳动合同。
2: 而且，如果您想领失业金，一定要记得不能主动辞职，得是单位辞退才可以。就是这些呢，都非常关键。然后你也可以问问你媳妇儿到底怎么办啊？她既然能在这个单位工作这么久，而且又被返聘了，相信她一定是个骨干人员。你也可以问问她，跟她商量商量，看看像你这个情况该怎么办，抓紧时间为自己维权。
0: 好，
1: 谢谢您的信任。
0: 谢谢。
1: 您是怎么听到我们节目的？
0: 我每天都在听你们的节目
1: 啊，
0: 我是咱吉林人
1: 啊，我说呢，
2: 嗯，
1: 希望咱们吉林的老乡在那边也可以为自己合理的维权。如果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完您再给我们打电话，您自己先找一找证据，好吧？
2: 好，您多保重啊。昨天也有一位广州的葛女士给我们打电话，
1: 哎，先和您说到这儿。
2: 好，
0: 好，谢谢。
1: 好，再见，钟先生，希望您一切顺利。
2: 希望您积极维权啊，办得顺利。好了，时间关系，可能又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1: 山东的高粱白酒大家都知道，山东的红高粱是特别有名的。那酿酒呢，咱们纯粮食酒指的是里边只有红高粱。那如果要是五粮液的话，里边呢得有5种。如果要是在高粱里添加了玉米的话，您喝着呢就稍稍有点甜，但是纯高粱酒呢是特别清冽的。大家如果想喝正宗的山东高粱酒，打电话400-999-0139，现在169块钱到手，整整12瓶，12斤，就是一箱，您就可以快递包邮送到家了。
2: 经常爱喝酒的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老话，叫做好酒不离红高粱。这个红高粱呢，它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它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还得常年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的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还有蒸馏贮存多道工序才能够完成。像很多的地方，像贵州啊、四川那些大酒厂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咱这个高粱烧跟他们用的工艺一样，那品质能差吗？所以品质和口感都非常不错，价格也非常亲民啊！大家想要呢，现在就赶紧跟我们一起来团购，一共是12瓶，算下来一瓶才14块钱左右，一共12瓶169块钱。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大家如果想缓解视疲劳的，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打电话400-609-2166。现在好视力呢有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吉林听众，规模大，全省范围内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想缓解视疲劳的都可以成为好视力的补助对象。400-609-2166打电话订购好视力，都可以体验好视力眼贴。400-609-2166。
2: 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发痒，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可不比其他的地方，身体差一点还能忍一忍，但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的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以后呢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了，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都感觉明亮清晰亮堂了。
1: 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的品质绝对过关。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四重好礼送给您。第一重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先体验试一试。

0: 第二重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给您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啦。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来到长春会诊了，他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
1: 要跟大家说电话号码换了啊，0431-8056-1616啊，8056-1616。现在呢这个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咱们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咱们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都可以拨打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治救助补疗补助专项补贴，最高呢还能够申请1000块钱。咱们要是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块钱，现在仅需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需要提前预约。再次重复一下，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0: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伊诺叶黄素啊，如果想给眼睛补充叶黄素的叔叔阿姨，可以关注一下伊诺叶黄素。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咱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10分钟之内订购伊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啊，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而且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上午的9:57，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呢，如果要是有问题想问，有问题要咨询的，记得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我们看到阳光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来回复了啊，回复阳光这两字，已经看到相关的这个高粱烧的链接了是吧？看到了吗？如果您馋了，赶紧给我们团购吧，就可以直接啊扫二维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0: 是的，这款酒呢除了自己喝之外，就像我炖红烧肉啊或者做鱼的时候，我也愿意直接淋这个酒，它的酒香比较浓郁，因为它这个价钱呢还是比较实惠的，14块钱，咱们做菜的时候放一点也不心疼，如果要是贵的呢肯定舍不得，但是如果要是平常愿意做肉的、愿意做鱼的、做的比较多的，特别赶上年节的时候啊，咱们放这个酒呢它就可以了，因为它是纯粮食酒，没有其他的怪味儿，挺好的。
1: 是的啊，也感谢大家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随时跟我们互动啊，有的朋友们进入直播间啥也不干，哭哭就是点赞，你看我们现在右下角的这个小赞赞已经到1.3万了啊，也希望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谢谢大家。
0: 梦想成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55岁的男性单位解散自己交社保，55岁以后社保能报销一半吗？要看条件，要看是不是满足条件。我大致给您回了一下。

0: 一下，那绝对不能领取的就是名下如果有营业执照的话，那一定领不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咱们是有地的农民朋友，一般情况下呢也不给。
1: 嗯，另外呢，咱们也得有再就业愿望啊，就不能说我就在这儿躺平或者怎么样的。我们也需要大家关注一下咱们自己所在的社区或者街道发布的这个相关通知，咱们可以提前去咨询一下，去问一问。
0: 好了，说这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谢谢大家。
1: 嗯，也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咱们下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的是正常播出的。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您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周一早上9点我们再见吧。
0: 下周一再见，拜拜。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95年前的今天，918事变爆发，自此掀开中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战场的硝烟早已褪去，但苦难的记忆不会褪色。这份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和平，需要一代代中国人坚定守护。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0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长春2027第33届大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举行。截至目前，赛事场馆升级改造与城市配套保障工作正按节点推进。本届赛事场馆建设坚持节俭办赛，全部依托现有场地提质改造。目前，长春五环体育馆改造完成90%，长春市滑冰馆改造完成93%，吉林省速滑馆改造完成92%，长春市净月潭莲花山雪场已完成场地优化，吉林市松花湖、北大湖滑雪场正在按竞赛的标准推进赛道及配套设施改造。通化市聚焦人参产业提质增效，以数字化管控、精深加工、项目建设为抓手，全力向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加速迈进。
4: 作为国内优质人参核心主产区，通化市依托卫星遥感人参数字化平台，全面落地一参一码溯源体系，对人参种植、田间管护、流通销售实行全流程数字化监管，打破传统种植模式弊端，从源头夯实人参品质根基，实现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5: 通过我们这个终端系统呢，就可以追溯林下山参的生长环境、生长进度以及参龄等等。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打通了9个关键溯源环节，把每一颗人参呢都赋予了专属的编号，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保障人参的品质，实现人参全链条可控、可查、可溯。
4: 数字化赋能推动精深加工产业提质提速，当地人参龙头企业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启用智能化生产线，深耕高端人参保健品领域，凭借过硬产品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6: 上半年企业的订单目前已经达到2亿元，全年产值计划能达到3个亿左右，主要是以人参保健品为主，产品畅销到东南沿海地区，我们也会不断地去开拓市场，推动吉林人参产业更好的发展。
4: 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投产，持续释放集群发展动能。今年上半年，通化市新开工29个人参产业项目，投资25.93亿元。 修正人参健康产业园全面投产运行，整合深加工、新品研发等核心技术，完善全产业链布局，有效拉动产业增值增效。
7: 今年上半年修正人参健康产业的总产值在10亿元左右，主要是以人参保健品加工为主线。我们这个项目还整合了人参制品的深加工、人参保健食品的研发等核心技术，我们也会投入更多的研发，把长白山人参这一品牌做强做大，力争把这个项目打造成全产业链的现代化人参产业。
4: 全链条赋能，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通化人参产业综合产值同比增长21.89%，开发人参产品超800种，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8: 通化作为长白山人参主产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经过多年培育发展，现已形成了集种植、加工、科研、流通、监管、品牌、文旅七位体的人参产业发展集群。
4: 下一步，通化市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品牌，丰富产业业态，全力冲刺全年产值目标，聚力打造千亿级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
3: 9月17日，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 ，G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正式启程。发车仪式在吉林吉安与新疆阿勒泰同步举行，两地以 G331为纽带，开启一场跨越山河的文旅交流与援疆协作之旅。G331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长约1314公里，串联起长白山、鸭绿江、图们江、义山两江的自然人文风貌。沿线将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朝鲜族非遗体验、边境日出观礼等一站一主题活动，让车友在行进中触摸吉林延边发展的脉动。今年以来，长春市推进重庆路整体街区环境改造、商业业态更新和消费场景提质，商业、文化、体育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为区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增添动力。
9: 9月11号起，燃情大冬会焕新会南关暨重有戏金秋青年文化季活动在长春市重庆路商圈举行，摇滚之夜主题演出、后备箱市集、品牌车展等活动精彩不断。3对3街头篮球赛特别邀请吉林东北虎篮球俱乐部青年队到场助阵。长春市南关区还在辖区净额以上贸易企业中开展乐购南关促消费行动，
10: 非常热闹，居民呢也都愿意出来参加这个活动，
11: 抢抓大冬会机遇，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
9: 近一段时间，以文音会春城、乐聚重庆路为主题的促消费活动每周末都在重庆路举行，沿线设置首发演艺区、潮酷运动区、都市漫享区、百味生活区四个主题功能区，以多处音乐路演直播点位串联，并联动吉林省音乐厅设置外摆音乐展演，夜间还同步开设露天电影放映，丰富商圈夜间消费场景。
12: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又回到了童年似的，就是觉得特别热闹哈，然后这个城市都感觉特别有活力的那种。
9: 今年以来，重庆路加快业态调整与场景更新，重点招引品牌、首发、首秀、首店等特色 IP 及优质商业品牌，推动各项会商消费政策直达快享。
13: 活动期间呢，超70%商户呢反馈这个营业额有提升，运动潮品、数码3C呢、餐饮小食这几个品类提升最明显。
9: 据了解，从现在起到国庆假期，重庆路还将陆续推出高校曲艺大赛、朝鲜族非遗曲艺专场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形成周周有主题、天天有活动、日夜有热度的文化消费氛围。
0: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3: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举措。北京时间今天18:20，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中国男篮迎战东道主日本男篮，胜者将锁定决赛席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岳西，编辑王瑞阳。

0: 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相信很多家长哈，肯定都有一个这样的困惑，就是我们现在养孩子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感觉现在养孩子呢，真的是越来越用心了。可是奇怪的是，我们规划的越周全，教育空间呢反而越小，我们管的越多，安排的越满，孩子的内心成长呢反而越跟不上了。所以今天呢，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一种特别朴素，但是却特别有用的家庭教育智慧。这个感悟呢，来自一次普通的远郊的公交旅行。有一位教育大咖退休之后呢，不爱自驾游，就偏爱坐公交去远郊散心。就在一次次慢悠悠的乘车、等车、转乘和看风景的过程中呢，他看透了现代家庭教育的核心问题，也总结出了几个最适合普通家庭的教育方法，今天一起来和大家分享。简单来说呢，这场平凡的远郊游藏着三个教育关键词：小冒险、当观众和会等待。这三点呢，刚好补齐了现在孩子最缺失的三种能力，那就是敢于探索的科学思维，懂得共情的人文素养和适配社会的适应能力。咱们先来说第一个关键词啊，小冒险。很多家长听到冒险两个字儿之后，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害怕了，担心孩子会受伤、出错或者是遇到危险。所以呢，我们就习惯性的把孩子保护得严严实实的，打造一个零风险的无菌成长的环境。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被过度保护的孩子往往比较胆小，比较这个不敢尝试，遇到一点未知的事情就开始退缩了，完全没有探索的欲望。而我们坐公交去远郊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一场完美的可控的小冒险。和全程可控随心所欲的自驾游不一样，公交出行呢有固定的路线和规则，那么这个就是安全的底线。但同时呢又充满了未知，比如说可能临时改道啊，可能堵车晚点啊，可能偶遇好看的风景，可能会碰到陌生的同行路人。这种有安全保障，但是呢又有未知惊喜和变数的状态，恰恰就是最适合孩子的成长环境，也是科学探索最核心的状态。现在的家庭教育呢，很容易走上两个极端，要么呢就是过度保护，什么都替孩子做好，杜绝一切风险，要么呢就是彻底放养，不管不问，没有边界。而小冒险的这种教育理念呢，就刚好平衡了这两点。核心不是让孩子去做危险的事儿，而是在绝对安全、不会发生重大意外的前提下，给孩子留一点挑战、一点未知、一点试错的空间。这培养的呢，就不是鲁莽的胆子，而是会判断风险、敢尝试、敢探索的科学思维。可能很多家长想问哈，说日常生活里我们应该怎么给孩子设计这种小冒险呢？其实也特别的简单，我和大家来分享几类吧。第一类就是探索类的小冒险，重点就是让孩子多体验第一次。比如说呢，让孩子第一次独自去小区的超市买东西啊，第一次独立的去做一道简单的家常菜呀，或者是在小区里去观察一下这个花草昆虫，记录一下四季的树木的变化呀。那么这些小事儿呢，看似微不足道，但是每一次全新的尝试都是一次成长。家长呢就不用事事都插手了，咱们呢不要去全程帮忙，我们的任务只是提前帮孩子来判断一下风险，做好预案，然后就放手让孩子自己去体验，自己去完成。第二类呢是认知类的小冒险，简单的说就是让孩子挑战一点高于自己现有能力的事情。比如说让他拼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积木模型，或者是读一本稍微有点难懂的课外书，独立解决生活里的小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呢，家长一定要学会包容孩子的错误，不用追求一次就能做好，要允许孩子去走一点弯路，出错和失败。
要知道，所有的科学进步和思维的成长都是从试错和意外当中得到的，那么孩子的成长也是一样的。第三类呢，是冒险类的小冒险。很多孩子社恐，不会跟人相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社交体验太少了。那么家长就可以多创造一些机会，让孩子和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小伙伴去进行玩耍。在家长陪同的前提下呢，礼貌的和陌生人简单的去交流，或者是报名新的兴趣小组，认识新的同学，这些经历就能够让孩子明白，人与人是不一样的，学会接纳差异，然后慢慢培养出灵活的社交能力。而每一次这样小小的冒险呢，其实都是一次微型的科学实验。出发前，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去想一想啊，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遇到问题呢，该怎么解决，锻炼孩子的预判和思考能力。过程中呢，可以引导孩子多观察细节，记录发现和这种感受的变化。结束之后，再和孩子一起去复盘，哪些和预想的不太一样啊？你学到了什么？下次怎么做能够做得更好？那么整套流程下来呢，孩子的观察力、思考力和复盘能力都会悄悄地提升。这个就是最朴素的科学思维的启蒙。接下来我们来聊第二个核心关键词，那就是当观众。这也是绝大多数家长最容易踩的教育误区啊。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远郊公交的场景，坐车的时候，我们靠在这个坐在靠窗的位置，不再掌控行程，不再安排路线，只是安静的去观察、倾听和欣赏，以一个观众的视角来看待周围的一切。当我们不再试图掌控和控制所有事情的时候呢，反而能够看得更清，而且呢，能够更清楚一些细节和感受到更多的美好。反观我们的家庭生活啊，大多的家长呢，都活成了孩子人生的总导演加主演这样的角色，是不是？孩子的时间怎么安排，作业怎么写，兴趣学什么，还有交友应该选谁，甚至是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我们都要干预、指导和评判。家长事事掌控，事事点评，那么孩子呢，就被迫活在了这个聚光灯下，时刻都被监督和被评价。最后的结果就是，家长呢觉得非常的累啊，身心俱疲，孩子呢也觉得自己活得特别的压抑紧绷。一家人相处，大家都忙着管控、表演和评判，根本就没有静下心来真正的看见彼此和理解彼此。所以最好的家庭教育呢，是需要家长学会退场，从舞台中央的掌控者变成温柔的旁观者、倾听者和欣赏者。那么想要做好家庭里的观众，大家可以试试一些日常的方法。首先就是我们要学会无条件的去倾听。真正的倾听不是等着孩子说完自己再去讲道理啊、提建议啊、做评判，而是单纯的去接纳孩子的情绪，听懂孩子的心声。大家可以在家里设立一个无打断倾听的时间，每天呢，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每个人都可以轮流分享自己当天的小事儿啊，或者是小情绪，其他人呢也只听不说，不打断，不点评，不说教。长期的坚持，孩子就会愿意去敞开心扉，那么亲子之间的隔阂也会越来越少。其次呢，要学会非评判性的观察。我们可以玩一个简单的家庭小游戏，那就是每个人呢可以安静的观察家人五分钟，之后呢只分享自己看到的细节，不评价好坏。比如说发现孩子这个拼积木特别的专注，发现妈妈今天收拾家里很用心，发现爸爸耐心辅导家人做事儿。那么这种练习呢，就能够让我们放下偏见和固有的认知，学会看见家人的闪光点，也能够培养孩子细腻的观察力和共情力。还有呢，我们要学会用心去欣赏。很多家长都习惯盯着孩子的缺点去进行纠错啊、批评啊等等啊，但是却忽略了孩子身上的优点。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准备一本家庭欣赏日记，每天记录一件欣赏家人的小事儿，
不是那种空乏的夸奖啊，就是记一下你真棒，而是具体的行为和特质。比如呢，欣赏孩子坚持完成作业的毅力，欣赏家人包容自己的小脾气。真诚的欣赏是最好的家庭教育，能够让孩子学会尊重，懂得感恩和内心温暖。这种当观众的教育方式呢，核心就是培养孩子的人文同理心。当家长不再居高临下的去评判孩子，孩子也会学会换位去思考，懂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绪和难处。那么孩子犯错时呢，就不会一味的去自我否定，而是学会看待事情的前因后果。跟人相处的时候呢，懂得包容差异，体谅他人。真正的教养从来都不是背多少名言警句，而是懂得理解、尊重和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最后一个关键词呢，就是要会等待，这也是当下孩子最稀缺的能力，也是家庭教育当中呢最缺失的一环。我们坐远郊的公交呢，最常态的体验就是等待，乘车呀、换乘啊、堵车，还有临时停车，各种各样的这种不确定性都需要我们耐心去接纳。一开始呢，可能有的人会觉得烦躁啊、焦虑啊，但是慢慢就会发现，等待不是浪费时间，而是生活本来的节奏。现在就是及时满足的时代，孩子想要什么呢，家长会立刻去满足，孩子遇到难题呢，家长也会立马帮忙去解决，孩子有一点情绪，家长立刻就去安抚。我们习惯了加速一切，搞定一切，不让孩子受一点委屈，或者是不让孩子去等一秒的时间。看似是我们疼爱孩子，但是实际上也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不会等待的孩子呢，普遍缺乏这种延迟满足能力、抗压能力和适应能力，做事比较急躁，没有耐心，遇到挫折就想放弃，想要的东西必须立刻就得得到，很难去适应节奏多变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所以家长一定要学会在生活当中帮助孩子找回等待的能力。首先呢，我们可以做好日常的延迟满足的训练，就是比如说孩子想要一些新玩具或者是新礼物的时候，不用立刻去满足，可以还和孩子呢约定一下等待的时间，通过完成小任务或者是等到节日的时候再去兑现。孩子做题遇到难题要求助的时候呢，咱们也别马上给出答案，可以告诉孩子我们要一起思考，可以过一段时间再来探讨这个问题。那么日常小事里的一点点延迟，就能够慢慢锻炼孩子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耐心。其次呢，要适度的接纳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性。真实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充满了变数。我们不用给孩子规划一个100%的确定或者是完美顺利的生活。周末的出行可以根据天气调整，很多事情的结果也可以有很多种可能，很多问题它都没有标准的答案。同时我们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让孩子明白就算这个事情有变化，结果不确定，但是家人的陪伴和支持却是永远都在的。最后呢，我们要帮助孩子懂生活的节奏啊，生活有快有慢，有紧有松，紧急的事

事情需要果断的去快速的处理，学习技能呢需要慢慢的沉淀，人际关系也需要长期去经营。那么家长就可以带着孩子去观察植物的生长，或者是完成这种长期的小目标，规划长途旅行，让孩子在慢节奏的过程当中明白所有的成长都需要时间去沉淀，没有一蹴而就的这种成功。会等待的孩子呢才能真正的去适应社会，他们懂得去遵守规则，还有就是顺应节奏，不会遇事急躁抱怨，也懂得规划布局，稳步前行，拥有长远的眼光，还会拥有强大的心理弹性，能够接纳不完美，还能扛得住挫折，这就是孩子立足于社会最核心的底气了。育儿呢是一场漫长的旅途，我们不是孩子的导游，也不是孩子的司机，只是一路同行的伙伴，所以我们也不用焦虑，不用急躁，就慢慢陪伴，静静观察，允许孩子尝试，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慢慢成长。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常瞬间，那些勇敢的尝试，真诚的倾听和耐心的等待，最终呢，都会汇聚成孩子成长道路上最坚实的力量，支撑他们从容自信走向更宽广的人生。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三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适宜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一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度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度到10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3度到17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啊，我们呢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的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有临床工作25年经验的徐小燕医生。那么针对大家啊比较关心的神经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徐医生呢也非常有经验，他擅长啊脑血管疾病、癫痫、发作性的疾病、睡眠障碍、头晕头痛等神经科的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个诊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一方面的相关内容，徐医生呢会给大家进行一些科普。徐医生，首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徐小燕医生。
0: 那么我们就开始聊起来啊。因为现在呢天气也逐渐开始变冷了，脑血管病呢是处于一个高发期的，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高发？那么尤其是作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应该如何预防呢？
7: 这个东北的脑血管病一直是，说实话是国家疾控的一个重点难题啊。这可能也是跟咱们这个地域差别和这个东北人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相关的。一般来说呢，一到冬天的时候，天气巨变的时候呢，会确实是有个高发。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住院患者也是有个高峰的。这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气候一变冷之后啊，这个血管收缩，尤其是脑部的血管，身体为了保暖之后呢，身体的血管也自动收缩，血压就容易上来了。我们东北人很多人说是高血压病发病率也很高，所以这个时候呢血压就容易飙升，如果是有突发增高的时候，就容易说是血管就扛不住了，容易一下爆了，这个时候脑出血也是个高发的。第二个就是血液变稠了，冷天的时候呢，大家也是有这个习惯哈，冬天了嘛，不愿意出门了，怕滑呀，怕倒啊，然后也不愿意动了，然后不愿意动之后呢，它这个进水喝水就少一些了，出汗也少一些，这个时候呢血液浓稠，粘稠度增加，就容易得血栓了啊。第三个就是老年人活动少了之后啊，在家里我们一般也说是在家里吃点好的吧，或者吃点咸的呀、香的呀，这种的话比较保暖，吃的可能就是这种饮食习惯的话，对于血糖、血脂、血压都是不友好的。这个时候这些个脑血管病的高发因素啊，都会说是有波动，容易说是脑血管病呢也容易说高发。第四个，温差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呢就说出去洗澡很喜欢泡澡啊，很喜欢说是长时间洗澡之后呢，再一出来这个冷空气一刺激，温差太大了，可能是房间里就是里面可能是20多度，但是房间外面可能-20多度，这压差40-50度的时候，对这个脑血管是非常不友好的。这个时候脑血管也容易说痉挛，甚至说破裂，所以说脑血管病也容易高发。
0: 那么您介绍了这些高发的原因哈，那么咱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7: 从生活习惯上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气候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呢，我们起床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从睡眠中到清醒的时候，本身血压呀、身体的各个机能全调节起来了，然后本身血压也容易说是有个波动，这个时候呢起床要慢三拍，醒了之后呢先躺30秒，然后再坐起来30秒，然后最后呢再双腿垂在床边再30秒，然后再慢慢的站起来，所以说一切动作都要慢一些，千万不要快了啊。第二就是保暖要做到位，我们也说就是说这个室内室外呀、温差太大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出门呐、什么一定要戴好帽子、戴好围巾，我们那个头颈啊这个散热啊是达到全身的30%以上，所以说这个头颈保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就是说血压盯紧点，就像我刚才说这个血压波动比较大，这个时候很多人他有的人就说啊，我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但是血压情况不知道，如果说突然间增高或者是突然降低的话他自己不知道，这种的话就是非常危险的。第四个是喝水别偷懒，一天每天啊也要是定时定量的喝水，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在你吸筹这个血液这个方面呢，就是尽量减少这个血液粘稠，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五个是运动是要挑时间，别大清早出去跑，我们不建议大清早的时候，一个是气温非常冷，再也就是刚醒了之后这个机体还达不到一个能耐受大剂量动作的这个程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最好是在上午的十点以后，身体各方面机能都比较好了，这个时候再出去走一走啊，散散步什么的。再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说运动啊还是说是不太建议说高强度的这种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了像这种，散散步了可能这种好一些。然后在但是每个人不一样啊，有的人可能是冬泳，他就是擅长就比较习惯比较喜欢，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训练的。第六个洗澡的时候要有讲究啊，水温不能太高了也不能太低了，太高的时候呢就是容易说稍微血管扩张，脑部的供血差一些，再就是说时间别太长，很多人喜欢去泡澡，这个泡澡其实是对老年人非常不友好，这身体周边这个血管一扩张之后，脑部的血管供血就少了，特别容易多血栓，有很多这个老年人确实在澡堂里边发病的，然后有一些澡堂现在也有一些个意识了，他们已经不接待说单独的老人去洗澡了。第七个呢就是别猛用力，这个很多人都知道的，包括其实有脑血管病的人呢，有很大一部分人有心血管病，心血管的医生也会告诉他你千万不要用力的排便呢，或者是有使劲的搬重物啊什么这种动作，这种一定要避免。然后第八就是情绪别上头，其实很多节假日包括说春节很重视的，全国人民很重视这个节日，也是在冬天的家里人一来了大喜大悲，这个对老年人也是非常不友好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保持情绪的平稳。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中风的这个话题啊。那么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如何判断对方出现了这个情况，或者自己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中风？作为专业的医生来说，你有没有一些好记的方法可以教我们一下呢？
7: 这个吧，就是作为我们神经科医生啊，现在就是宣传工作做的也非常好了，很多人已经自己都知道了，其实就是120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词儿，但是大家记住叫一代表什么，二代表什么，三代表什么，这个一代表就是你看他笑一下，看看这一张脸是不是对称的，这个是如果说是他一笑之后两边嘴不对称了，嘴歪了，你就会可能高度怀疑他确实是有问题了。第二就是两只胳膊要平举，就是对称的平举之后呢，哪一只胳膊可能稍稍有点异常的话他就会下垂，这个时候你也会判断说他可能是有问题了。第三个是聆听他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大舌头，有没有说答不清答非所问这种情况。我们也有人说是家里人说他口齿很清楚啊，但是他有的词已经是说不出来了，这种叫失语，这也是语言障碍的一种表现。所以说我们在就是快速判断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家属就是也比较好理解。第二个有个口诀呢叫 be fast 口诀，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有没有说这个人呢、天旋地转突然站不稳了，当然这个吧也不只是脑血管病，也有一些个前庭功能有问题的啊，或者是就是单纯的眩晕症啥可能也会出现，但是不管是什么疾病你一定要到医院先去啊。第二就是IS 看眼睛呢，他视力有没有不好，可能是有的是人单眼一下就懵了，看黑了看不着了。第二就是说看东西有没有重影了，这个视物成双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脑血管病高发因素，也是一个症状啊。第三个就是 FAST FAS 就是刚才所说的脸呢、胳膊说话，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最后一个时间 time， 这个时间就是出现一个问题你只要发现了立刻打120，千万不要等，有的人就说我等等明天看看，或者等等一会儿是不是好了，这种非常重要，立刻打120一定要记住。
0: 那么如果说哈、真是碰上了这样的情况，作为家属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呢？
7: 第一个时间，如果是你判断他确实是有问题了，第一时间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一定要打120，然后一定要跟接线员说清楚我什么什么情况，然后呢，我大概是最后正常的时间是几点几分。这个几点几分嘛，很多有人有的家属可能就慌了啊，到时候可能记不住了。然后他是其实来说，这个几点几分对于这个病人之后的治疗方案来选择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这个患者是不是涉及他这个比较积极的一些溶栓呐、取栓这些方法，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家属不要慌，第一个就是打120，说清楚他发病时间啊。第二就是说让患者呀就是侧卧或者头偏向一侧，松开衣领，当然他不是那么重的话你也可以让他坐着，一般来说稍微重一些的话你一定要让他保持呼吸道的通畅，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三个是要选对医院，现在呢我们这个初中中心这个初中地图啊有很多是跟高德地图已经都联网了，所以说大家呢心里要有数，哪些个医院可以有这个初中中心的这个资质，你直接送到他那去其实比走弯路要强很多。然后呢我要说几个就是千万不要做的事情啊，这个非常重要。第一个呢不要说随便给他吃药喝水，一看他发病了 一个劲儿给他吃药啊，喝水，非常容易达到一个那个就是他呛了什么这种程度，很不好。有的时候容易还说是容易雪上加霜，可能是容易引起一下这个病人就是窒息了啊。第二就是说别掐人中啊，别放血，拍后背啊，这些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对于他脑子来说，如果是个出血，你砰砰砰砰的拍后背，可能还会加重的。这些办法呢，没有什么作用，还是说是会耽误时间。第三个说别想着就是侥幸说我再看一看，明天再说，或者一会儿就好了，不要紧。那这个一个定，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分钟我们的神经细胞要死亡190万个，所以说你早一分钟可以多挽救190万个这个神经细胞。第四个是尽量不要自己开车送，你自己开车送到那儿，到医院之后，即使是路上很通畅，到医院之后你又挂号又选科室又什么呀，非常非常耽误病情。你打了120，120它是最了解的整个这个路线的，它直接给你送到一个绿色通道，直接给你送到这里边的送中心，各种各样办法就是第一时间都可以给你选择到。
0: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哈。那么另外呢，我们在新闻当中呢经常会听到一些词，比如说是溶栓取栓，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就是不是说错过了最佳的时间咱们就等于是没有什么机会了，您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7: 现在吧，就是我们这个宣传工作做得很到位，有些病人来了之后也说，我们可不可以溶栓呢？就是说目前这些词啊什么都已经很了解了，但是在溶栓呢这个整个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办法，但是它也是有风险的，不是说是每一个都适合溶栓。一般来说是怎么样，打一种药把这个血管里边这个栓子给通开，但是它这个要求也比较严格，你近期不能有脑出血啊，或者近期不能有大手术啊，然后发病时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刚才说，你为什么第一时间要打120，把这个最后正常时间要说清楚，因为这个发病时间直接可能就决定到你这溶栓之后的这个预后怎么样，然后风险怎么样。说一般来说，现在来说发病是4.5小时之内比较符合条件的才能做，但是呢就是国家也是在政策上方面不断的在改进。目前来说后循环也可以说延长到24小时，这样的话我们受益还是说要大于这个弊端的。国家也是在积极的支持这个治疗。第二个取栓呢，就是针对于大血管的一个栓塞，如果这个病人刚一发病就是一下达到一个整个大血管的一个栓塞，这样的话我们就用机械的办法，就像我们所想到的水管子里边的脏物把它拿出来，是需要一个手术，做相当于一个介入手术，是用一根导管直接是找到堵的那个地方，然后把它抽洗，把这个脏东西拿出来。大血管这个闭塞呢，就是我们更积极一些，因为大血管闭塞对于患者的预后来说是更严重的，它的致残性致死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这个时间段呢可以是再延长一些，甚至说有的地方已经延长到36小时、72小时了。目前方法就是这些的，但是所有的方法呢都是说是在你就第一时间送到医院，这可以考虑的。你只要时间长一些的话，可能都是不能考虑的这些方法。
0: 所以说啊，听了徐医生的介绍呢，出现情况赶紧第一时间去医院，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觉得在家观察观察再说吧，这一观察哈，可能呢就延误了病情了。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这个中风啊，如果说从来没有得过中风，咱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预防？而且啊，有一些人会想，是不是老了之后才能得中风？有没有说中风年轻化的一些趋势呢？
7: 其实随着咱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啊，就是根据这个随着这饮食结构啊和你生活方式的这个改变，现在来说中风呢也都年轻化了，包括三四十岁的人呢，这个中风的人也是频繁的看到，也不是说是很少见了。像咱以前来说都是老年人得，现在可不是了，现在只要说是那种胖嘟嘟的啊，就是有些高发因素的人，可能都容易说是个中风的。在从来没有得过中风的人怎么样预防呢？这个我们医学上呢叫做一级预防。一级预防呢就是说你从来没得过，现在开始怎么，我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其实整体来说呢，我们针对于这个脑血管病的高发因素，做一些预防就行。比如说你就是抽烟啦、喝酒啦，主要生活方式、饮食方式，然后不运动啦、熬夜啦，然后在家你就是你平时你监测你的血压没有？现在很多单位也很好了，包括他们那个体检呐、什么，都是有一些个高发因素放在里边，包括警采了，还有同性半胱氨酸了、血脂了，都是查一下。如果是发现有问题的话，一定要说重视，千万不能说是我等一等再说，或者是我还年轻不着急这样。然后再一个就是北方的这个饮食方式还是说是有问题啊，就是高盐呐、高脂这种，大家尽量说是从年轻就开始保护，尽量说是清淡一些，尽量那个就是低盐低脂饮食，让你的体重不要超标。第四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运动，现在人还是缺乏运动啊，坐在那儿看电子产品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可能时间过得很快，他自己没什么感觉，但是对于你这个整个这个血管来说呀、其实是不良的。每天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中等强度的运动是完全没问题的，每天都应该保持的。
0: 那么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如果得过中风应该怎么防止它复发？其实在这方面呢，大家应该还有很多误区哈，您给我们纠正一下吧。
7: 嗯，得过这个脑卒中呢之后得预防呢，我们这医学上就叫二级预防了，跟一级预防不完全一样。二级预防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是一定要规范的口服药物，因为从国际上来说呢，脑血管病也是一个高发的，所以说是各个国家都做了很多很多研究，就是二级预防里边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药，包括抗板药啊，还有稳定斑块的药物，这种很多人就是吃完之后吃了一段时间，哎呀，我的邻居说这个药效果不好，我的邻居说那个药有副作用，他就不吃了。其实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二级预防的药是千万千万不能停的，一个是要要求它达标，要求我所有的指标达标，第二就是说需要长期吃，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二级预防里边最重要重要就是药物的选择，第二个就是二级预防里边就是还是你的饮食习惯呢、运动习惯呢、生活习惯呢，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是说要继续保持。然后在这里边呢有几个就是可能大家老百姓自己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跟你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有的人说，哎呀，我要打季节针，这个季节针吧，说实话我们这个学习这么多年也没有说是确切的啊，说是哪个指南里边说是有季节针这么个说法，都是老百姓自己说的，定期输液怎么样，其实没有用啊，所有的指南都不支持的。然后你输液有没有输液反应啊，什么其他的情况有没有说不好的，它其实是没有是利的，你有没有弊这个也不好说，所以说大家不要轻信这个谣言。第二个就是说保健品呢，很多人这个现在确实是保健品很多啊，就认准的这个保健品，嗯，花很多钱，其实是从我们指南上来说也没什么太大用处。第三个就是说血压停了，或者是我恢复很好了，我就把药停掉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你只要血压一停了，它的高发因素又随时在破坏你的血管，你要是把这个预防的药停了之后呢，脑血管病随时还容易复发，就是好了伤疤忘了药，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啊。
0: 嗯，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哈，比如说有一些人现在呢已经是有手麻、头晕啊，包括呢这个腔梗啊一些简单的症状，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快中风了呢？
7: 这个是因人而异啊，不是说是单纯的就是用一个病就所有能解释。有的很多其实手麻呀，现在很多人也很多啊，就是室内工作，就是他长期伏案工作，颈椎不好了，或者是腕管不好了。有的人长期看手机啊，就这个手一直在拿着这个手机，就是这个手腕它是有个慢性劳损的，它会有一些腕管综合征的。然后再加有一些人有糖尿病中那个周围神经病变，这个也会手麻的。所以说单纯这个手麻脚麻不能说是用单纯用这个中风来解释，很多其他疾病也会的。我们主要是看看它的两边是不是对称呢，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了，这种的话是判断出来它是不是脑血管病。
0: 嗯，那么如果说哈、经过了手术之后出院回家了，那么咱们的这个患者自己练习走路，这样可行吗？
7: 嗯，不可行。这个在咱们北方吧，这个是家属和患者的意识也没有上去啊。
0: 嗯，
7: 在南方可能还好一些，就是康复治疗其实来说对这个患者的愈后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决定了你这个患者之后到你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达到这个程度。很多人说是哎呦回家自己练吧这样的，然后我家属一着急让他一天走个几万步，给他走的这个腿啊什么都很疼了，但其实走的不对。其实我们要求的就是康复治疗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在病情比较稳定之后了越早实行越好，有的可能是48小时之内就开始那个进行康复了，早期康复在你整个急性期呢康复治疗是跟着的，在你后期就是恢复期之后呢，你一定要到一个正规的康复机构呢好好做康复去。有的人是一天走几步，但是没有一步是正规的，就是都是偏着走的，后来他形成习惯之后他的骨盆也变形了，他的可能这腰椎也变形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来说是这个更不利于康复的。包括他语言呢，他说是说但是说的没有一句清楚的，他怎么样去配合的，你还是应该找一个正规的一个康复机构去康复去。家属在照顾方面呢，第一个就是你要一定要听医生的啊，医生让你去正规的，你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不要想着让他自己回家自己练去。第二就是说不能代劳所有的事情，能让他做的一定让他做，甚至说有的是病人不能说话，家属什么都帮他说了，结果他自己的功能一点都没练出来。第二就是说别嫌他懒，他不是懒，他是其实是生病导致的，要有这个耐心帮助他慢慢恢复。
0: 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徐医生，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会经常有头晕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他的脑供血不足？哪些头晕要警惕，哪些呢就不用过度的紧张呢？
7: 嗯，一般的头晕呢就是什么样的不用太紧张的，不用太紧张就是一般自己感觉头部昏沉感的，并且说是跟你的睡眠什么相关的。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头特别不舒服，就是昏昏沉沉没有清亮的感觉，但是你一问他呢，他长期睡眠不好，然后他的日间的时候他就是很昏沉感，这种的话一般来说你不用太担心的。但是如果说这样患者你伴随一个高血压的话，这种也是要重视的啊。再一个就是说是如果说是他感觉头晕，他晕得很重，影响他走路了，甚至有恶心有吐，或者是有其他 伴随症状，比如说刚才说的脸不对称啦，胳膊不对称啦，或者说话有点大舌头了，这种的话头晕，这个是非常非常需要重视的啊。这个就是两个来说，一个是可能血管病的，一个就是说

0: 血脂高了，有的人血脂高，长期昏昏沉沉，尤其是吃完饭之后就特别困，这个时候可能是你就是需要查一些高发因素，主要是就是这些个因素就可以。
1: 非常感谢啊徐医生呢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进行的科普啊，让我呢都非常的长知识。比如说呢，我就记住了120的这个口诀哈，一大家还记住吗？一呢就是让他笑一下啊，看一看呢他的这个嘴角啊是不是两边呢对不对称。二呢就是两手啊要平举，看哪一边呢是不是往下掉。那么另外零呢就是要聆听他的这个说话的情况。120呢其实就判断一个人啊是不是符合中风症状的一个很简单易记的口诀。大家呢可以来牢记一下。今天啊我们非常感谢啊徐小燕医生，他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神经内科的。那么徐医生呢在节目里给我们进行的科普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说大家呢也要对这方面重视起来。
2: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活动啊，今年的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游轮呢会停靠在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等行程，会带您入住太湖的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一共9天的行程，每人呢仅需4599元起。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赠送您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为止。全年啊，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跟我们旅游节目组来取得联系吧，位置不多了，1394410916，电话是同微信的1394410916，1394410916。接下来呢跟大家啊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你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的专项补贴最高呢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的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下面呢我报这个号码啊，4006092166，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呢全吉林的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疲劳、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一定要打。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吉林全省开展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加 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免费体验试用一下。大家呢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干涩

发痒，出门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想啊，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的，更别说呢长期的陷入黑暗了。所以咱们尽早干预治疗。咱们的蒸汽眼贴啊，是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完呢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全国1200万的用户都用过，尽管放心用。好视力这次发起了惠民补贴活动，就是想让眼睛不舒服的吉林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当场呢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额外呢能得到一台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那么颈肩腰背是都能用，最后呢再给您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是四重大礼。大家呢抓紧来拨打电话咨询订购，400-609-2166 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0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你的笑容让我心狂酸，你有一点眩晕。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来问候各位，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
0: 笑颜如花，嘿嘿，嘿嘿啥呀，
1: 又到了这个点了啊。
0: 啊，是的，我们延续一下、啊、
1: 今天上午
0: 上次留的一个话题
1: 啊。我以为要把今天上午延续下来。
0: 没有没有没有，延续一下上次的话题。
1: 对，
0: 就是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聊副业。
1: 哎，没错、啊，跟星期三一样，就是你准备干点啥副业啊？你有没有干副业啊？都欢迎您通过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前两天咱们盘点了几个，一个是这个配音，
0: 嗯，
1: 说小白也能配音这个事儿，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啥来着？
0: 好几个呢。我怎么一下懵了？
1: 我也一下懵住了。
0: 嗯，
1: 还有啥来着？
0: 一个是配音，一个是写作吧。
1: 啊，对，写作，写作，
0: 对不对？
1: 啊、
0: 然后还有你那个 AI。
1: AI 说了吗
0: ？AI
1: 没说。
0: 想说，当时留了个尾巴、嗯、
1: 啊，就说这个 AI 这个事儿啊。现在咱先不说 AI 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由此延续下去，就是还有段时间特别火的是啥呢？就是视频剪辑。
0: 啊、
1: 嗯，对，就说哎，你只要下一个软件。啊，下了这个软件之后，然后这个夸夸夸简单的一个基础一粗剪啊，就可以完成一单，你就可以赚钱。
0: 但我一直觉得视频剪辑是一个非常要求技术含量的活儿。
1: 哎，你看看、哦、这就对了，你要这么想这个事儿其实就对了。
0: 那真的很容易就能做到吗？
1: 基础剪辑是容易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就是咱们一般剪映啊什么咔咔截个这个截个那个截个这个截个那个的、
0: 嗯、
1: 那个其实就是基础剪辑。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东西门槛低，就是基础剪辑谁都能剪两下子，
0: 嗯，
1: 然后也就意味着就是能干这个事儿的人特别多，然后呢这个单其实就那些，
0: 嗯
1: 啊，就很多人就说啊，那我干这个吧，这个好活我好能干，然后事实上就是他第一就是单价很低。
0: 哦，那就是反正就是因为门槛低，就是很多人都能干这个活儿，你就未必能赚到特别多的钱。
1: 没错，都不用说特别多的钱、
0: 嗯、
1: 就是你可能就是一个月下来就是快八毛的，
0: 就干这个活儿主要走量呗。
1: 对
0: 对吧，
1: 啊、嗯、那关键是你还拿不到那么多的量，这是很难受的一个事儿，因为人太多了。
0: 嗯，
1: 然后本身需要基础剪辑的这个活儿也没那么旺，就是因为如果哈有这个专门需要剪辑的人，基本上就自己就把这下子就能带，
0: 对啊，而且可能很多制作它需要更精细化呀，需要你有一些那个思路啊，然后有一些技术在里面啊。那如果你要都不能的话，那人家为什么要找你呢？
1: 对，所以说就这个东西，如果你是想就是粗剪就挣着钱啊，那这个可能性确实不大。然后而且剪辑这个事儿，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它其实需要的，比如说你整个整体的这个就是思路啊，思维啊，逻辑啊，就其实我不自己也玩过一段时间嘛，我就发现就是剪辑这件事儿可讲逻辑了，
0: 嗯，
1: 可讲逻辑了。
0: 当然了，你看我们编辑文字稿件的时候，它其实是要有一个文字编辑的思维、
1: 嗯、
0: 那视频其实也是一样的，
1: 是一回事。
0: 你的哪个画面接哪个画面，你的镜头语言怎么去呈现、
1: 嗯、
0: 通过什么样的视角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就是它是需要你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在的。
1: 没错，所以这个确实看着好像挺简单，但其实想拿它就做着也不难，但是想拿它挣钱，
0: 嗯，
1: 很难。
0: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想拿它做得好，
1: 哎，
0: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
1: 对。
0: 嗯，就像我们说那个，你配音可能你就是简单的，你说我说普通话挺标准的、
1: 嗯、
0: 我简单的这个诵读我可能都能做到、
1: 嗯、
0: 但如果真的对你有更高层次的要求的话，它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1: 对。哎，最近还有个活，还有个活，我在那里头，
0: 嗯，
1: 我在那里头。然后这个活是啥活呢？就是，有好多说能写东西的这个人，然后在那个群里，然后会有一个群主就是在发单，然后就是发，比如说要就是修个图，就是他那是很多的那个内容，比如说修个图啊。
0: 啊，不是写东西吗？
1: 也包括、
0: 啊、
1: 就修个图啊，
0: 啊，
1: 然后就是改个这个文件那个文件呢，
0: 嗯，
1: 然后写个教案做个 PPT 啊。
0: 那需要在里边抢吗？
1: 对，
0: 因为很多人都在里面呢。
1: 对，需要抢。
0: 那以什么为标准呢？就说这事儿我抢到了，我干。
1: 谁先敲一？
0: 那他要敲一，他完成的慢呢？
1: 那我就我没，
0: 就是你虽然敲一了，我没敲，但是我马上我就把制作的成品发过来了。
1: 就是我没接过单。我只是在里头潜伏着，
0: 你就看着，
1: 我就是看着，然后所以我就不知道，就一抠了一之后，还接下来是啥事儿？
0: 那人家可能就单线的联系，
1: 对，
0: 因为你看人家做成品也不会发到群里，
1: 但是你知道就是单价多少钱吗？
0: 不知道，
1: 基本上几块钱，二十几块钱。
0: 哦，那就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其实它也是副业的一种，
1: 是副业的一种。
0: 我就用利用我这个空余的时间嘛，
1: 对，
0: 可能给你改个什么格式啦，
1: 哎，
0: 然后给你做个 PPT 啦，我也不会耗费太多的时间
1: 啊
0: 啊，那我赚个快八毛的，我是不是今天那个菜钱我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对，这种是可以。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种就是抄写的，
0: 嗯，
1: 就是你要
0: 抄写的，
1: 对，你要手抄啊。然后基本上就是比如说140克10，然后80块钱就这种。
0: 哎呦我的天、
1: 哦、
0: 一般抄的是笔记这一类的吗？
1: 对差不多。
0: 哎呦我的妈呀、嗯、但现在不是都电子化办公了吗？
1: 那有的东西可能还需要这个手写呗。
0: 嗯
1: 啊，有的东西可能还需要手写，
0: 所以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市场，但这种相对来说都是单价比较低的，
1: 真的就只是挣个菜钱。
0: 嗯
1: 啊，如果你觉得这个没啥事儿的话，我觉得那个还是，
0: 但也是一个个人的这个空余时间的选择。
1: 对你去、嗯、但他我觉得他不是这个，你要能标准的叫他是副业吧，我觉得还差一点，但他确实是个就是干小零活，反正就是干小零活 啊。
0: 嗯，小零活其实就算是一种副业的选择、
1: 啊、但你要指着这个副业把你的这个就让你生活更宽敞的话，那这个就不算一个了、嗯，
0: 我觉得看对于宽绰的标准是啥
1: 啊？
0: 而有的人是我也不指着他一定能挣大钱
1: 嘛
0: 啊！我就是每天增加点零花钱，我就是你，我干了这个活，我今天多买瓶水，我也挺高兴。
1: 对，
0: 啊、那也是个选择，
1: 那也行是吧？
0: 嗯。
1: 但我对于副业的标准真的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他至少得达到我就是个原本收入的1/3。
0: 哦，
1: 对，
0: 嗯、
1: 那我觉得是最低标准，就是这个副业干得。
0: 就干得值得，
1: 对，
0: 我才能投入一些精力在里面。
1: 没错，要不然我会选择，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不如休息一下。
0: 哦，
1: 对，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个人选择嘛，个人选择的不同
1: 啊。
0: 看看今天入的互动啊，他说呢，本来打算今天上午互动的，我都醒了，但一睁眼已经9:50了。
1: 你到底醒还是没醒？
0: 那9:50了嘛？他说想互动就互动不了啦、啊，真的很尴尬啊。心想没事儿，下午的花样的生活也可以互动嘛。
1: 啊，我明白，就是即时即品的互动没赶上，赶花样的生活的。
0: 对，然后他说今天上午说的是柚子，他就特别喜欢吃，尤其是那个。白包的
1: 啊
0: 啊！他小时候但凡表现好了，家人给我买俩柚子吃，现在只能让爱人给我买了。又上我们这来那个秀恩
1: 爱
0: 啊！
1: 他说这个看那个方圆发的一周盘点才知道，这个柚子皮有这么多功效。他说他之前都不知道，这白霞多少个柚子皮啊？
0: 嗯、
1: 他说稍微注意点，然后就要跟咱们分享一下，就是他前两天说这个蓝莓汁儿，
0: 就是单位发的福利是吧？
1: 啊，
0: 蓝莓汁儿发下来了，嗯
1: 啊，就不咋可信。
0: 袋装的营养成分表全是零，然后添加剂全是糖浆啊！你有配料表吗？让我瞅瞅，是什么样的那个蓝莓汁儿得到了你这番吐槽？
1: 我看看它配料表。
0: 哦，
1: 哎，
0: 你看它的那个配料表当中，就排名第一位是水
1: 啊，
0: 然后是蓝莓果浆，第三是白砂糖
1: 啊。那确实是没有，哎，我看了一下，确实，嗯。没啥玩意儿。
0: 对，如果配料表干净的话，它可能排名第一，因为应该是蓝莓。
1: 对，
0: 它或者应该是蓝莓原汁儿，这个喝起来才会比较健康。
1: 这玩意儿行。他今天分享了一下他的这个晚餐啊，
0: 嗯、
1: 自己弄的这个滑蛋虾仁饭，还有一杯拿铁，这个太行，这个整的有点像就是卖的。
0: 那非常像那个就是现在那个减脂的什么那个
1: 快餐。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多讲究，
0: 然后还摆了盘儿
1: 啊，这上面还配了那个胡椒，黑胡椒，
0: 嗯，
1: 哎呀，真讲究啊，
0: 营养很丰富的一餐了，
1: 太行了，朋友啊，
0: 看看豁然开朗啊，他说我的副业呢是加班2小时，正在加班中，
1: 你那不是叫副业，你那就叫加班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这是主业的加班，然后能额外赚加班费是不是？
1: 对对对 对，
0: 哎，那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觉得只有加班能额外的给加班费，这个班就值得一加。
1: 那倒是真事儿啊，那倒是真事儿啊、
0: 嗯。哎，我上周那个就周三那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1: 副业。
0: 我曾经特别心动，然后差点付诸于实际的一个
1: 啊
0: 副业
1: 啊。做买卖不算啊、哦。
0: 啊
1: 做买卖吗？
0: 做买卖啊！
1: 啊，是看做啊，是做买卖，然后
0: 是做买卖
1: 啊。
0: 是我有一段时间经常能够在小红书上发，看到那个就是有的博主说，什么我辞职了，然后我就。就是这个自己创业，然后看我今天500块钱的成本能卖多少钱，
1: 嗯、
0: 然后他就是出一个摊儿，推着那个小车卖卤鸭货。
1: 啊、然后呢，就都
0: 他每天在家里就是把那个就是鸭脖子、鸭头什么处理的可干净了、
1: 啊，
0: 然后拿那个料包就卤，卤完之后我真的隔着屏幕我都能闻到他那个香味儿
1: 啊。
0: 然后他就推着那个小车哈，抱着几个卤好的那个鸭货的大桶
1: 就去卖
0: 去，就到那个市场。 然后就是支一个小摊儿、
1: 啊，
0: 从他支摊儿开始就排大队等着买，然后大家都挑说我要支一个这个一个那个，然后又有荤的有素的，
1: 嗯、
0: 然后搭配着搭配着，他还额外就再。

0: 多送你点儿，然后就看那个视频，我就觉得特别解压。一个就是你能看到他在自己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那种非常满的正能量
1: 啊，
0: 再一个就是你会说这个东西一定好吃，要不然他怎么会排那么多人？
1: 没错
0: 啊，然后就这个视频刷的多了呢，就会让我有种什么感觉
1: 啊，就是这事儿能干，
0: 我就极其想加盟，因为他都会在那个就是写什么就可以联系他呀，
1: 啊、
0: 然后加盟他会给你提供什么那个就是卤鸭货的那种配料 啊什么的，这个我曾经很心动过。
1: 免费的吗？
0: 当然不了，人家加盟哥，你懂啥叫加盟吗？
1: 啊、这人靠这个吃呢，是不是？
0: 对，人当然要赚你一笔加盟费了，要不然人家的秘制的什么卤方为啥就提供给
1: 你
0: 呢？你
1: 多个啥呀？是不是？
0: 对，然后他就是、
1: 啊、
0: 我之前还甚至咨询过
1: 啊。
0: 嗯，
1: 然后他咋说？
0: 然后后来我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什么阻止了我呢？
1: 啊、
0: 我发现如果我真的想干的话，就是他没有办法成为副业，
1: 他就得是个主业了，
0: 因为他真的要投入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1: 哎、
0: 包括体力。
1: 对的，对的。
0: 你说这个人、嗯，你说这个活我要是不自己干，我雇人呢，那他就失去了那个意义了。
1: 啊、你也挣，你就这事儿你就挣不着钱了，因为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薄利的一个事儿。
0: 是的
1: 啊，所以你要再雇个人，你再付个人工成本，那基本上不剩啥了。
0: 但我真的曾经一度非常之心动
1: 那是个主业。
0: 然后我还跟家里人分享，我说我有这个想法。然后他们当时说的是，那如果你要是真的很喜欢就是这个东西，那你不如就是先买点底料回来炒一炒自己吃，就是当你觉得说它哎吃起来不错了啊，口味比较好了，比较好吃了、嗯、啊，然后你就多买点底料
1: 啊，你看现在上
0: 就回来自己做着吃，
1: 哎
0: 嗯，
1: 所以就等于是就把这个想做生意的这个途径直接变成自己这个解馋的这个事儿了，是不是？
0: 嗯，但后来确实一看也是因为咱做生意本身也没有这种时间跟精力。
1: 没错，我跟你说、
0: 嗯、
1: 就但凡是涉及到做生意这件事儿，那你都得全情的投入进去，
0: 而且
1: 生意不能当副业。
0: 我有一些朋友我们之前聊过，就是说做餐饮本身就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儿。
1: 对
0: 啊，有很多的门道就你得懂。
1: 嗯啊，对，没错没错。
0: 但当时看视频确实是非常心动的。
1: 哎、你知不知道？就你一说这事儿，我想起来，现在有好多的那个，就网上有什么样的那个，就是叫副业呢？
0: 嗯，
1: 就说也像你这种，他是那个当地的这个网红小吃
0: 啊、哦，
1: 然后有好多人排队，夸夸夸，就是去买呀、
0: 啊，
1: 就是你一看就得劲儿啊。他也是告诉你那。
0: 说到这个，我也特别想说，真的特别感谢互联网，让我认识到了各地的那种非遗小吃，
1: 啊、
0: 不只是非遗，就是有很多小吃他可能没有经过这种非遗的认证
1: 啊，但是
0: 你要一问说这个大姨，他可能就在这个胡同口做这个东西，已经做了三四十年了。
1: 哎、
0: 有的甚至说啊，我家老辈儿的那个什么爸爸就在这个胡同口做，那你传到我。
1: 嗯，
0: 我这已经六七十年的手艺了，
1: 嗯
0: 啊，但这个小吃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话，我可能永远都无法对它就知晓
1: 啊、嗯。你看看，但确实啊，你就是看别的地方开的旺的那个小吃、
0: 嗯，
1: 然后他说让你去加盟，然后怎么怎么样的话，就是第一是他当不了副业，我也一直认为就这种事不是副业
0: 啊，是的。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要明白一件事，这个东西在当地火。在咱们这儿，就你拿到你家里以后，它就不一定火。
0: 嗯嗯，
1: 对，
0: 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口味的问题嘛。
1: 哎，你放心，就是所有的就是别的地方的小吃，就是到咱这儿能开店的，它基本上都进行了一定的改良，符合咱们东北的口味。
0: 嗯，
1: 那你本身你要不是个厨师，你对于吃东西这件事你没有太多数的话，这事儿别碰。
0: 嗯
1: 啊。来，儿总说了，儿总说，我瞅一眼啊，没点开呢。
0: 儿总又来这个发了一个很长的，应该是一段经历。
1: 念念啊，
0: 嗯，
1: 那个儿总说了，有一回和老公摆摊儿啊，因为他们家这个门口就大广场，然后那儿呢，那个时候正好是夏秋中间吧，然后他俩就卖疯了都。
0: 卖疯了，
1: 他说这就刚才就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看别人卖，后来我就说，我说要不咱俩也卖得了，
0: 也支个摊儿
1: 啊，也支个摊儿、嗯、这玩意儿不费啥劲，然后他俩就赶紧去附近的地方去搞批发去，
0: 嗯，
1: 然后这个买一个七八块钱，然后他俩卖一个二十，就是卖一个二十多点儿，
0: 嗯
1: 啊，比如说进价十块的卖三十，进价
0: 那就一个大概能挣个二十块钱呗
1: 啊，
0: 嗯，
1: 一天挣四五百，
0: 哎呀。
1: 他卖的是啥？
0: 相当行了，对，但你卖的是啥呢？
1: 没告诉咱呢，咋商业机密、啊、
0: 是吃的呀？还是生活用品呢？是哪一个类别的呀？
1: 我估摸这是毛绒娃娃，
0: 毛绒玩具啊。
1: 我觉得有可能，你从他卖的价和进这个价，
0: 嗯，但其实如果一个
1: 啊、
0: 哦、是风筝，
1: 有商业头脑，
0: 真的很有商业头脑，
1: 可以，
0: 哦、
1: 可以，
0: 哎。你别说，我自己还真的干过，那时候应该不叫副业了，因为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自己还没有一份主业
1: 啊。
0: 就是我在高三毕业的那一年
1: 啊，
0: 嗯，然后就是家里一个姐姐，她在网上买了好多，就是做那个女生发饰的那些小材料
1: 啊，
0: 就买了很多装修包。
1: 装修包
0: 不是装修包，叫零叫什么
1: 我知道，反正就那种包，就是
0: 零件包，
1: 你买回去自己在这传。
0: 对、嗯、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种材料你可以自己组装，然后包括买那个胶枪，就是你那个头花不是需要往起粘吗、
1: 啊、
0: 你需要给它打那个胶、
1: 啊、
0: 然后我们就在家里动手做了很多、
1: 啊、
0: 做完之后说那这东西咱自己带也带不过来呀，我们就上那个就是晚上那个夜市的路边、
1: 嗯、
0: 就在那个路边支了个小摊儿、
1: 嗯
0: 就是可能一个就是卖个两三块钱，
1: 挺好玩、
0: 啊、哎，然后一个最多可能卖个五六块钱
1: 啊，
0: 特别有意思，还真的卖出了一些。
1: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要当玩的话它是个特别好玩的、
0: 啊、很有意思，
1: 你要当它是个业务的话就雷霆了。
0: 对，当时可能就是一个玩的放松的心态去摆的那个摊儿、嗯。
1: 对，
0: 但是我就是看到那个儿总发了这个留言之后，一下就勾起了我的这段回忆。
1: 对，他俩奔玩去的。
0: 摆摊儿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但你看人家摆一天就挣了四五百，
1: 一顿饭吃了都。
0: 但我忘了我姐买那个材料包当时花了多少钱了。反正、啊、那天买完了之后，我们就去吃那个甜品了，吃冷饮。
1: 嗯。
0: 因为大夏天嘛，就摆完摊儿之后，反正也挺快乐的，觉得、
1: 啊、
0: 哎，是一种很不同的这种人生体验。
1: 哎。
0: 嗯，
1: 哎，这个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个什么，我觉得是大家最近可能会碰到的比较多，或者是大数据就捕捉我了，就是有关于 AI 的这种副业。
0: 是什么？
1: 特别旺、
0: 嗯、
1: 就是你一般看这种视频的时候，就是它都有个明显特征，它就说一个人就是一个这个
0: 产业链，
1: 产业链、
0: 嗯、
1: 啊，一个人就可以做多少多少集的那个漫剧，说你还在就是抽卡怎么怎么样吧，然后什么什么一次性让你成为一个影视公司，就夸夸夸，就这个、
0: 啊、天哪，好操作好实现吗？
1: 然后我真的是就是切身的去感受了一下，我最近一直在玩这个东西嘛，然后你会发现一件事，但凡是说让你一个人就成为一个影视公司的，
0: 嗯，
1: 它后面的逻辑跟那个就是配音的逻辑是一样的，
0: 嗯，就是你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这个东西，你需要就往里有很多的投入了，
1: 对，卖你课啊、
0: 嗯、
1: 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效果其实真的还是有一定，就是大家老觉得说 AI 能把这个事儿也做了，把那个图也做了，然后你看到好多的现在这个漫剧都是 AI 漫剧吧、
0: 嗯嗯，
1: 你就觉得它很容易一键生成，但其实真的不是，朋友们，就我是真真试过的，就那些但凡是让你一键能生成那些东西，它都会来。它要是好看的话，它还得讲究一个事儿，讲究是咱们最开始说的那个副业剪辑。
0: 嗯哦、
1: 啊，包括镜头的运用，我跟你说，这全是功夫，不是说让你啪买他那个软件。我买过一个软件，本地部署就不用抽卡，
0: 嗯，
1: 30多块钱。
0: 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它不是你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1: 它根本不是。然后，但凡是能让你不抽卡、不花积分的这些做出的东西都不好看。你但凡是花过积分的，你就发现那玩意儿看不了。
0: 所以，就是通过这两期的节目，我们也在跟大家就是算一边探讨一边帮大家避雷吧。
1: 对，
0: 嗯，我们看看互动啊。擎天柱说：“黄庄酥皮月饼我已经收到了，老好吃了。
1: 你看看，
0: 他说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月饼。
1: 哎，
0: 五仁月饼都好吃了。
1: 你是多看不上五仁月饼？
0: 我跟你说，很多年轻人是吃不了五仁的，
1: 多好啊！
0: 但是我很喜欢
1: 青红丝。”
0: 不，我觉得擎天柱喜欢吃这个五仁月饼，是因为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一个是它酥皮儿、
1: 啊，
0: 一个是因为这种酥皮儿的月饼它没有青红丝儿
1: 啊。我就喜欢吃青红丝，
0: 就不是咱们那个东北的这种传统的月饼。
1: 你们咋不喜欢吃青红丝呢？
0: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你咋管那么宽呢？
1: 我这关键发现就是不爱吃青红丝的人特别多
0: 啊。对呀、
1: 啊，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奇怪、
0: 啊。豁然开朗说，这就是我们本地想吃鸡蛋果，除了我们这儿都找不到，
1: 啊、
0: 非常好。吃
1: 真假的呀？
0: 你这不就煎饼果子吗？
1: 啊，
0: 你这难道不是煎饼果子吗？
1: 它里头卷的有不同
0: 啊，但人家叫鸡蛋果，肉酱鸡蛋果。我们看，从我们那个看外形看来，它就是
1: 煎饼
0: 果
1: 子。
0: 嗯，
1: 行，我信你。
0: 嗯，儿总给我们发留言了，他说我一直想卖氢气球。
1: 啊，
0: 六一吧，我记得我买了20个，我爸怕我卖不出去，先给我100块钱，就结果也就卖了10个吧。
1: 啊，
0: 因为我就想说当着那种拍照，
1: 啊，
0: 迪士尼买那种就是在前面可以拍照的，
1: 明白没？就一大把的那种，特别好看。
0: 啊、但你20个气球应该传不了，
1: 传不
0: 了
1: 一大把，
0: 一团。
1: 是的，
0: 嗯，而且我一直觉得那玩意儿钻多了容易把你带飞。
1: 对，我也是这么寻思，我说那玩意儿拿那么多多危险呢？
0: 对呀、啊，万一把你拽飞咋整啊？
1: 啊，那叫什么？就叫什么飞屋什么环球的？那不就是靠氢气球跑的吗？
0: 但有一颗童心，我小的时候呢、
1: 啊，
0: 也特别希望就是自己手里能握上一大把这个氢气球。每次到公园去玩的时候，都一定要买。
1: 我对，
0: 而且买各种造型的，
1: 我估计也是。然后他只是要买，买回去以后就
0: 就是买完了之后，其实你就没有那，
1: 就
0: 是你做攥到手里那一刻，你就没有那么喜欢它了。嗯，但是我买完之后呢，就是因为一直拿手捏着，你不还容易飞掉吗？
1: 啊，在揣手脖上。
0: 对，就是在那个系手脖上，然后就有的时候玩着玩着，可能你就发现它那个气球就一点点就开始已经变瘪了，然后甚至有的时候玩着玩着，它可能就飞走了。
1: 就要你形容完以后，我有一种就是带过小时候你出去玩的感觉。
0: 我觉得小女孩小的时候可能都大差不差吧。
1: 啊，对对对，因为小男孩小的时候出去玩就不会就关注气球这些东西。
0: 那都到公园就得买呲水枪了。
1: 对，对
0: 对，
1: 买枪买刀。
0: 嗯，买大恐龙。
1: 对，得和悟空照相。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嗯，各有各的花样，
1: 必须和悟空照相啊。
0: 嗯，
1: 反正就是啥呢？就想跟大家小小的总结一下啊，就是说，但凡是那些你觉得我不专业，但是我也能干的那些副业，其大部分啊，大部分其实都没有那么好干，甚至说大部分它背后的赚钱逻辑跟你无关啊。所以就是什么能成为你的副业？我觉得就是跟你的这个本职工作大差不差的，从你原本擅长的事出发啊，这些啊可能会变成你的副业，这些东西更靠谱一点。
0: 然后我有个感受，就是如果大家抱着像我们大哥周航的这种心态，就是说我想进去琢磨琢磨他到底咋回事儿，有什么九块九啦，或者这种体验课啦，咱去感受一下，这个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想指他能挣多少钱，我觉得很多行当当中水很深，
1: 对，
0: 大家就一定要有这个鉴别的能力。
1: 那些玩意儿我都替你们试了。九块九也别花，干啥去？
0: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下周一再见了，
1: 拜拜。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城9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12到1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中西部地区有3至4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1: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8。
0: 又到了每周五呢，我们这个请嘉宾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日子了啊。那今天请的这位嘉宾呢，履历啊特别有意思。前两天呢也跟大家我们这个电话连线预告过一下啊，他开过9年的大车，还卖过种子化肥啊。后来呢这个又办合作社当书记，现在呢是乡村振兴高级的农经师。那这中间呢他都经历过什么？用他自己呢说了句话，就是要想改变口袋呀，先要来改变脑袋。
1: 嗯，而且呢在周二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也特别的跟大家提到说，他最近几年呢是没事儿就出去学习，从长春到北京，从山东到浙江，最远呢跟省里一起去过韩国。那学回来什么了呢？彭模园区里种出的丑瓜哈，就是很好的见证。而且呢他哈这个很多，比如说最近几年他还干起了这个研学呀，接待了很多小朋友一起参观学习。那九台区的龙家街道小橙子村的乡亲们呢都非常的信任他哈，因为他带着乡亲们一起勤劳致富。他就是小橙子村党支部书记唐明亮。唐书记，欢迎您。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两位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嗯，那其实可能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呀，对唐书记也有所了解啊。他的这个履历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是给我发了长长的一大页哈，可以说履历非常的丰富了。其实他起初的工作经历和农业哈，用我们东北话就是不太搭嘎，干的都不是农业相关的工作，那就怎么开始转行，倒腾起了这个种子呀、化肥呀，这怎么想的，有了这样的转变？
2: 我就是出校门之后，这不开始就像主持人说似的，干过很多，从事过很多这个工作。从2010年开始，这不开始这个卖农资。在卖农资的过程中吧，我就回到家乡之后，我就感觉老百姓太不容易。换句话说，就是买点这个优质的种子呀、化肥呀，很难。
0: 嗯，
2: 哎，就是咋说呢，就是对家乡的一个热爱吧，以及这个对故土的一个热爱。后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选择走上咱们这个农业这条这个道路了。
0: 嗯，那我觉得啊，因为它这个跨度是比较大的。
2: 对，
0: 那像咱们刚开始卖农资，懂不懂种子化肥这些里面的门道啊？
1: 嗯
0: 啊，然后有没有被乡亲们给问住的时候啊？就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刚到一个行业，肯定是
1: 经验不足啦，
0: 经验不足啦
1: 啊，
0: 然后
1: 知识也有限啊，
0: 有一点点的这个困难，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啥？虽然说是农村出身的孩子，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像主持人说似的，其实农业这方面这个知识也非常博大精深的，有些东西有些个问题咱也不知道，但是咋说呢，那时候也年轻。
1: 嗯，
2: 咱这个通过卖农资这个过程啊，第一个是不断的问那些个老前辈们，就是这个销售人员，
1: 嗯，
2: 再一个就是回到家乡，咱们这些个老百姓，年龄稍大一点的，其实他也是一个所谓的农业实践的一个老师。
1: 老师，对，
2: 在这老百姓的年龄大，老百姓这块咱也能学到很多的一个东西。
1: 嗯，听懂了。那也就是说刚接触的时候呢，唐书记是虚心求教啊，在工作的实践当中，还有和身边的乡亲们一起来共同学习。那现在能通过我们吉林之声视频号的朋友们可以看到哈，唐书记面前摆的就是他的这应该叫什么呢，代表作了啊。一个是来自龙家社区产的这个丑瓜，
0: 丑瓜啊。
1: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
0: 一直在介绍这个，
1: 对，
0: 前两天啊，
1: 资料说它是一种南瓜，然后现在学名叫丑瓜，是这样说的吗？
2: 它也是甜香瓜的一个品种。
1: 嗯，
2: 但是由于啥呢，就是可能现在咱们这个展示这块摆的还是形状，因为这不来做节目嘛，就是可能长得
0: 比较好看的，
2: 比较就会好看一点的。嗯，正常的它这个形状是啥呢，就像咱们那个前些年 咱们东北农村种那个葫芦似的
1: 啊、
2: 哦，上端就是这个
1: 有脖儿，
2: 挂对挂尾巴的头有个脖儿，
1: 嗯，
2: 是这样的。
0: 能不能把这个瓜举起来，在我们的这个镜头前展示一下，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也看一下这个？
2: 对，咱们这个瓜吧，得咋说呢？就是第一个，咱们这是纯农家肥种植的，
0: 嗯，
2: 就是咱们这个特色。因为当时建这个农业园区的时候，咱们这个。初衷就是啥呢？就是种出点这个纯绿色健康的东西。
1: 嗯。
2: 再一个啥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在这个全国各地这个培训学习，包括这个咱们上国外去参观学习。
0: 嗯嗯。
2: 通过咱们学来的知识，咱们这个瓜的种植采用这个立体吊面种植。
0: 嗯嗯嗯。
2: 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咱们这个瓜。传统的这个甜香瓜都是地爬，就是在地下爬。
1: 嗯，
2: 咱们这是用一根绳把它
0: 吊起来啊、
2: 嗯。哎，这样有啥好处呢？它这个采光好，通风好。
1: 嗯，
2: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上期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说了，就是咱们传统的甜香瓜挨地面那面这个接受不到阳光的照射，
0: 嗯、
2: 它最终它是不甜的，用咱老百姓的这个俗称叫阴面。
1: 嗯，
2: 但是咱们这个瓜由于它这个立体种植。它这个受光照是均匀的，
1: 嗯，
2: 所以说它这个瓜的这个口感品质要优于其他这个种植模式。
0: 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像咱们这个丑瓜呢，今年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也今年是第一次认识这个品种，想问问唐书记，就咱们主要是在什么渠道来售卖呢？因为后来呢，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了之后，有很多听众朋友啊也跟我们提出问题，说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更多的还是八里香。
2: 对，
0: 而这个丑瓜呢，我很就是没有在很多地方能找到。他说看了你们节目啊，我想买，但是我没有渠道，我
1: 去
0: 超市了，
1: 对，
0: 我去精品水果店了，然后我去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能买水果的地方，他说我都没有找到，
1: 没叫这名儿的呀，
0: 没有叫这名儿的，因为以前呢，像我们这个除了丑瓜，还之前有
1: 羊角蜜、
0: 博洋，
1: 嗯
2: 嗯，
0: 博洋25号吧，
2: 博洋九号，
0: 博洋九号啊。博洋九号那个呢，有的地方现在还能买到。
2: 对对
0: 啊，但是这个丑瓜今年真的，说实话，他跟我提完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也出去踏查了，没有。嗯，
2: 对，因为啥？就是第一个吧，可能是咱们现在这个种植面积可能是有限，
1: 嗯、
0: 哦，
2: 就是可能是想大面积在市场看到这东西，真的就像主任说很难。
1: 嗯，
2: 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售卖都是啥呢？就是用时下这个词来讲，属于那叫私欲了，就是
1: 啊，
2: 就是啥呢？就是
0: 想吃得去找你们，
2: 但都是通过这个
1: 口口相传，
2: 一些老客户的转介绍，就是咱们家这个东西这个品质，不谦虚的讲，可能在市场上是数一数二的。
0: 嗯，
2: 哎，所以说啥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包装箱，可能主持人也能看见，咱们有这个咱们的联系方式跟地址嘛。
1: 嗯，
2: 基本上就是。咱们的这个客户把这个东西送给亲戚朋友，
1: 哦，
2: 马上当天晚上咱们的订单就回来了。
0: 哎呦，
2: 哎，基本上就是这种形式的居多。
1: 对，
2: 但是像主持人刚才说了，说这个从去年开始，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有很多这个想尝尝咱们这个丑瓜的这个市民，
1: 嗯，
2: 买不到。
0: 对，
2: 所以说今年我就通过这个大专院校啊，可能是。今年的也就是11过后吧，我马上要把咱们长春这边的社区这头我要给它做起来了。
1: 哦，
2: 做起来之后可能是咱们就通过社区团购这种形式，就在小区就能通过手机 APP 就能订到咱们的产品了，
0: 就直接就是进入到各个社区团购的这个群里边。
2: 但是我要搞一个啥呢？我可能搞一个就是所谓的提前的一个预售，
1: 嗯
0: 嗯，
2: 因为这个用我话说，预售出去之后，可能明年咱们这个就有这个一个种植计划了。因为现在来讲，就是从咱们合作社园区这几栋大棚来讲，很难满足咱们这个。现在市民的一个需求，
0: 对，因为这个瓜的确是好吃，
2: 对
0: 啊，唐书记刚刚那句话说的没错，就很难满足，因为只要尝了，你肯定会复购的，
1: 对
0: 哈，你肯定还想吃第二次。
2: 对，
1: 你看前两天我们是连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既没有尝到，也没有闻到啊，只是听说。今天呢，唐书记来了之后呢，把他这几个 是丑瓜还有西红柿哈，都摆出来了，说玉彤快现在就吃，跟你的小伙伴马上品尝一下，不用洗啊，纯天然的，味道特别的好，绝对和你在菜市场上买到的是不一样的。确实我和怡心都被这个味道折服了。
0: 对，
1: 而且现在整个直播间大家因为这个视频没有办法有这个
0: 就闻不到，
1: 对，闻不到哈，这个整个直播间里一点都不夸张，全都是那个瓜香味儿。
0: 其实说实话，我真的好想明年到这个应季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来一场这个联动啊？我们一起让大家能够好好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能尝到这么好吃的瓜。因为今年呢，真的说实话，我们俩是尝到了，但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直在跟我们提这个问题，在哪儿买，在哪儿买？所以说，我也替大家啊当了一把嘴替，问出了这个问题。
1: 对，
0: 那我们也期待着明年唐书记能够啊，能够把这个社区团购给落地啊，我们也在各自己的小区里面能够买到他们种出来的好吃的臭瓜。
1: 嗯，这个瓜也介绍完了哈，这个小西红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来说。你看现在我们是唐书记叫的非常的顺口了。
0: 嗯，
1: 但听说啊，说这个合作社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您特别自己想办的，而是乡亲们说，哎，找上门来啊，说这个好几个农户主动找您哈，说提议说您能不能带着大家一起干。你当时呢，用咱老百姓的话，还有点爱死死的，考虑了两天哈，这两天您都想啥了？
2: 他是这样的，就是像刚才主任介绍似的，咱们这个我是从2010年开始做农资的，
0: 嗯，
2: 然后咱们的合作社是2013年12月份，就是冬天咱们才成立的。就是啥呢，通过这个卖农资吧，像我说都是乡里乡亲的，第一个咱想把一些个优质的种肥提供给咱们这个家乡的乡亲们，然后呢通过这个2011、2012、2013、2014年的一个积累，这个咱们这个老百姓吧对我给提供这个种肥也非常认可。
1: 嗯，
2: 然后就是2013年的，用咱农村话说就收完秋，也就是这个大概是11月份吧，
1: 嗯，
2: 10月末到11月份，这不都秋收结束了吗？我们就几个比较这个要好的呀，包括这个有一些种地多一点这个大户，我们就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有这个有人就提出了说，他们让你看咱们不行也成立个合作社吧，你看这个。政府也宣传，
1: 嗯，
2: 都说这玩意儿好，
1: 嗯，
2: 再一个咱大伙也抱个团，
1: 嗯，
2: 是不是？就是有可能用老百姓的话说，咱从这个购买农资上也好啊，包括这个农业生产上也好啊，可能咱们就是能得到更多的一个实惠。
1: 嗯，
2: 就这样，就是我们一共加我10人
1: 啊，
2: 在这个12月份的时候，就是研究就是成立一个合作社。
1: 嗯，
2: 像主任刚才说是最开始我也有顾虑，有啥顾虑呢？就是怕人多了这个心不齐，
1: 嗯，
2: 再闹出这样那样的一个矛盾。但是好在咱们啥呢，就像我说我们都是农村人，
1: 嗯，
2: 我们都非常朴实，大家也没有那么多事儿，然后这个在大家的这个一致认同下，那个2013年12月10号，
1: 哦，
2: 咱们在当地这个工商部门就注册了这个合作社，
1: 嗯，
2: 就这么一个过程，
1: 然后慢慢的哈，带领大家把这个事儿就给干起来了。
0: 哎，那其实刚刚听唐书记介绍啊，这个当时也不是说有顾虑，就是顾虑呢也不是说特别大，
2: 对，
0: 只是说我想一想，最大的顾虑还是说怕人多啊，我们到时候一旦说大家有一点这个矛盾啊，
1: 嗯，
0: 大家想法毕竟会有不一样的，
1: 朋友都做不成了。
0: 对，但是后来还是毅然决然的做了。而且那天您介绍的时候呢，就说您当了村书记之后啊，还干了一件事，就是把这个村里面房前屋后啊，尤其是老人的家里面的院子里面的这个空地，你都给用起来了。然后最后呢，你还把这个挣的钱全都给这些老人，给他们增收。这个想法您当时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2: 当时是啥？当时这个想法是这样的，就是那是我应该是2013年评那个省吉林省乡村振兴先个人的时候，我就跟咱们农业部门的一个专家领导就探讨了。因为咱农村是啥呢，现在第一个老龄化严重，
0: 嗯，
2: 第二个就是房前屋后包括树台上这些这个闲置的这个空地，
1: 嗯，
2: 换句话说闲着搁那嘎子有可能也长草了，也
0: 闲着也是闲着，
2: 哎，对对对，闲着也是闲着。然后呢就是当时集体管的时候吧，用我的话说可能 村民就以为这东西是集体的，可能是咱们集体收拾起来，每年要支付很多的一个开支，村上。后来我就想，我说你看自己家的房前屋后，咱们自己给它经营起来，包括通过咱们政府的什么庭院经济等等这些个利好的政策，也切实的让老百姓增加一点收入，这不也挺好吗？因为农村老龄化严重，像我说他出去务工啥也挺费劲的，就这样，这个基于这种想法，包括说现在像刚才主持人说这个，说这丑瓜说买不到似的，可能下一步我们通过与大专院校的一个合作，把更好的种苗提供给咱老百姓，然后提供给老百姓的技术上的支持，就是所谓这个指导，最终咱把老百姓手里边像主任说的富裕的这些个农副产品，咱们由村集体也好，叫合作社也好，把它回收回来，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最终咱们这个通过咱们的社区团购，把更多绿色优质的农副产品咱销售到咱们这个市民这个手中，让市民也吃点这个健康绿色的这些个果蔬，下一步还是要通过啥呢？通过咱们这个与大专院校合作的这个电商直播，可能是在这个
0: 直播间，
2: 直播间咱们也想这个挂小黄车，也进行咱们小城村这些个优质绿色果蔬的一个售卖，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
1: 对，而且呢，确实是把现有的这种资源哈，给它整合利用起来了。对于老百姓来说，一呢，他不用额外的操心，
2: 对，
1: 本身也比较省事儿。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他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0: 真干不动了。
1: 对，唐书记就正好把这个事情给他给解决掉了，也排除了农户们的他们的后顾之忧哈。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小城子村呢，在去年被认定成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哈，您觉得这个牌子咱是靠啥给他得来的？
2: 我个人认为就是啥，第一个靠咱们各级这个党委政府的正确指导跟大力支持，再一个就是用我的话说，就是我们小城子村全体村民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因为他这个乡村治理这块涵盖面很广，你包括什么产业发展呢、人居环境啊，包括一些个基层治理等等很多很多东西。第一个啥呢，就是咱们得靠着这个党委政府的正确指导，把这个好的这个政策给它宣传到位，然后呢，宣传到位的基础上呢，咱们的村民呢还得去配合，换句话说，用我的话说，得到一个荣誉的时候是缺一不可的，就是一定是要通过咱们所有跟这个事情相关的一些人的一起努力，最终才能得到这么一个荣誉。
1: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哈，一是有好政策作为托底，还有呢就是大家齐心协力为了一件事一个目标而努力，这是咱们村的荣誉。其实今年呢，今天啊，我们要特别的恭喜一下唐书记个人，因为他呢刚刚获评了市级的乡村工匠。我注意到您的这一路啊，其实有不少的荣誉加持，比如说乡村振兴高级农经师啊，另外呢乡村振兴先进个人，那乡村工匠这个称号可以说含金量是非常的高了啊。那跟这些荣誉比起来，您觉得这个分量是不是更不一样？
2: 说实话，就是我这些年像主持人说的是，咱就特别关注或者特别在乎这些个带有乡村字样的一些荣誉。因为从2010年开始，咱们就回村一直在这个
1: 忙活着村里的事儿。
2: 就是通过像我说似的，从2013年成立合作社开始，我从2014年开始一直至今，就是咱们政府组织的省市区农业农村部门的一些个提升的培训，只要我有时间就没落过，就像刚才主持人说似的，一直我信奉的就是要想改变口袋就得先改变脑袋，你的思维如果上不去的话，还停滞在原始的那个状态，永远别说带领这个乡村乡亲们致富了，有可能你自己致富都是 都成问题。
1: 嗯，
2: 所以说就是咋说呢，就是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我是非常高兴的，但是同时呢我也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又重了。
0: 嗯，
2: 因为啥，就是给政府给了咱们这个荣誉，咱们就更要去努力把这个乡村振兴做好，同时呢也要把咱们这个农业的种植业再让它上一个新的一个台阶。
1: 嗯，那你看哈，这个唐书记呢，如果说按年龄来划分的话哈，您属于资深农人了。但其实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很多还有新农人，是比较年轻的，比如说返乡创业的90后、
0: 嗯、
1: 现在甚至有00后哈，都已经开始为村里忙或者工作了。那您作为这个老工匠哈，我们姑且这样称呼您，对于即将在工作当中发挥砥砺作用的这些小工匠，如果您有一些嘱托的话，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吗？
2: 我想说的就是啥呢，就是咱们现在说实话，我曾经也参加过叫吉林省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的一个培训。
1: 嗯，
2: 就是现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农业经营主体非常缺乏这种专业技能的管理人才。
0: 嗯，
2: 所以说像主任说，希望咱们这个00后也好啊，包括年龄大点90后也好啊，希望他们也有机会，或者是如果说有热爱那个农业的这个同仁认真的学习。
1: 嗯，
2: 特别是在校的这个学生，包括我这个小女儿，我都说她，我说爸不能左右你的这个思路，但是如果说有一天你问爸说这个我应该学啥专业，我说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学农业。
1: 嗯，
2: 因为我认为就是农业就像我说专业技能的管理人才太缺乏了，就包括现在我这个合作社我也缺乏农业管理方面的人才。
1: 嗯，
2: 换句话说就我这么学，我认为我的思维也好。

0: 觉得就掏心窝子的话啊，也是唐书记这么多年自己努力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还剩一点点时间，能不能用一分钟？因为刚刚给把时间大多数给我们丑瓜了，这两盒柿子没有时间，能不能再介绍介绍我们这柿子？
1: 这什么品种？为什么？因为我们买到的，
0: 因为我吃了。刚刚我在直播间外面，我上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一下，我尝了两粒，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它就是既有传统的那种柿子的那种柿子香，还带点我们吃的这个姑娘的味儿。
1: 对，而且呢，我觉得它的口感不是我们常买的那种特别特别脆的那种小柿子哈。它是什么品种？属于专业术语叫啥？
2: 它这个品种的名儿。我说明没问题，是不是？就是说白了，它叫青田二号，是山东的一个品种。但是这个它是啥呢？它这个皮儿特薄。
1: 对，
2: 我种的东西有一个啥共性呢？包括咱们的丑瓜，都是这个品种这个种类当中最薄皮的东西
0: 啊。
2: 然后再就是啥呢？用我的话说，就是由于咱们这个种植技术，说实话品种重要，但是种植技术更重要。你像咱们园区种的东西，第一个使用的是农家肥，然后这个同时这个动物蛋白氨基酸，包括咱们的这个立体种植以及蜜蜂授粉，再一个就是没有任何科技狠活的自然成熟。再最主要的是啥呢？就是因为前两天我这块来了一批山东研学的学生，就是暑期时间8月份，他们给我的回馈就是咱们这个柿子可能比他们当地种的都好吃。最终总结出来的是啥呢？第一个是就像我说是咱们这种用农家肥种植，再就是啥，咱们东北所特有的黑土地。这个跟这个就是咱们的土壤，咱们的气候跟这个水果的这个品质都是
0: 很大的关系。我觉得唐书记啊，今天做客直播间呢，也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了。你看他一直秉承着那句，就是想要改变口袋，先改变脑袋。那我觉得土地呢，不会辜负认真负责的去伺候他的人，也不会辜负一直学习的人啊。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感谢唐明亮书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祝愿我们小橙子村的这个丑瓜越来越甜，柿子也越来越好啊。也希望咱们多出几位像唐书记这样的工匠。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同，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三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适宜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

0: 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2: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东南部最低气温9到10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城9度左右，其他大部12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黄强主持；
2: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吉林省反馈督察情况，督察组组长傅志芳通报督察报告，吉林省委书记黄强做表态发言，吉林省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
1: 黄强在长春调研时强调，强力推进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更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吉林省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
1: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进入第二天，两地车队同步寻访红色记忆。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95年前的今天，日本悍然发动918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吉林是东北抗日联军发起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为代表的革命先烈，勇赴国难，血战到底，为全国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我们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信仰，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更加奋发有为，苦干实干加油干，奋力推动吉林振兴发展，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果告慰先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优势，明确定位，精准发力，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要结合开发区改革，建好开放平台，持续吸引利用外资，集聚优秀企业、项目和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加快建设智慧海关、智慧口岸，畅通空、公、铁、海对外开放通道网络，加力实施外贸千亿增量计划，常态化、机制化开展吉港澳经贸交流活动，积极开拓优势产品海外市场，推动跨境电商扩容升级，有效推进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项目建设，放大长春大冬会、瓦萨国际滑雪节等赛事效应，与各国深入开展人文交流，更好促进民心相通。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捍卫国家安全，践行为民宗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优化管理服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助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厉行从严治警，增强纪律部队意识，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确保队伍纯洁可靠。各级党委政府要做好爱警暖警工作，为广大公安干警履职尽责创造条件。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全力支持吉大推动全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一步释放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优势。要充分挖掘利用红色校史资源，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起来，与思政工作和思政课教学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坚定走好求学报国之路。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强化有组织聚力攻坚，开展原点式突破，更好服务国家，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吉林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定向培养更多产业急需的实用型复合型人才，鼓励毕业生扎根吉林服务吉林，不断提高办学质量，扎实推进高校办学条件改善工程，增强全省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吉林省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日，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18日向吉林省委省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傅志芳通报督察报告，吉林省委书记黄强做表态发言，吉林省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张雪桥、督察组有关人员、吉林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梅河口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吉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美丽吉林建设，工作力度较大，取得较大成效。吉林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加大黑土地保护力度，持续推进东辽河流域污染治理，统筹做好查干湖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工作，推进截污控源引水修复工程，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森林覆盖率达 88%，制定吉林省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施方案，全面压实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工作责任，印发《美丽吉林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系统布局美丽吉林建设工作，推动汽车产业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石化产业向减油增化提质转型，启动实施电源绿色转型升级、绿氢产业培育，一批绿氢至氨醇项目建成投产，深入开展绿化美化吉林行动，十四五以来累计完成绿化造林1157.8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45.8%。坚持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治理，伊通河长春城区段水环境有效改善，全省地表水优良比例提升至91.7%，持续开展重点行业治理升级，加快推进清洁取暖城市建设，空气优良天数比例提高到92.8%，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加力破解垃圾围城难题。吉林省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察组交办的2679件群众举报问题均已办结或阶段办结。督察指出，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党中央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决策部署和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要求，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相比，还有短板和不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一些地方发展理念仍有偏差，对吉林省良好的自然禀赋盲目乐观，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缺乏清醒认识，一些部门主动作为不够，履职合力不足，执法不严，监管缺失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对长白山区域违法毁林开垦问题查处不及时，有关部门工作缺位，一些地方部门监管不到位，违法占用黑土地多发频发，耕作层土壤剥离及管护要求落实不到位，一些项目还存在黑土地使用到期后长期未复垦或复垦未达到耕种条件等问题。

0: 个别地方将不符合置换条件的炼钢电炉、长期停产的水泥熟料生产线违规用于产能置换，一些应淘汰的步进式烧结机和用于化铁炼钢的冲天炉仍未淘汰，一些项目存在未批先建、未落实节能审查要求等问题，违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问题时有发生。二是生态保护存在突出问题，吉林原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规建设冰雪乐园项目，并在保护区内投到白河违规取水用于造雪，延边州安图县政府明知项目位于保护区，仍致函有关方面协调推进项目，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还有多个小水电未按要求清理退出。吉林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的水库库区砂石开采权被违规拍卖，违规开采的砂石形成多个堆场，多个地区存在越界采矿毁林问题，现场检查八个生态修复子项目，有五个未按期完成，其余三个也未完全落实修复要求，多个更新造林项目未达到技术规程要求，多个项目存在毁草毁尸问题。三是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一些地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明显，通化等市仍有污水溢流问题，一些污水处理厂进水长期失管，企业违法排放污水问题时有发生，有的钢铁企业未按期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有的钢铁企业高炉工序单位产能耗不降反升，全省大量国三级以下重型柴油货车第一阶段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用于工业生产的燃煤小锅炉未按要求淘汰，工业企业烟气无组织逸散超标排放等问题仍有发生，秸秆焚烧监管不力，违规焚烧问题多发，秸秆综合利用数据失真，在秸秆利用数据抽样上报统计过程中存在虚报乱报等问题，多地仍存在工业固体废物违规处置问题，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一些地方建筑垃圾消纳设施利用不足，违规处置现象普遍。四是其他方面的生态环境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仍有短板，四平市未按要求配套建设污水收集支管线，导致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闲置，周边污水长期直排，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线推进项目建设滞后，部分规模化养殖场未配套粪污处置设施，养殖废水直排，一些地方农村生活垃圾混合建筑垃圾乱堆乱倒问题仍然存在，检验检测弄虚作假问题仍然存在，个别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存在人为干扰检测放宽检验方法等问题，部分企业违规为机动车排放检测设备出具合格证书，一些环境检测机构编造污染物检测数据，有的企业在线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督查要求吉林省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吉林，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强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水平，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和焚烧管控，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全链条打击野生动物非法捕猎贩卖和违法占用破坏黑土地行为，全面提升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畜禽粪污处置利用水平，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查强调，吉林省委省政府应根据督查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查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吉林省委省政府处理。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9月17

0: 6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力推进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更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长春市轨道交通已开通运营7条线路，总里程 174.6 公里，最高日客运量达108万人次。目前轨道交通5号线正在进行空载试运行，建成后将显著缓解市区交通压力。黄强来到人民广场站试乘5号线，仔细了解轨道交通运营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把地铁建设融入城市发展大局，综合考量整体规划，进一步强化投资带动作用和公共服务功能。南湖春雨位于轨道交通南湖广场站旁，黄强实地查看设施建设、业态发展等情况，要求长春培育打造更多文旅休闲场景，更好聚人气促消费。在中科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园项目现场，黄强详细询问企业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他强调建设高技术产业项目必须把创新力量和市场力量结合起来，确保有收益支撑，形成科技引领产业、产业反哺科技的良性循环。要坚持母军论英雄、集约化发展，聚力科研攻关，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永春那儿有水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建设，黄强鼓励企业找准市场定位，创新打造原生态慢节奏的文旅商业综合体，让市民游客尽享安宁静谧，得到放松休息。黄强详细了解国家代谢性疾病医学中心、长春中医药大学永春校区项目建设规划和筹建情况。他强调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必须传承好、发展好，让更多人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省直各部门要大力支持项目建设，广泛征求专家、师生等各方面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设计方案，确保满足教学科研需求。要保证中医药材品质，视质量为生命，确保货真价实，赢得消费者信赖。要持续深化与华润等央企合作，加强对人参、鹿茸等道地药材研究，讲清楚好东西到底好在哪里。今年以来，全省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2892个，完成投资1687亿元，全年新谋划1亿元以上项目863个，储备项目2902个，目前已有545个储备项目转化实施。今年1到8月，全省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达56.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9.8%。投资向优向新特征持续强化。黄强强调，项目建设是稳增长的压舱石、增后劲儿的硬支撑，必须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抢抓黄金期，以更大力度推进重点性重大项目建设。要聚焦6张网、2重2新，积极谋划实施氢能运输和应用等重大项目，推动政府投资、基建投资靠前发力。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紧盯不放，抓储备、抓进度，推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中国光电城等重点项目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要依托资源禀赋，开展精准招商、龙头招商、产业链招商，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牢牢守住质量安全和廉洁风险底线，绝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张恩惠、王子莲、刘凯参加调研。
1: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吉林省勿忘918暨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主场活动在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举办，请听报道。
3: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共青团吉林省委、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共同主办，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约200名各界代表参与。

0: 活动中播放918事变爆发95周年宣传片，相关代表发起倡议，铭记918，以史为鉴，照亮未来。现场还演绎了原创红色式朗诵、红色主题舞蹈《铭记》，全体人员集体向英烈敬献鲜花，并参观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1: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当铭记历史，居安思危。今后我会把爱国情怀化为学习动力，扛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2: 不断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坚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传承。
3: 吉林台消息，吉林省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伪满皇宫博物院和平广场气氛庄严肃穆，勿忘918，建始启新城主题活动在这里开展。来自吉林省特勤局、长春市回族小学、长春市宽城区玉新小学等500余名各界群众齐聚现场，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铭记918，警钟永长鸣主题纪念活动在吉林省博物院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厅举行，长春北湖学校、吉大附中英才学校、长春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及群众在杨靖宇支队战旗前庄严肃立，追思抗联英烈。今天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开展勿忘国耻铭忧患，砥砺奋进担使命，铭记918新民少年校馆共建思政实践课活动，现场启动新民少年思政实践课项目，学生走进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参观学习，在文物图片与史料中进一步了解长春历史文化和抗战记忆。吉林市在革命烈士纪念塔前举行主题教育活动，500名师生、退役军人代表敬献花篮、肃立默哀，以庄重仪式缅怀先烈、珍爱和平。通化市组织各界群众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和东北抗联纪念馆，重温抗联斗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松原市组织师生走进烈士陵园，重温918历史，接受红色教育。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组织学校师生、武警官兵参观人防宣教馆，普及防空警报识别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四平市、辽源市、延吉市、磐石市通过展板、咨询台、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国防动员、人防防护、应急疏散知识，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
2: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勿忘918主题纪念活动暨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磐石》发布会在吉林市举行，活动现场庄严肃穆，防空警报响彻广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缅怀先烈，各界代表依次向东北抗联英烈敬献鲜花，深切寄托哀思。伴随着由杨靖宇将军创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电视剧《磐石》正式发布。磐石是吉林省15/5重点电视剧项目，入选2026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该剧聚焦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高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广泛凝聚各方抗日力量，点燃救亡图存的星火。该剧将深度联动吉林珍贵红色历史资源及遗迹，最大程度还原时代质感，为观众呈现一部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红色题材佳作。
3: 今天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进入第二天，两地车队同步踏上红色寻访之旅。吉林段车队驻足吉安国门，感悟抗美援朝红色历史，新疆段车队走进阿勒泰三号矿坑，重温为国奉献的奋斗故事。请听报道。
4: 这里是位于吉安市鸭绿江畔的吉安国门景区，也是国内唯一兼具铁路、公路双口岸的边境国门。国331吉林段贯通后，这条边境大通道把国门风光、红色资源串珠成链，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在边境山水间感悟红色历史。
0: 很多车友都是第一次来到吉安国门景区，大家纷纷在国门前拍照留念，跟随讲解员回顾那段峥嵘岁月。位于景区内的铁路大桥始建于1937年，全长 589.23 米，抗美援朝期间累计运送42万名志愿军及 17.2 万随军担架队员，承担了大量作战物资运输任务。

0: 西安被誉为抗美援朝第一渡，第一支渡江的作战部队呢是第42军124师370团，他们就是从这条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桥面上步行渡江。
1: 好，咱们出发之前来到这儿看一看，我们想象咱们抗美援朝先辈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对我们也是非常的有教育意义。
2: 近年来，吉安国门景区持续升级，新开发的500米抗美援朝运动红色廊道，由战争概述、抗美援朝第一渡等10个部分组成，增设喊拳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亲自强等体验式设施。据统计，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鸭绿江国门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0.6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62%。今年五一假期，景区接待量和收入继续保持稳健增幅，成为省内外游客热门打卡目的地。从阿勒泰市出发，沿着国331一路向东，自驾车队第一站来到位于富蕴县境内的三号矿坑。这里是世界级的稀有金属花岗伪晶岩矿脉，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现已转型为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点。
3: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所用的铍，中国第一颗氢弹所用的锂，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所用的铯，都是来自于我身后的三号矿脉。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它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竟然替我们偿还了40%的外债，因此被称为共和国的功勋矿。
4: 新中国成立了，好日子终于要来了。那他们干的事儿就是为了祖国强大，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过上好日子，所以他们心里面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谁也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懈怠，让这个马上又看到的这个希望的曙光快快的给褪去了。
2: 可可托海在哈萨克语中的意思是绿色的丛林，可三号矿坑附近却寸草不生。读懂了这座矿为祖国做出的那些贡献，便能读懂它为何被誉为共和国的勋章。它倾尽自身矿藏资源，托举起国家工业、国防与航天事业的起步发展，铸就了国家强盛之基。
5: 看完三号矿坑之后，内心是非常激动、很澎湃，然后也感受到，这个功勋矿坑真的是为我们的祖国做了很多的贡献。
6: 非常感谢先辈们日夜的努力，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为祖国的事业付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东南部最低气温9到10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城9度，其他大部12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
8: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9: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0: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11: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9: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2: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13: 1厘米300年，
10: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9: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4: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9: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0: 我们犁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15: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苗的。
9: 犁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 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9: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0: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15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2: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首楼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3.5 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5: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1.1 万家 ,64% 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 和 26%， 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 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7: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6: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7: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8: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9: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18: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9: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21: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22: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 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0: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3: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24: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23: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25: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2: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27: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28: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

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没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

0: 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3: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8: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9: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1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1: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以来因为某一个事情的困扰，无论是婚姻家庭情感还是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尤其呢今天还是一个大周末的，而且都要过节了，又要过八节又要过十一的了，因为别人都是赶这块心可盛了，准备过节这些东西呢啊，整点大闸蟹啥的哈，完了你在这块呢还一点心思一点想法都没有啊，这在这块还憋憋屈屈的啊，委委屈屈的难受呢，那你不妨打个热线唠唠嗑吧，这个气儿往外撒一撒是吧。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我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了，听众朋友啊，一般的来讲播完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应该是天气预报，可惜呢非常抱歉，今天的吉林省气象台没有给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发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官方的信息啊，所以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天气预报呢咱就欠奉了，非常抱歉。虽然没有天气预报呢，但是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节目直播还是正常的直播啊，就也就是说现在打热线是没有问题的啊，该打热线打热线，该这个发公号发公号都可以啊，因为咱们今天节目确实是直播的啊，今天是周末啊，周末2026年的9月18号啊，今天是一个周末。

好的，另外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啊，这个咱们长春啊、我估计全国尤其东北的所有的大城市都会鸣放这个防空警报吧，长春也鸣放了啊，就是我们悼念先辈啊，悼念先辈，还有呢就是我辈当自强

0: 好嘞，听众朋友，那咱们这个接下来啊，就给大伙儿，因为有听众朋友正往您打热线呢啊，但是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那么在咱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我们再重复一下啊，有两位朋友正在往您打，但是在导播间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再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是咱们的这个三部热线电话啊。那么在这个直播呢，咱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进行直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在咱们吉林省长春市是 FM91.6。如果说你家这个有这个收音机啊，现在还趁收音机的不多啊，有收音机的话，然后啊又是带调频的，你用调频 FM91.6 就能收到啊。各个城市呢，就吉林省这不各个城市嘛，各个城市白山、四平、通化呀、白城啊、松原呢，这些地方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 FM 的转播，只不过呢 FM 的频率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 FM 频率啊，但是这个节目都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平台都是我们这平台啊。这个大家记好了，播出平台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可以到这个收音机上来搜我们的这个节目。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直播呀，这个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用 FM 收费劲的话，就用中波738千赫，这是只在吉林省境内啊，吉林省境内，用收音机听。如果说在吉林省境内没有收音机啊，在吉林省境外有收音机收不着，这种情况怎么办？又想听广播的话，那个听直播的话就非常多。比方说学习强国上就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蜻蜓 FM， 大家可以到蜻蜓 FM 下载一个啊，在手机上下载一个，在上面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如果说搜小声长谈的话，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重播，总共有两个专辑现在正在更新啊。小声长谈有两个专辑现在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好了，我们下面就来迎热线吧。其他的收听啊、收看呐、参与的方式，我们稍后都为大家做介绍。因为两位朋友都已经等半天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0431-8581-5111的啊三号线5111三号线的这位山东的这位朋友啊，先迎进山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哎，
1: 你好。
0: 哎，电话接进来了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好，我今年40出头，然后就是身体吧也不是太好。我女儿挺不听话的，然后有很多的坏习惯，我管不了她。我和丈夫吧这个性格也不太合，也不太沟通，他平时给钱也不多。而且我的身体和心理吧也受不了太高强度的工作，我也其实很想多赚点钱，包括管孩子感觉自己挺欣慰的，我还挺心焦一些琐事的，比如孩子你看玩手机上瘾不学习，专注力自觉性都不强，吃零食还多，然后还顶嘴非常气人，比如说我们选学校的时候，我跟丈夫说选这个，但是丈夫说选那个，我这个他不听我的，然后女儿学习也不行，我也管不了他。这个女儿学习成绩不好，丈夫还给我诉苦抱怨，还说他焦虑女儿的学习。你说你当时怎么不听我的？是吧？你说我怎么办啊，钟晓老师？我是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40出头，43。
0: 上不了班是吗？
1: 也上，但是工作不是那么的赚钱多，因为
0: 你现在就是说就是每天都上班，还是说的上不上都行，花花大大上。
1: 目前最近因为是刚上一段时间班，就是比较累，然后休息一段时间，我准备找一个每天。
0: 你原来的时候一直
1: 全职，
0: 原来的时候
1: 是全职，
0: 原来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吗？就是隔一段时间你上不了了，然后就再休息休息一段时间再上，是这样吗？
1: 你是说我不操这些心，该好好上班，对不对？
0: 不是，我是看一个人的能力问题，因为我感觉你没有你操那些心，你没这个能力，不是说的。说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听出来你够呛，因为我听出你身体不好。你别看你说话声，你别看你说话动静挺大，一点底气都没有，是就是。
1: 是不是因为
0: 你的气血特别虚？
1: 是 不是今天午觉没睡好啊？这个、
0: 不只是这个事儿，不只是这事儿，你应该是身上毛病不少。有没有小糖人儿？
1: 有
0: 是吧？
1: 嗯，
0: 你看看
1: 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0: 我那你得控制，关键你岁数小啊，对吧？完了，你还是个女同志，你本身身体再弱，
1: 家里遗传的，
0: 是吧？
1: 嗯。
0: 嗯完了，那个你其实平时心情也不好，
1: 对，
0: 你不是一个快乐的人，然后就脾气还急。
1: 你说的太对了，钟涛老师。
0: 脾气还急，就是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个人推断啊，就是你没有能力管孩子，虽然孩子在你身边，但是你真的没有能力管他，然后自己又不信这个事儿，又不相信这个事儿，也不认这个账。
1: 对，
0: 所以说到最后的结果是你总认为你应该管他，到最后的结果其实还不如你不管，不如你要不管的话，你自己身体和心理状态还能好点，你一管他之后他还烦你，然后你还把自己身体还造完
1: 了。那我不管他能怎么办？我是他妈，
0: 你管没用啊！你管，关键你管你，我问你，你管了之后是不是把你自己把你自己身上整的大窟窿小眼子的，完了之后人家那块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1: 对，他还
0: 是吧，
1: 他还比我还厉害呢，他都训斥我，
0: 是吧？
1: 气得我不行。
0: 所以我说的事儿就咋的呢？你就当一个那个可爱的妈咪就得了。我姑娘真的很好啊，我好爱你啊，就得了啊。
1: 他多专爱他都烦，但是
0: 那你别说他，你别说他，那就是说的你就上少上人边那块去那啥去贴乎去啊。
1: 那我就把这个日子过简单，物欲少一点，
0: 对，就是你
1: 社交也少一点，
0: 就是你把你自己身体和精神调整好，就比啥都强。
1: 中央老师，那你说以后我是多干点活，多赚点钱，还是少干点力所能及的省着点花？
0: 你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别多干活。你多干活，你挣点钱。说句实话，你们家整不好
1: 买药的呢，
0: 整不好倒腾买点药，还得搭出一半去，搭出一倍去，甚至啊、
1: 嗯。你说的还真是。那我以后欲望少一点，就是少
0: 但是你得呢，你得怎么的？你得就是积极的调理。
1: 哦、
0: 嗯、啊，
1: 怎么积极调理法？
0: 你比方说，你得就是有一些这个，比方说小糖人经常需要的这个锻炼啦，啊，因为人越待 越待越闹心，人
1: 我也不能太闲了，
0: 不能闲啊！你就是你那工作，你可能因为工作需要手扶手点的，这社活你其实干不了，但是呢，你经常的需要就是锻炼一下身体。然后有一些调整的这个东西你需要调整。总之你就记住啊，一切源自自我。你们家其实孩子不重要，你们家只要你好了，你们家就全都好了。
1: 哦，那我就是工作力所能及点儿，理财方面就是节俭点，
0: 对，就是比方说那个一个月挣5000块钱，但是天天都得上班，还有一个月挣2000块钱，就想去不想去就拉倒，反正不坐班，那你就挣2000块钱这活。听着没有？
1: 哦，就做一个兼职，比如说少赚点儿，
0: 对对对，少赚点儿，
1: 欲望少点儿、嗯，就是淡一点儿。
0: 然后再一个你，我建议你读点这个什么，能让你心性啊慢下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书也好啊、
1: 哦，
0: 是什么也好，总之让你慢下来。你这个人过于焦虑啊，过于焦虑，然后急，然后你急的事儿呢，往往都是你办不到的事儿。那就导致的，其实到最后你啥呀？你咋急都啥都没干成，完到最后把自己身体整贼不好。
1: 你说的挺对的，
0: 是吧？
1: 还有就是，对，
0: 嗯，
1: 还有就是，你觉得我闺女懂事一点，长大了以后
0: 我告诉你，你姑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女孩子，啊，十三岁左右，有比你这个厉害多了，你这算啥呀？你就是但凡是个正常的叛逆期或者青春期的女孩子都这个德行，你就你熊货、啊、你没招，你觉得咋？
1: 我一说他就熊我，
0: 所以说你就别说了呗，你就忽悠他呗，你都不会忽悠你。
1: 我忽悠他也不搭理我。
0: 那你忽悠
1: 做饭
0: 你忽悠
1: 他就
0: 你忽悠方法不对，你做饭哪个当妈都做饭，那是做饭的事吗？你得会说会唠啊。
1: 我怎么给他唠啊，钟涛老师，你教教我行吗？
0: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平时离他远远的，完他干点啥事你就夸他，你说我姑娘今天真好啊，我就喜欢他啊。
1: 我夸他，他说我奉承他。
0: 那我奉
1: 我
0: 就喜欢你，告诉我就我现在就是你粉丝，我就乐意奉承你，爱咋咋地啊。
1: 哦，就这样说的意思。
0: 我毫无节操，我毫无节操的奉承你，能气死他。你看他俩谁？你看你俩谁生气啊？
1: 那是我丈夫呢。
0: 啊，你丈夫那再说了，因为现在还有朋友等着呢，就跟你俩唠这么天了，人那人等的一刻可着急呀、啊。
1: 哦，那我对我丈夫也采取这种类似女儿的办
0: 法。你记住，就是你们家你要好了，就全家都好了。啊，我不是说你身体好了，不是说你身体好了啊，就是你精神要好了，你们全家就都好了。你现在其实焦虑，精神不太好啊、哦，不是精神病，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不是说你有精神病，这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这样的话，我精神好了，我对我丈夫也能好起来、嗯。对
0: 呗，
1: 对，
0: 也能好点。尤其你精神状态好了之后，他不用太多的精力来对付你。他就能多挣点钱啥的、啊、
1: 对对，我精神状态好了，我丈夫确实对我说话也好听，也愿给我拿，也愿给我说话。
0: 你就忽悠他，你记住啊，你听着，你听着，你就再到那啥，到找本忽悠啊，你看别人咋忽悠老爷们的，老爷们贼虎，你一忽悠他啥都给你惹，啥都给你、啊、
1: 我茅塞顿开啊，大哥、啊、
0: 行了，反正我是我听真的听对你了，我是不是我不坑人，就是我听出啥说啥，完了我没说像赵本山说看出点事儿来，你过两天有啥灾啥的，完了再讹你钱儿，这就不能，是不是？
1: 你挺厉害的、嗯、对，就是对我心境好了，然后丈夫就能确实能跟我多交流，也愿意听我说话。
0: 对呀、啊，啊，好了。
1: 他以后再说女儿这个学习不好，我就嗯啊的应付着。
0: 你就说，哎呀，我也，你就说我也可担心了，但是现在孩子青春期，我你就哭。
1: 哦，
0: 你就哭，他再说你就哭，你说
1: 我就比他还焦虑，显得
0: 你就哭完了，你就说，哎呀，我咋这么没用啊？哎呀，
1: 我
0: 你说我老爷们对我这么不好，你说我这身体也不好，我身体要好点，是不是就能对孩子好点？哎呀，我咋这么没用啊？他听明白没有啊？
1: 好了，知道了，钟涛老师，
0: 再见啊，好嘞，好嘞，赶紧迎接下一位啊！等这么半天了，这位先生啊，喂，你好，打进8581511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钟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我说一下问题啊，就是我前天遇到的事儿
0: 啊。
2: 我爸是在单位那个单位管做表格的，但是吧，领导看着我比较喜欢吃美食，
0: 啊、
2: 然后让我监管食堂。
0: 嗯、
2: 然后吧，这个监管食堂吧，我管了那有两三年了，我跟食堂大姐处的非常非常好，就跟我自己好姐姐一样。
0: 嗯。
2: 但是吧，前天吧，突然说要是下来要检查食堂那个各种材料，
0: 嗯，
2: 我吧就是整那些材料整的焦头烂额的，
0: 嗯，
2: 然后吧他这个时候他就问我，他说那个姐在那个山上采的蘑菇给榨点酱给同事们吃啊，我说姐你别跟我说话，我说我现在正忙着呢，你别跟我说话，
0: 嗯，
2: 可能就我这个语气吧，可能就是稍微说重了一点啊，
0: 嗯，
2: 他就觉得我横他了，
0: 嗯，
2: 然后吧他老公嘛也是在我们单位上班的，
0: 嗯，
2: 他就跟他老公说了，他老公中午就耍起来了，知道吧，就是他也没直接对我耍，就在单位说怎么，就是那意思就是啊，这我大这跟他多好啊，怎么你还跟我说，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哥咋的了，我说我哪惹着你了，
0: 嗯、
2: 然后就完了之后，领导就给我们交办公室去了吧，就说了一下。那我心里就也挺不舒服的。你说我对你们也挺好，就是到市区什么的，我也总安排他们怎么地，就是吃饭的、买东西什么的，我都没差过这事儿啥的。
0: 嗯，
2: 我说怎么能就突然这么好的关系，怎么一下就给我整成我横人家了呢？
0: 那你确实横人家了，那你过后得给人赔礼道歉呢。
2: 啊，对呀、啊，过后我赔礼道歉了，这事已经缓和了。
0: 啊、
2: 嗯，我就觉得那个钟小哥
0: 不是你赔礼道歉完了之后，他爱人还耍呀？
2: 那不耍了，不耍了，就是聊开了，就聊开了。
0: 那行，那就行了。那你不是你这个事儿吧？就是确确实实是你，我能理解你那种心情，就是对表格的时候，谁要跟说句话，整个的刚才对那边全都白对了。
2: 对，
0: 所以说你就急眼的话很正常，但是你是这样，你回头吧，就是这个事儿过去之后，你就对完了，马上找人赔礼道歉去。这个东西吧，尤其是你管人家要有啥毛病，那你该呲呲，人家没啥毛病，人家说给人家自己采的蘑菇，还好心好意自己采的蘑菇，
2: 对，
0: 然后还说要给大伙吃，人家不知道玩意儿，人那玩意儿不值钱是咋的？对吧？所以说人家也是一片好心，但是你当时确确实实，你这老理工男呢，我跟你说呀，真难整啊。那个、
2: 不是哥，你说我自我反思一下，
0: 你今年应该是你今年应该是不到40岁，30来岁，
2: 我三十二，
0: 你的岁数小，一看就年轻，你把他当你妈了，那能行吗？你恨你妈是可以的，但是你跟你处的再好的同事，首先是同事，就是你这不属于那个没经验吗？或者说不成熟吗？
2: 嗯，
0: 我一听就是肯定没到40岁，没吃过这方面亏，没吃过这方面亏呢。
2: 但我就
0: 现在吃过了就好。
2: 我说我是不是人格有什么缺陷呢？为什么跟我好的人就是总能跟我耍脾气怎么的呢？
0: 那你酸性呗，你自己酸性。
2: 我老随和了，哥，我跟谁都乐呵的。
0: 那你不是啊？你就你就不知道火烧功德林，知道吗？
2: 嗯，
0: 就是你平时都是很随和，但一有点啥事就是你着急前的这火上房了，你就开始无脑的了。完了过后呢，
2: 啊、对对，
0: 过后呢，你要真过后完了之后，你要能一直无脑的，谁都怕你还行，我还不的，我还回去再去讨好的，那你不去？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不遭罪？
2: 对
0: 吧？
2: 对对对对，
0: 你要说咱这么讲，你要说在这个单位里就树立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死爹哭妈活将总一王八蛋"的形象，没人跟你较这真，没人跟你较这真。你平时呢啥都懂，啥都行，说的可好了，一有点啥是鸡挠的。你这事儿的话，人家能不跟你俩那啥吗？能不跟俩一样的吗？那肯定得跟你一样的，对吧？
2: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是啥呢？这个不是你的智商问题，不是你的人品问题，是你的方法问题。
2: 嗯，是
0: 嗯，情绪控制有问题啊。
2: 那我下回遇到这种事儿的话，我不由找个说先别人打扰我怎么地的。
0: 对，你先那什么，你要有这种情况的话，你哪管就是他跟你说前儿，你就别吱声，一抬手、
2: 啊、
0: 别吱声，嘘啊，一会儿啊，就完事儿了呗。那你敢、
2: 啊、
0: 你敢这抄，你抄着什么玩意儿呢？我不说吗？
2: 对，
0: 人家大姐对你挺好。这个事儿的问题就是，对你再好，你不能把同事当你妈。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你妈那个肯定是刺激过你这方面的事儿，就是你在家使电脑的时候，无论是你妈也好，你媳妇也好，你这你越认真点，她越过来捣乱了，完你就得挠一声。
2: 对对对对，
0: 对吧？这是你年轻的时候打下的心理创伤，所以这个这种心理创伤在你工作当中表现出来了。你肯定是叫你妈祸害过，就比方说你那个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啊，就是玩电脑那时候，咱玩你玩没玩过红警？那太老了，我那时候你太小，那个就是玩电子游戏的时候，正赶那块就是什么，就是你们那时候可能玩过传奇，是不是？
2: 嗯，
0: 正赶那块攻杀呢，打的那个就狠去，完了他非得过来，你吃点啥呀？我那啥，我给你做那个，别吱声，上一边去啊！肯定是这样的，
2: 啊、对对对对，
0: 对吧？哎，
2: 对，
0: 你就养成个习惯，那跟你妈是可以，跟你媳妇儿也是可以，因为跟你媳妇儿可以扇你，知道吗？你妈呢就不勒你了，顶多饭凉了就那么地了，但是同事不行啊。
2: 反正我昨天就是一顿哄啊，连我同事，连大姐，我一顿哄，反正都哄开了。但是我就觉得俩身上有一层
0: 裂。把事儿说清楚，你就记住，同事就是同事，同事的最终的他不是儿女亲家，也不是爹娘老子，那就是共同做事的人。有可能咱这么说句实话，你们俩现在处的再好，那再过三年人家不干了，或者你不干了，走大道上可能见面打个招呼，点个头就过去了，累谁都不累谁，这都没准儿。
2: 对，
0: 听着没有？
2: 听见了。
0: 所以说你凭啥跟人鸡挠的呀？你这不就是这不就这种情况？我不给你分析分析吗？我今天特别乐意分析吗？你不就是你那个你念书那时候你妈给你造成的心理创伤？完了你
2: 我就说你别说话了，我
0: 你那个条件反射，这个大姐呢又跟你特别好。我跟你说，这个大姐如果不是这个大姐跟你说，如果是一个贼损的老娘们来找你，你还不敢吱声。你肯定就停下来说，姐啥事啊，对吧？那为啥你敢跟他俩无脑？就是因为他跟你妈的状态差不多，你就把他当成你妈那种感觉，所以嗷一声。
2: 磨叽我，对对对对。
0: 所以就嗷一声，这是你心理创伤在工作当中的外在表现，对吧？
2: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怨人家了，大姐，就肯定是怨你啊。
2: 对对，
0: 嗯，服不服？
2: 服
0: 服。排行榜这个事儿吧，以后就记住了啊，以后就记住了，就是同事之间。啊，不是爹，不是妈，不是哥，不是姐啊。虽然处的好，能有就是哪，你在哪块都能，就是人家好人性的，在哪都能有几个朋友，啊，然后到最后哪怕就是不在一起了，也有一两个经常联系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共同做事，在一块玩的挺高兴的，干活干的挺高兴的，那就绝对是好同事了。
2: 嗯，明白。
0: 啊，听明白了。但是你不能把同事当亲人呐。那你刚才那种状态就把同事当亲人了啊？
2: 是
0: 啊，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火烧功德林，记住啊，你平时再好，但是有一次你不好，你就把原来的好全都抹杀。这不要怨别人，这是你的事儿。
2: 对
0: 啊，
2: 对，
0: 年轻，我一听不到40，一看32，那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很正常啊。
2: 对，好，
0: 在你未来的，你这未来的还挺好的。咱们吧，因为你也是个好人，我能听出来，不是那种整事儿的人。那整事儿的人，那现在那家伙给人家那个 哄的可好了，完了过后就开始给人穿小鞋，这样的都有。但你
2: 咱没那心眼儿，
0: 你肯定不是那人啊！你是那人，领导也不会用你，就这么回事啊。
2: 是，
0: 哎，那行了啊。
2: 好嘞，谢谢哥，谢谢哥。
0: 好了好了，说开了是不是？咱俩也说开了，你跟他也说开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别寻思了啊。好嘞，
2: 行了，好，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2: 再见，再见。
0: 哎，好嘞，哎。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他那个状态就是因为把这个大姐，因为平时要处的不好，她不会那样，处的太好了啊，处的太好了，她就真拿当家人那种感觉了。就像我不说，她一定是她那个小时候是干啥活啊，搞什么设计啊，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叫她妈不停的那么骚扰，不停的骚扰，整急眼了都习惯了。所以一有这事儿，她火就大。

0: 好的啊，咱们接下来继续介绍咱们，因为还有朋友往进打热线还没接进来的，因为现在接进来也接不了了，咱们要到广告时间了。介绍一下咱们节目其他的参与方式啊，就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啊，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呢，您可以这个除了打热线之外，还可以往咱们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进行可以进行交流，但是这得用文字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这段时间呢，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字左右吧，写下来，一定要用文字啊，因为咱们这个是直播间的电脑，它这个你说的那个那什么啊，你说的这个话，我这头放不出声来，你发的图片我这头显示不出来啊，就只显示文字，只显示文字啊。这次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可以。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快手的直播啊，现在的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呢正在快手上进行，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然后我看见快手上好像还有人在申请连麦，这个是咱们广播直播时间啊，快手上连不了麦啊，其实就是申请快手连麦的朋友，你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啊，你大伙看着啊，看一下看一下啊，这个咱们的热线电话呀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快手上的朋友可以打热线，别申请连麦啊，别申请连麦啊。另外呢，在这个快手上的小黄车里还有很多我们吉林省的土特产品啊，我们极品超媒的一些产品，还有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一些土特产品，大家呢都可以到上边去看一眼啊，看一眼好的就下单，尤其今天那个蜜片还有活动啊。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到了第一段广告时间，我们就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会儿注意听啊，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一回，建议所有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啊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送一个中秋大礼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其实说实话，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因为啥呢？像咱们吉林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加重眼睛干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呢经常雾蒙蒙的啊。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严重更难受。建议大家呢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另外呢还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的双重疗法，加速循环渗透吸收，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清晰了啊！想体验试试的听众，建议这次千万别犹豫了，因为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的朋友，就免费送您价值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子茶，帮着清润肝火，舒缓眼燥，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

0: 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使人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全景916新闻。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节目啊。接下来呢是咱们的这个团购时间了，为大家介绍咱们的这个团购产品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了啊。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因为马上到中秋国庆双节了，天气越来越得劲儿了，好多朋友呢早就约好了这个老伙计老伙伴啊，准备小长假出去溜达溜达，爬爬小山啥的啊，这个要不逛公园啊，要不就全家短途出游，走走逛逛秋景，大伙出门玩啊，边走边唠家常，看看风景，聊聊趣事儿啊，走着走着这嘴里头就容易空的老的啊，总想吃点啥，这个时候要是有点不齁甜儿、不粘牙还能嚼出坚果香的小零食，那可真太合适了啊。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吃着没有负担的，叫木糖醇山药坚果萨琪玛。这个松松软软呢，咬一口满是山药的清香和坚果的脆爽啊，饿了来两块既能垫肚子又不腻味啊，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呢也能放心吃。一说这沙琪玛呀，这个各位朋友都不陌生啊，因为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这款和别的沙琪玛不太一样，它是用高蛋白面粉搭配新鲜鸡蛋，不加一滴水，还加入了精选的山药粉。添加了山药粉的沙琪玛到底有啥不一样呢？首先它添加了山药，那无疑增加了沙琪玛的营养。山药呢含胆碱啊、糖蛋白、淀粉、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B 族等多种营养成分，每一种营养素啊都是人体所需的，怪不得从古到今呢山药都是历朝历代最为流行的营养品。而最为著名的铁棍山药呢，甚至被奉为宫廷贡品。其次呢，添加山药为萨琪玛增加了口感体验，山药吃起来呢味道比较甜，口感呢较为粘稠，非常脆带有一些香味，吃起来呢也很好吃，特别清爽啊，再加上满满的山药香，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啊。除了山药之外呢，这款萨琪玛还特意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啊，有的朋友呢在控糖，这个萨琪玛呢就可以少量吃点。精致的面粉打入新鲜的鸡蛋，鸡蛋含量超过

0: 14%啊，不加一滴水，保证沙琪玛最纯正柔软的口感和淡香，一口咬下去满满的幸福感。同时呢，搭配了这个南瓜籽啊、葡萄干啊、这个芝麻等这些坚果，坚果呢浓香酥脆，配上绵软香甜的沙琪玛，那简直不要太好吃了啊！每一块沙琪玛呀都是独立包装的，干净又卫生。咱们叔叔阿姨出门遛弯，平时看电视看啥的啊，一边吃啊一边造一块啊，这个醇香解馋，放松身心。晚上饿了来一块，方便又美味。家里来了客人或者小孙子小孙女来了，给孩子当个小零食啊，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啊。今天给咱们各位朋友送福利，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六盒，整整四斤八两，只要99元。这可是节目专属特惠活动啊，厂家给咱们的数量有限，只有50组，这个是真是拼手速啊，赶紧拨打抢购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可以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咱们这个送货上门啊，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公众号啊，回复666也能够直接下单啊。这个沙琪玛又上来了啊，3天啊，就是今天、明天、后天啊，总共就3天，但是明天、后天就都是这个重播了。所以说呢，就是今天要下单，赶紧下单啊！沙琪玛啊，就是这个老朋友们都知道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6盒啊，4斤8两才99元，非常合适啊，非常合适，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啊！这是一个沙琪玛，再一个呢，给大伙介绍这个国和堂这个钙这个事儿啊。接下来呢，问问大伙儿啊，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们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呢，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呀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啊，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元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元，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这个价格呢，我敢说你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价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个38元啊，38元吃一个月，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你别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这个钙呢，只有这个只要38元啊，只要38元，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呢是这个400-100-3930，400-100-3930啊，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99 和 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我们的广播节目呢也正在通过视频进行播出啊，咱们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所有的观众朋友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欢迎大家。

0: 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来到直播间了，咱们问个好啊，帮我们点小红心啊，让小红心飘起来，谢谢大家啊。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现在正有两部正在接着呢，但是还没有接近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来看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老阿姨的胡思乱想，他说我看过一个什么体育生追求艺术生，男生硬生生练下来好几个钢琴曲，结完婚后啊，没事男的还弹几下，自己都开心，这多好。那一定是有天赋的啊，他还是有天赋的。其实就是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是他硬练可以，硬练可以，但是钢琴曲他弹的那个状态不是说硬练能练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实际上那个艺术生基本功也不算太好，但是也挺好，也就那么地了啊。他主要还是看中了体育生的这个颜值啊。这个吧，因为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应该有会弹钢琴的吧，或者说有钢琴弹的挺好的吧。就是说这个不是说谁那个听着照着使劲抠，就抠一首乐曲，抠两首乐曲就能抠的特别好的，很少，非常非常少。因为他那个就是你听着你看着是那个音符，但这两个音符之间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同样都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但你弹这个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你完全都一样啊，完全都一样的啊，你跟人家那个艺术家弹那个叮了当了叮了当了，那就是完全是两回事啊，完全是两回事，你谱一点都没错，但你弹的感觉完全不对。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人家艺术生那头，如果说业务好的话，也是就是哎呀觉得他挺真心的，能弹这样不错了啊。就给你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大家在网上不都看过那个视频吗？就是那个有个小孩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就是那个就是人家正常应该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儿真鲜艳，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就是这个正常唱完。那小孩其实钢琴弹的超级好，而且他我跟你说那小孩其实家里也挺厉害的啊。然后他一唱我们的家乡是花园，花园的花儿真鲜艳，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就是你说他谱对不对，唱的对不对，没问题啊，一点都没问题，但是那个感觉艺术上感觉对不对，不对。我这个举例子大家听明白了吧，那个不是说你那啥弹的，他一定是这个艺术生反正就还是更喜欢他，那就到最后成了，反正他自己弹啥样，人家他媳妇儿哎那弹着玩去吧，高兴就好，就是高兴就好，也就是那样了啊。好的，我们来迎接河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河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想跟您说的就是我丈夫爱王牌的这个事儿。
0: 嗯，打牌。
1: 然后就是，
0: 嗯，
1: 对，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就是他就特别爱玩牌，因为他们家就都爱玩，都爱玩，
0: 啊，
1: 但是。当时我们是相亲介绍的，我对他也不了解。
0: 嗯，赌神世家，
1: 那个，
0: 啊。
1: 对，因为当时吧，交通啊，还有那个也没有手机啊，就都不太了解。
0: 嗯，
1: 就是别人介绍，然后，刚开始吧，对我还行，然后后来结婚之后吧，
0: 咱不说这不，因为你俩结婚20多年，咱不说从结婚开始说起，孩子多大了？
1: 啊，孩子16岁。
0: 咱们不用痛说革命家史，因为现在你结婚20来年了，你就说现在他怎么个状态，然后你想你有啥想法，咱就说现在捞干的路，
1: 嗯，
0: 行不行啊？
1: 嗯嗯，就是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吧，就是因为他玩牌就是玩到什么程度啊？
0: 嗯，
1: 就是这一天他如果没事儿的话，
0: 嗯，
1: 就他自己做点小生意，但是这个生意又不用看，不是看店的那种。
0: 嗯，不用不用那个不用那个守着身子，不用把死身子啊。
1: 对，他就能一天玩了2场到3场，就是从上午10点钟出去，他能玩到半夜回来
0: 啊。
1: 而且就是每天都是如此，每天就这样。

0: 样。
1: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就是有急特殊情况，或者谁找我有事儿啊，或者吃饭呢、啊
1: 嗯、
0: 或者是别的情况，他才会走。
1: 嗯，
0: 但是基本上不会因为说我留他，我说今天你陪我待一会儿啊，或者
1: 你为啥要留他呀？这么大岁数说留家里瞅多闹挺啊。
0: 那我也需要就是他陪我溜达。
1: 那你去打麻将去多好啊。他打牌，你他说这打牌是打麻将还是打扑克啊？
0: 打扑克。
1: 打扑克，他打扑克，你去打麻将去。你们家楼下没有麻将馆子吗？不行，你们那省不行。你要上我们这来，基本上哪小区都有麻将馆子啊。你要实在不行，你搬成都去啊。
0: 有，然后那个我不是不爱玩吗？
1: 那你玩爱玩就你学着玩，那玩意儿玩会了可好玩了。老有意思了，真的成好玩了，你就去玩去。完了麻将还交台费啥的，你去给邻居做做贡献去呗。刚尤其那个新手还那啥呢，新手还有那个新手保护期呢，你刚开始玩肯定赢钱啊，真的。你玩赢一段时间之后，完了再说，是不是？先找人教教你，最好找个男的老爷们儿跟你岁数差不多的。
0: 不是，我会。不会，我就是不爱玩，然后我就不明白不理解，就是为什么能玩到这种痴迷的状态。
1: 嗯，
0: 然后我跟他就是吵架的点在哪儿啊，就是说最近啊、
1: 嗯、
0: 就是年初的时候我们就生了一场大架，就因为他玩、
1: 嗯、
0: 然后就惊动了双方家长，然后就闹到要离婚的份上、
1: 嗯、
0: 然后以他给我道歉，就也惊动孩子了、嗯、然后以他给我道歉写保证书结束。
1: 嗯，
0: 然后就是这几个月吧，就是他板了几个月，然后又有人陆续招呼他，他就又开始粘上了。
1: 嗯，
0: 粘上了，然后前几天我发烧了，下班我发烧了，我就告诉他，
1: 嗯，
0: 告诉他，他就在那个微信上告诉我说让我打针呐、啊，吃药啊，输液呀、啊，但是他没回来，人没回来，
1: 嗯，
0: 我就这几个小时，我就想喝点水，吃点饭，我就忒难受，我就浑身疼、
1: 嗯，
0: 我就动不了，我就特别生气，
1: 嗯，
0: 然后我就把他都拉黑了，拉黑了。第二天，
1: 你这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打120啊？
0: 嗯，没到份儿上。然后第二天早晨他就问我，他说你好点了没有，我就特别暴躁，我就特别生气，我又
1: 不都拉黑了吗？他咋问你啊？
0: 不是，他不是那个我早起穿衣服，他我不在客厅里这么、
1: 啊、他回来了啊，回来了啊
0: 啊啊，对，晚上他回来呀、啊、晚上他没、
1: 嗯、
0: 也没到我这屋看我来。第二天早晨他问我，
1: 那你都发烧烧那样你还起来穿啥衣服啊？你躺着，他回来了你就折腾他呗，你自己穿衣服还上班的，你这傻老娘们，你谁有啥招呢？我跟你说，别人之所以咋对待你，纯粹就是你教他的。你一天天比活驴都硬实，别说你发烧了，你脚折了，他姐你那玩意都能自己长上。你怨着老爷们了吗？你这玩意儿发烧了，他那个头天晚上没回来，第二天那还带起来的？
0: 没有没有，他回来了，他就是半夜回来。
1: 我说他就半夜回来了，那你还带起来的？那就直接躺那会儿啊，直接窗帘都不开，就躺那哼哼。哼哼完了之后掉地下，掉地完抽，你整不死他。哎呀我天，你就完了，自己赶出来叫嘚瑟起来要上班去了，一瞅啥事没有，昨天没回来就对了。
0: 然后
1: 你别说然后，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吧？你缺根弦儿，你怨谁呀？你他原来的时候一定有这样的事儿，就你发完烧之后一瞅你比他愣是多了。对吧，你比他愣是多了，一心发完烧之后，我跟你说，他告诉你打针你都不带去的，一瞅说你躺睡一觉就好了，那你就你们家活毛驴子，他就指着活毛驴子没啥事的玩意儿，完了你还非得说，哎呀还得非得说你个外边是个鲁智深，完了里边还非得装个林黛玉，你是鲁智深的外壳林黛玉的瓤，你这你不活该吗？你长个林黛玉的外壳整个鲁智深的瓤多好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说，不是我查你，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0: 我明白，我明白。
1: 你自己出这事儿就不行。第一个他乐意玩，只要他不是书耍不成人，他也没别的爱好、
0: 嗯、
1: 他也没啥太大文化，没什么太大的追求，那你让他在家待不更闹挺吗？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让你学麻将绝对没错，你学完麻将之后你就不磨他了、
0: 嗯、
1: 你也对他没意见了，对吧？第三个，以后能不能别、
0: 嗯，
1: 你就典型的鲁智深的外壳里边装个林黛玉的瓤，那没好，那自己内耗去吧，这谁都不带嫌你的，对吧？
0: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
1: 不用多说了，你就说我就
0: 不是，
1: 已经已经
0: 涉及到孩子的事儿，
1: 我就已经给你都确诊，我就已经都给你确诊了，你这纯属这脑瓜脑回路不够用啊，掉一根线的玩意儿啊，找死脑子啊！以后记住了哥跟你说的话啊，就是比方说给他打个电话。 你说我发高烧了啊，你说我发高烧了，知道吧？那个，然后呢，他不回来啊，他不回来，他让你打点针涂啊。你晚上睡觉就不关窗户，哎，完了你去洗澡去，洗完澡之后你就不等擦干了，就上窗户底下溜去，完了你就躺床上就不起来，知道吗？第二天他回来了，只要他回来你就开始哼哼，你都不能等到第二天，你当天晚上就得哼哼，你就哼哼哼哼哼哼，完了让他给你整这整那，完得上医院，上医院去打针去啊，就打盐水，咱也打，听明白没有？你那天晚上就不应该让他睡觉。
0: 嗯，
1: 所以说你别怨别人啊，别怨别人啊，我就跟你说，我是个老爷们儿，我跟你说，左老爷们儿我可有招了啊。
0: 嗯，
1: 你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你这块吧，就是你听我说啊，听我说啊，这个就是你小米都说了，说哼哼，使劲哼哼，而且呢，你不觉得发烧的时候哼哼能缓解难受的感觉吗？是不是？真的发烧前，发烧前哼哼肯定能缓解，让缓解难受的感觉。就是说你光生气了，完第二天早上起来上班去了，你那不虎，你那气不白生了？完了，人家还认为我昨天晚上没回来就对了，是吧？你想想是不是？
0: 他认为我小题大做，
1: 那你本来就是小题大做，你都起来都要上班个屁的了，你可不小题大做咋的？
0: 那我烧了好几个小时，
1: 那你活该，谁让你都烧了？因为你烧几个小时就好了。历史的经验证明，你烧只要不过43度，你都不带死的。
0: 啊，
1: 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再以后你再以后你记住了啊！你一发烧你就抽，啊！
0: 本来我挺生气、挺伤心的，我让你给我骂的，我都不知道咋说了。
1: 就本来你就是你自己一条线，你怨谁呀？这不自己的事儿吗？怨不着别人啊！啊、哦，那个
0: 小哥，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我还没说完，还有个事儿，就是，然后我不就是跟他不说话了吗？我俩谁也不管谁，他给我第二天给我做饭了，我也没吃，
1: 嗯，
0: 然后我就谁也不管谁了，不管谁了。然后昨天晚上吧，我们孩子说的那个感，就是也是难受，他就是可能也是浑身疼，
1: 嗯，
0: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咱们得那个，去看孩子去，就是得开一个多小时车，我说得去看孩子去。完，但是我开不了，完我就让他开。他说的我也开不了。他说他现在他那时候他又玩着呢，他就说那个我喝酒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说那你这一天就除了喝酒都是玩，你还能干点别的吧？我就特别生气，就跟他讲了一顿。然后他就说行了，你自己开车去，都是我说那我自己开车。
1: 他可能真就喝酒了呗。
0: 他是喝，他喝是肯定喝了，但是他可以。
1: 那你他喝酒了，你跟他较啥劲呢？那你就开车去呗。你说我拉着你，等明天你
0: 我开。我开不了，我没开过，我就会开。
1: 那你俩打车去呗。
0: 那他不给我去，我就生气嘛。
1: 那你看你这就是，我不说嘛，你除了生气，到最后啥招都没有。想不开，你
0: 对，
1: 你明天
0: 对
1: 明天你
0: 但是我不明白他为啥这么不可理喻。
1: 他就是乐意玩，没别的说道。人家在外边没找别的老娘们儿，人家挣钱也不是不给你花。
0: 别的老爷们啊，
1: 那你看你这不，那你说你这火呀，说这个虎话呀，哎呦我天哪！
0: 然后
1: 你这火呀没法教你，那么地方我可不跟俩唠了，我可不跟俩唠了，这太不行，教不了，这教再教教你这样的，那28000都不够，38000的啊。
0: 行，我明白了。
1: 太虎了啊！你这个事儿吧，就听我说啊，就是别光生气，你得想招。就是你虎，我知道你虎，我也得跟你俩说，你拿我当哥，我不能亏待你，就是你得想招。听着没有？听没听着？
0: 行，我就是想听你跟我说。
1: 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你从明天开，
0: 就是
1: 你从明天开始学着打麻将，好不好？啊？
0: 嗯，我就是觉着跟这样人过，就是他不是我想要的，我咋办？
1: 你跟哪老爷们过你都过不好，就你这老娘们跟哪老爷们过都过不好，知道吧？
0: 行。
1: 好了，你这缺心眼儿，这气死我了，这虎，哎妈，这气死，愁死了啊！那么地了，好了，再见了，哎。人小米都说了，这样的28000我也不收啊。他就除了生气，别的啥也不会。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就你记住啊，这个。

0: 还不是耍，不是耍钱，不是输耍不成人那样的。那这玩意儿男的他就这样，男的他就把乐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过瘾的上边，对吧？真的，他就是，你就瞅男的花钱或者男的使精力的，他不管多大岁数，都是过瘾啊，都是过瘾。女的大多数花钱都是一个是漂亮啊，一个是给孩子花啊，这给孩子花是大头，女生给孩子花是大头啊，而且那个无穷无厌，无边无厌，无穷无尽啊。再有一个，女的花钱绝大多数都花在漂亮上啊，都花在漂亮上，是吧？等男的花钱，你仔细想想，你仔细想想啊，除了给媳妇儿之外啊，除了给媳妇儿之外啊，除了交上过日子钱之外，那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东北男的，我觉得这钱媳妇儿要那就赶紧给啊，就是咱东北男的基本上百分之，不说百分之百，80%东北男的都有这想法，是吧？都是这个都是这个都是这个这套作风，是吧？对吧？除了上交给媳妇儿的啊，除了上交给媳妇儿的，除了过日子钱，剩下的钱，你看他花，基本都花在过瘾上了啊，打牌啊，喝酒，找朋友出去吹牛去啊，找几个朋友在一个面馆子要两个猪头肉，能喝能吹一宿，吹一宿扯能吹到12:30，整几瓶啤酒彩箱喝。他这个不是为了喝那个酒，他这更多的是改一块玩着他过瘾，然后花钱买鱼竿钓鱼，买相机照相，都是过瘾啊。他就是那样的，他就是那样的。所以说为啥我跟你说，那你他打牌你也打牌呗，一个过瘾的事儿，你打牌你就一定能理解他。反正孩子都上大学了。好了啊，小米说呀，说姐呀，你人得知道知足啊，得学会想招啊。排队时间长了，你等的不耐烦，你回头瞅瞅，你后边排那人比前面还多的时候，你瞬间心里就有成就感了。还你没找，你也没找，你咋不和那找的比一比呢？这么思考你才会开心呢，而不是像个怨妇一样，对不对？好了，咱们到广告时间了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马上中秋节了，给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带来一份纯金含量的特批福利啊。大伙都知道啊，这个航天代表着顶尖的科技水平，对品质对工艺的要求严苛到了极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和航天联合打造的好视力航天联名款眼贴。这次好视力一次性发放了5000份眼贴，而且呢，全国百十家合作媒体里只有咱们节目听众才能享受到这份独一份的特批政策。建议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打咱们热线400-609-2166领补贴，400-609-2166领补贴，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啊。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楚，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呢，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的中草药精华，贴完呢眼睛不光舒服滋润，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考虑到没用过的朋友有顾虑怕踩雷，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吃颗定心丸，所有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的，不管是老用户还是新用户，每人都多送78块钱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你拿到手随意试贴，实在觉得效果没达到预期直接退，零风险零损失。而且呢，前10分钟打电话订购的，每人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绝命紫茶，帮着清润肝火，舒适眼燥，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5: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产品啊，这个介绍一下。首先来说这个红肠啊，红肠回来了啊，红肠又回来了啊。这个延了三天啊，但是今天是直播的最后一天，明天后天还有两天啊。就是这个各位朋友啊，中秋节快要到了，这个孩子们都要回家来了，走亲访友啊，跟老街坊溜达溜达呀，老朋友聚会啥也多了，家里总得备点大伙爱吃的美食，所以说今天呢就把这阿雷克谢红肠啊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肉质紧实，香而不腻啊，家里团圆吃饭切上一盘当凉菜那省事又拿得出手，平时吃饭呢下酒配几片啊，肉香浓郁，有滋有味，出去串门当礼物也体面大方啊。咱们这款这个阿雷克谢红肠是正宗的俄式红肠啊，采用的是优质的猪肉和牛肉作为主料，通过25道制作工艺，手工果木熏制而成。猪肉和牛肉通过科学合理搭配之后，让这款红肠呢吃起来特别的香浓，肉香啊，这个还有十分紧致的口感，特别有嚼劲儿，而且呢越嚼越香，真的是好红肠，一定要严格执行4项金标准。这个4项金标准是啥呢？是第一呢，它就必须都是猪肉或者牛肉，拒绝添加鸡肉。第二呢，是淀粉含量不能高于10%，粉面多了不好吃。第三呢，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第四呢，是哈尔滨红肠协会官方认证。那咱这阿雷克谢红肠呢，是这4项全都符合啊，所以说大家买红肠认准了，只有符合这4项金标准才是真正的好红肠。咱们这个阿雷克谢红肠呢就做到了啊。此外呢，还是纯手工的果木烘烤，才能让红肠口感紧致，而且呢不硬，咬一口嘴里全是蒜香或者是和肉香复合的香味，吃第一口还想第二口。大家可以去看看配料表上，绝对正宗的好红肠。而且呢，人家这个红肠啊不是工厂批量生产的那种啊，这都是用老炉子手工果木熏烤出来的啊，肉香混着果木香，这个味道口感真的不一样啊。掰开能看到清晰的肉粒和肉丝，咬下去先是浓郁的肉香，接着是淡淡的蒜香，最后呢还能品出果木的烟熏味儿。不管你是炒菜焖饭、户外烧烤，还是空气炸锅切冷盘，甚至是空手掰着吃都好吃。比方说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说的切点辣椒炒着吃也特别好吃。比方说你要能吃辣的就放辣的，如果是不能吃辣的就用大辣椒都可以啊。这个红肠啊配上辣椒那个辣气啊，再加上红肠的蒜香，老好吃了啊，老好吃了啊。这我这说的都淌哈喇子啊，这个各位这个朋友们啊肯定也都馋够呛，各位听众朋友啊，所以说赶紧订购，数量有限啊，别犹豫啊，犹豫叫别人抢没了啊。因为啥呢，这次比往次又便宜20块钱，往次是199块钱买3盒送2盒，是不是啊，3盒是瘦肉的，2盒肥瘦的，这次再便宜20块钱，179块钱啊，这真便宜到家了，便宜他妈给便宜开门，便宜回到家了，这是啊。这个精致版的这个总共是179块钱，总共5盒啊，5盒哈尔滨红肠，也就是5斤哈尔滨红肠才卖179块钱，真材实料啊，真材实料啊。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或者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三个字啊，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三个字可以得到网购链接啊。那接下来给大伙说的是静脉曲张啊、脉管炎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注意了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这条消息啊，如果说您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您注意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啊，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可以呢，参加啊，拨打预约热线，
拨打预约报名热线啊，0431-8056-1616 8050-1616 啊，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啊，这还有专项补贴呢，最高能申请到1000块钱的专项补贴啊，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市场价是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有限，得需要就是预约报名，因为他每天都排队，所以说你得预约说哪天啊、哦、0431-8056-1616 8056-1616 啊。再说一下咱们这个国和堂钙维D维K软胶囊啊，前面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这个福利活动，最后呢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最晚呢是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就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 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说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了，现在呢有一位朋友啊，就是上个时段就已经等着了啊，一直等到现在，咱们本省的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还在不在啊。喂你好。喂。喂，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的热线已经接通了啊，看起来已经那个掉线了，给回拨一下吧啊，因为等时间确实太长了，这不怨人家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你祝福我们家孩子一下吧，我们家孩子3岁男孩，快点好起来吧，感冒病毒性感染都半个月了，住院3天还在发烧啊。你这个呢，第一个住院了就是配合医生治疗啊，然后咱们祝这个孩子明天晚上开始退烧啊。住院住院，明天晚上就退烧啊。不着急不害怕啊，不着急不害怕啊。这小孩啊，因为小孩一发烧啊，小孩一有病啊，大人的心焦的都不行不行的啊。那本来都特别活泼的小孩，突然之间就跟霜打了，蔫蔫巴的了，完了也就那啥了，那真是闹心。但是呢，他这个病这东西有规律啊，到什么时候好啊？啊，需要多长时间？尤其这种病毒感染，可能时间就需要更长，是吧？住院了，咱们就完全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来做啊，完全按医生来做，咱们祝他明天就退烧啊。好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谢谢钟老师啊，头几天你推荐那个医院呢，我上吉大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是良性的，不用手术了，你看看，哎呀，很高兴，感谢感谢感谢啊，祝节目收视收听长虹啊。啊，我想起好像有这么个事儿啊，那当时问我说的哪几个那个需要什么事什么什么的事儿，要需要到哪个医院去，完了我跟他讲，我说你要怎么的到哪医院，你要怎么到哪医院啊，是吧，你是不是没超出我的那个给你推荐的，是吧，还是比较准的吧啊，太好了，你这个没啥事儿，我们大伙所有人都高兴啊，所有人都高兴啊，祝每天开心快乐，咱多多发财啊。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看起来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估计是时间长了，不知道干啥去了啊。这样，咱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啊，咱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位朋友说：“中华老师你好，我们家孩子女孩20多岁了，处个对象，我不太同意。那他俩那男的。”男人家太远了，那个男孩过年过节就来这块买东西，不让来非得来，这不又快过节了吗？还要来，我和那个男孩说别送礼了，你俩处的还没到那一步呢，不用老送礼。再说我也不太同意你俩的，别送礼了。我和我女儿说，告诉你对象别来了。我女儿说，你自己没说好，你自己没说好，让我咋说？你自己先说去吧。这孩子把我气的，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钟老师啊？那这不就是你自己姑娘你没管住吗？完了你上人家那头找原因去了，对吧？那你自己家孩子你整不了，完了你怨人家孩子。

0: 咋那么不讲理的呢？对不对？你还不同意，完了你还装好人。咱这么说，你真是那个厉害的，你给我第一来不给你开门，第二是送东西直接撇外头去，对不对？你说你别光家送东西，我家不要那玩意儿，你还做不到，你还做不到，你还得装好人，装完好人之后还让你姑娘去挡去，完了你姑娘还不听你话，你自己团了不了自己姑娘。你说是不是？这个事儿是你姑娘的事儿啊，跟人那个男孩关系不大啊、哦，也是你的事儿，你一个熊货啊！我们来迎进这个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吧，打进85815111五号线的这位辽宁的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钟强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啥事儿了？这是个同学是吧？啊，你好，哎，
1: 是的，是的，
0: 嗯，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啊？
1: 这个事儿主要就是班级群里有班长班干部，他会发一些通知，然后前两天就给我私信、
0: 嗯、
1: 私信我说要交学费、
0: 哦、
1: 就三个字交学费，然后我就问他群里具体有通知吗，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具体告诉我怎么操作、哦、因为上一次交学费是一年前了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说这事儿还用问呢，然后自己上那个哪查去，主要那个软件他的信息不是很多嘛，一般来说什么信息都是群里说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还听说，他搁背后还议论我，还说脏话，
0: 谁跟你说的这个事
1: 儿？这个事儿就是我一进一过这个教室，然后就有人他旁边跟他挺好的人说，哎呀，他进来了，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直接说那个侮辱性词汇，这个我就不那个说了，
0: 啊、
1: 对，
0: 他是说的就当你面说的吗？
1: 是
0: 当你面说你为啥不骂他呀，他骂你你得骂他呀，凭啥吃这亏啊，对吧，打人犯法确实，但骂人的话你骂我肯定得骂你啊，那么臭不要脸的你是不是个人呢，然后上辅导员老师那块举报他去，他一个当班长的骂同学，你不当我面你骂谁都行，知道吧，你当我面骂我肯定得还回去，你一个东北孩子在外边怎么能吃这亏呢啊，
1: 现在主要就是感觉就是寝室这些同学也不太友好，就是平常可能就是因为已经在学校待一年了嘛，感觉
0: 他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小兄弟我跟你俩说啊、
1: 嗯、
0: 就是我能听出来你好像是需要照顾的太多了、
1: 嗯、
0: 就本身来说就是交学费这个事儿啊，交学费这个事儿就是基本上同寝室里头互相之间就都通知了，完了之后怎么交就大伙一通，根本用不着班长朝你要，知道吧，所以说从这点证明什么呢，你在寝室处的也不咋地，是吧，
1: 是
0: 所以说你这很危险的，你这个事儿、
1: 嗯、
0: 啊，这事完了、
1: 嗯、
0: 说的还挺多，完还人还挺熊的，你要人熊吧就别那么多说道，听没有，
1: 明白
0: 对，你要有说道你必须特别厉害，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因为你是学生嘛，大学生，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一下，我说这可能过于成年人，但是呢也跟你俩说你也是在社会上了啊，就是大学基本上把一只脚踏入社会嘛，就这东西就这样。那你看你自己得反思自己啊，你寝室最起码来说也得四个人吧，
1: 嗯，
0: 对吧？那我们那时候一个寝室八个人，一个寝室八个人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班级有啥事儿，那用不着班长说，就同学之间，哎，那个班长说要怎么怎么地了，我们那时候都交现金呢，没有现在说转账这种事儿的，都交现金呢。完了就有人说那交不交，交呗，那就一人凑点赶紧收，人家就给寝室长就全交上去了，大多数都这样，然后有一个隔棱子的啊，跟谁都不联系的，那我们不找他，他自己整去吧，跟我有啥关系，对吧，所以说那你可能就是那一个，是吧，
1: 是，
0: 所以说那你就得想想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住集体宿舍，就是通过集体宿舍的这种人际关系啊，这种就是其实大学生人际关系非常纯洁，完了但是大学前想不明白，还觉得还动点阴谋阳谋上来讲，还算计算计啥的，其实现在回头想大学人际关系极其纯洁啊，纯洁的不行不行的，你要到大学你要觉得复杂的话，到社会上你白扯了啊，
1: 嗯
0: 啊，你听我话，第一个啊，就是这个事儿你当我面骂我妈肯定不好使，我必须骂回去，但是事儿过去了不能再骂了， 就是这个事儿跟捉奸捉双是捉奸捉双是一样的，过后没用了。

0: 啊、哦，也别寻思了，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这么简单的事儿，一个交学费，而且每年都会做的事儿，你能在一个寝室，你们寝室四个人，然后没人提醒你，然后得班长告诉你，班长告诉你之后呢，人班长还对你还都就没有好态度，所以说明啥呢？说明你在平时生活当中给大家就没有好印象，知道吧？没有好印象。就是说就他事最多啊，自己还不行，狗屁不是，完了还净说的，大伙儿跟着开定，完了开还擦不干净，还自己谁情都不领，你肯定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听我话，就是我不是指责你啊，听明白啊，就是你这个年轻的刚上大学，或者说大一大二，说有这种状态太正常了。大学有一个叫八分之一现象和四分之一现象，就是八个人寝室也是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四个人寝室也是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经常这样的。所以说，那你就属于在这个大学当中，你就没有能力，你就没有能力就是进行这种同学之间的这种社会交往，多不容易啊，朝夕相处在一起啊。那个这种机会，比方说你们寝室就这四个人，你们这四年朝夕相处，只有这四个人有这样的机会。你参加工作之后虽然也有宿舍，但是那今天他走了，明天他住仨月，他住五个月，你就不定咋回事了，还能像这样的吗？板板正正的吗？不可能了。
1: 老师，就是我这个情况可能有点特殊，就是我当时就是我当时这个寝室是这个寝室是我们就是交学费这个寝室，然后当时就是刚开学军训的时候，就是一些小事吧，然后就可能是被没叠好，给寝室扣了一分，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寝室长直接就当我面骂我，然后旁边人就搁旁边看着，所以说我感觉寝室不太好，之后就调到别的地方了。
0: 嗯，
1: 现在跟其他同学处的也行，但是就是班长也好，寝室也好，这些人他都是原来那个寝室，原来就是消息是互通的，现在寝室是别的学院的，就是我们直接只会传递一些就是直接唠唠嗑，他也没有就是真正的利益上的。
0: 不用说别的，就这个事儿，其实说句实话啊。就是一顿小酒的事儿，但是你就想不到这个事儿，也没能力做这个事儿，就很简单的事儿。找他出去，咱这么讲，出去你们周六周日不也可以出去吗？门口小饭店，整瓶白酒，一人半瓶，干趴下就得了呗，那还用费这么大劲吗？
1: 哦，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那这玩意儿一个处关系的事儿，你就是为啥让你们住宿舍，住宿舍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吗？然后你上单位之后你才会啊，这个人是这样的事儿，我得这么跟他交往，那人是那样事的，我得跟他那么交往。你大学这么纯洁的人际关系你都处不明白的话，到社会上那不就是个 loser 吗？是不是？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谁骂我也不好使，对，我打不过你我得骂你，对吧？你打我我就告诉老师就开除你，对吧？
1: 嗯，
0: 我绝对不带惯着你这事儿的。但是呢，平时为人处事儿，那别光寻自己，对吧？你需要跟谁搞好关系，那就得知道怎么能和他搞好关系，是吧？这人要喜欢运动，咱在一块儿经常打球，喜欢喝酒，那没事的，个月吧的就出去喝一顿，对吧？
1: 嗯，
0: 听明白没有？
1: 对，
0: 包括跟寝室，同学也都是，那寝室同学，那这玩意儿有远的有近的，是吧？那没事还得维护维护呢。就这么回事，你得学会维护人，啥人咋维护你得知道这个事儿。哦，老弟啊，
1: 明白
0: 就是你就记住那个，我是个老登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因为你是个小孩，你肯定跟我比你肯定就是个小孩了，那个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吧，就寝室这么纯洁的人际关系你都处不明白，那你到社会上你肯定会遭老大罪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我们这个班长他喜欢什么，实在不行你给他介绍个对象，是吧？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哎，就是他喜欢什么，我们寝室里这些朋友们他喜欢什么，然后呢在一起怎么怎么地啊，怎么能维护的快乐啊。比方说有的人呢，你讹他点东西他还挺高兴，你不要以为说你只有给他花钱他高兴，你没事你讹他的东西他还挺高兴的，是吧？完了你就放寒假放暑假了，有时候路过他们家上他家去一趟， 看看他爸他妈给拎点东西送过去，你们家土特产，土特产能有多少钱？一百万十块钱顶多的，是不是？去看看家长去，完了说的上他家玩，陪他爸喝点酒，这都是非常好的关系。你男生就得这么处，听明白了吧？
1: 嗯，
0: 学会没有？
1: 明白。
0: 明白啊，就是得长这个心眼，要不然的话你这三年下来你还过得挺痛苦，然后你啥都没学着啊。
1: 明白，好的、
0: 嗯、好了，再见啊。哎，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拜拜啊。哎，所以说啊，就是孩子们啊，记住这个中小大爷啊跟你们说这句话啊，就是真的是只有你工作了之后你才知道大学生的那种社会关系啊，因为高中生啊不涉及到什么太多的社会关系啊，中学生不涉及，因为毕竟都回家，大学生才是一只脚进入到社会，因为涉及到一些利益了，涉及到分配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的一个社会关系就非常纯洁啊，非常纯洁的社会关系你要都处不明白的话，那你到社会上你会遭老罪了。那如果说你就说那我认了，那你就得有个非常强大的心脏啊。小米说的，哥呀也分哪儿的土特产呢？哥呀，大连的土特产是海鲜呢，那土产单拎出哪个都不便宜。那说的是哈，那整个帝王蟹啥挺贵的啊。好了啊，今天的小声堂谈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堂谈。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传统美德。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还给大家带点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欢迎您啊，如果说很长时间了因为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也确实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给您都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比如说呀已经委屈，总觉得自己委屈，委屈好年了，总觉得那个自己心里头有个事儿就无论如何都过不去，总是有一些事儿呢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呢必须要想明白了啊，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选择，这个选择呢无所适从

或者说比较迷茫，哎，这种情况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些事啊，聊一聊，唠一唠，说说话，唠唠嗑呢，最起码来说不堵听话了啊，不压听话了啊，心理压力会得到很大的缓解，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一直以来的目的，欢迎大家啊。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小人商谈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首先呢要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是广播节目，是用收音机来听的啊。这个从2008年开始办，一直到现在已经18年的时间。和大家呢一直聊天啊，唠嗑啊，说呀，接电话也接了几万个了。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和大伙唠嗑，就是在您觉得走到人生最低谷啊，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用话说走到锅底儿了啊，走到锅底儿，往哪头都上坡啊，哪头都费劲，这样的时候呢心情不好啊，确实不好。那么在您觉得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好朋友。如果要收听的话啊，记住我们在一直以来首选的都是广播啊，用收音机。在长春市内，您如果是家里有收音机的话，可以用调频 FM91.6， 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在这个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播出啊，都是同步同时的同步的播出啊，在所有的城市都有 FM 的播出啊，只不过呢各个城市的 FM 频率各不相同，比方说长春就是 FM91.6， 吉林市通化市都各有各的啊，都不一样，但是节目的播出时段啊，播出节目内容什么的完全都是一样的啊。如果是远离城市的地区啊，你这个收城市调频的信号不好啊，这样的地区呢反倒收中波效果好啊，您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就能听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而且呢咱们这个中波738千赫覆盖的比较广啊，像辽宁省的北部啊，黑龙江省的南部啊，内蒙古的东部啊，有一些县市啊，有一些县市都能够啊，都能够收到咱们小人商谈节目啊，都能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这是一个，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收听。哎，还有一个收听啊，就是有的朋友一直纠结于，就像昨天说有一个说我在扬州收不着你的台，是扬州确实收不着啊。那个这样啊，就是如果是在外省的，或者说就是咱们吉林省本省的，就是咱们吉林省本省的，那么但是家里我没有收音机了，现在收音机这保有量不是那么高的，是吧？那就想听怎么办呢？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就是在手机上有一个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您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呢，您加上这个收藏，就要加上收藏之后啊，在蜻蜓上就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您记好了，在蜻蜓上就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同时呢，为啥我们给大伙介绍蜻蜓呢？因为是网络收音机其实很多，网络收音机其实很多啊。那么在为啥说给大伙介绍蜻蜓？因为在蜻蜓上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更多的就是咱们的节目的这个重播。啊，所谓我们在蜻蜓上叫专辑，就是以前播过的歌曲小商长谈呢，经过咱们编辑修改剪辑之后啊，上传到这个蜻蜓上啊，它也是一个专辑一个专辑的啊，您一搜小声长谈就能搜到。其中有一个专辑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还有一个小声长谈，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呢都是每天只要有直播第二天一定上传的，一定重播的啊。所以说呢在这个上边呢，你能听到以前播过的歌曲，你按日期你看写2022年的几月几号，2025年的几月几号啊，都可以就能够看到啊。这是咱们的收听。接下来呢还说，除了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开通之外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呢进行着实际的交流啊。那么在这个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实时交流啊，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记得期间啊，您把您要说的话呀发送到咱们的
公众号上来啊，我在直播间呢随时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记住咱们公众号叫中考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往这个公众号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可以交流啊。这是参与的另一个平台啊，记住留言不要留太多，二三百字，如果太多的话，就是比方说留3000字，咱读不过来啊，读不过来。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再说大伙注意力也是有限的，你要3000多字的话，我得念15分钟。那大伙听吧，听到后边把前面都忘了是吧？别说听了，我自己念，我念到后边把前面都忘了。所以说200-300字啊，是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数字量啊，就这个时间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收看平台啊，因为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了啊，早些年做不到的事现在都能做到了。你原来广播上哪能瞅着人去，根本瞅不着啊，是吧？就匣子来听啊，不像电视能瞅着人啊。但是广播有个好处，能打热线电话，能实时交流，是吧？但是呢，这个现在呢，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呢，咱们就能看出了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视频这个广播呢，也通过视频进行直播。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中呢是晨钟报晓的中，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咱们的关注，然后就能进到咱们直播间了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今天现在还没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看一个昨天的留言啊，昨天就是节目结束之后他发上来的啊，因为我觉得我得给留一下啊，得给留一下啊，这个他说这个说钟汉老师你好，我今天来长春了，感觉离老师近了，很开心啊，明天要去吉大医院看病，也就是今天呗啊，祝这个节目收视长虹啊。这个就是祝您早日康复吧，因为我为啥一定要念你呢，因为你这个发昨天发上来太晚了，我没念着，但是这个确实来看病了，得祝一切顺利啊，早日康复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说小哥呀，我从2010年高一的时候第一次听到您的节目，一晃都16年了，我呢下个月就要生孩子了啊，现在特别焦虑，怕顺产疼，剖腹产疼顺转剖疼，小哥能不能安慰安慰我，用你那开光的嘴祝我生产一切顺利啊，母子平安，产后恢复快啊，谢谢小哥啊，祝节目越办越好啊。这玩意儿你别光怕疼啊，你我跟你说啊，那个妹子就是等你以后岁数再大点你就知道，那生孩子前那几乎是最那啥的时候，你生完孩子之后你把他从肚子里他卸下来，你这看着吧，老多事儿了，我这么一说更害怕了啊。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看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应该是没啥大事儿啊，应该没啥大事儿，一切都会很顺利啊，一切都会很顺利啊。如果说决定顺产了，那就顺产，因为他这个顺产呢，他那产检的时候都会告诉说你这个可以顺产，有的那个不能顺产的直接就告诉我不能顺产了啊。一般的告诉能顺产的都没啥毛病，你不用设想那么多，你不用设想说到时候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没那么多是这个那个的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就放心吧，这个真的这个你会很顺利的啊，放心啊。当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也是一个更加成熟的事啊，是一个好事啊。产后恢复肯定很快啊，产后恢复一定很快啊。就是你担心的种种都没有发生，都不会发生，所有你担心的这些事儿其实都没有必要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直播间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重复一下啊，这个我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先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继续看吧，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正好这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的留言啊。哎，小米姐更会说啊，她小米姐跟她说了，说这个祝你啊产前20产后18，从此人生一朵花，哎呀那必然的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叫放飞梦想，他说小哥晚上好，我是哈尔滨农村的啊，请小哥帮我看看我姑娘啥时候能结婚。我姑娘属兔的，今年28毛岁，现在开网店卖小孩衣裳呢，希望小哥祝福我姑娘早日结婚。我祝福行，看我是看不出来，我不会看啊、哦、这咋传出这么个事儿了呢？我咋能看，我搞啥看呢我呀？我看我也看不着啊。你太高看我了，这位朋友啊，你太高看我，我看不出来啊、哦、但是我祝福肯定是祝福啊，祝福这个大姑娘早日找到这个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啊，这早日结婚啊。这不扯你们，这要求太高了，这要求太高了，我得到啥程度，我还能唠嗑，完还能掐算啊！你这玩意儿，这他们据说他们掐算你也得有个什么生辰八字啥的，四柱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掐算，你就这么跟我说属兔的28，我多大本事的呀？

0: 对，我知道一个咱们东北老的说法啊，非常的迷信，咱也不提倡，但是说是什么年三十晚上，搬搬荤油坛子啊，动动荤油坛子啥的啊，就好使，说是啊。但那个纯属封建迷信啊，这玩玩行啊，别当真啊。欢迎大家啊，这个不会看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不会看啊，就是这个东北话吧，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尤其南方朋友，你到东北来啊，到东北来啊，这个东北话跟那个南方话有些区别啊，就是说的在咱们南方讲看事情，那就是分析事情啊，说看看事儿啊，看看事儿就是分析事儿啊，分析分析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怎么办的啊，在咱们东北呢，看事儿指的是算命啊。这个知道了吧啊，就是所以不一样啊。那个在那个南方啊，说我什么时候我的钥匙掉了啊，说我钥匙掉了指的就是丢了啊。在咱们东北呢，你跟东北孩子，或者说你上大学，上咱们东北上大学了，你跟宿舍同学，你这个人他要是北方的或者说东北的，你别跟他说我钥匙掉了，你要跟他说你钥匙掉了，他会说那掉了就捡起来呗，是吧？所以说在东北来讲，掉了就是掉地下了，或者掉到桌上了，就是掉了，没有丢了的意思啊，就是那个没有丢失的意思啊，没有消失的意思啊。在东北消失了啊，什么东西凭空消失了，叫丢了啊，叫丢了啊。然后南方说丢是啥意思？是撇啊，扔它啊。啊，丢掉啊，丢了啊，丢过去啊。
1: 欢乐购，
2: 你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方晴。那现在咱们养生购物节也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又邀请到了购物专家大麦做客到直播间当中。首先也是请出大麦，大麦你好。
3: 嗯，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大麦。
2: 嗯，
3: 咱说这养生啊，想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其实跟吃的是密不可分的。
2: 是，
3: 哎，你每天做的菜呀，咱们吃的一些果蔬啊，那这里面所含有的营养呢，其实都是咱们人体所需要的。
2: 那当然，
3: 所以今天这档直播呢，咱虽然说是养生为话题啊，给大家团购的是对您身体健康的，但并不是说让您直接说吃，哎，我让你吃什么，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咱们身体就好了。我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款产品呢，它是跟我们的吃啊紧密结合在一起。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一日三餐，不论您是吃的好还是吃的坏，咱是不是在家得这个起锅烧油啊，你是炒啊，你是炖啊，你是炸呀，是煎呢，咱都得用到这个油，是不是啊？但是咱平时啊，你看您上医院检查身体的时候，咱做这个测量，测的是什么？有没有三高的问题？检查检查你的高血脂，检查检查你的血压、血糖等情况。那么这些问题啊，跟咱们吃的这个油有直接的关系。
2: 是，
3: 哎，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每天在家炒菜呀、做饭呐，用的这些油，你用的健不健康、好不好？是不是有的这个血脂高的人呢？人大夫专家就会告诉你说，你平时在家呀，你得注意用油的量了，你不能吃一些这个大油的东西，尽量什么煎炒烹炸的，咱能少吃就少吃一点。那么为什么不让大家过多的去吃这个油呢？那是因为这个油啊，经加热之后，它很容易在我们的体内产生过多的垃圾和脂肪。
2: 嗯，
3: 所以今天这档直播呀，咱说我就干脆我一点油也不吃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因为油当中呢也有对咱们身体好的，比如说脂肪酸呐、饱和脂肪酸呐。所以我今天为大家团购一款，让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别说炒菜啊，我用这款油，我甚至是血脂高，你说我想降降血脂，我直接每天喝一小勺都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
2: 是，
3: 也就是咱们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一款啊，亚麻籽油。
2: 亚麻籽油，
3: 哎，这个你现在去看这个电视购物啊，咱们去超市里啊，都能看到单独的专柜，就专门卖这亚麻籽油。它可比咱们平时用的这个所谓的大豆油啊、色拉油的价格可贵多了。
2: 嗯，
3: 一般的大豆油啊、色拉油啊，你买那一小瓶可能二三十块钱，但是那个亚麻籽油啊，就玻璃瓶包装的深颜色的，一看就特别高档的，那一瓶亚麻籽油都要卖到100多块钱。它的区别差别在哪儿呢？首先原材料，亚麻籽油啊不是调和油，我们的原料当中配料表当中就是亚麻籽，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
2: 是，
3: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一款可以热炒的亚麻籽油。
2: 哎，
3: 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亚麻籽油啊一般都是冷拌的，哎，我不能热加工，我不能在家翻炒。所以说我们明明知道这亚麻籽油健康，能够降血脂，能够促进我们的排便，但是啊咱平时用到的很少，因为你不能炒菜呀，你只能在家拌凉菜呀，那谁家还天天吃凉菜呀。所以说这款亚麻籽油呢，在技术上作为了一个全新的突破，哎，让你拿回家了以后，你在家煎炒烹炸你都可以用这个亚麻籽油。那么常炒菜的朋友还会面对一个不太健康的问题，就是它的烟点的问题，因为这个油烟呢摄取过多也会容易造成恶性的肿瘤。
2: 是，
3: 所以大家都敬而远之。那怎么办呢？这款可以热炒的亚麻籽油，它的烟点高达255度，一般咱们平时在家炒个菜啊，炒个肉啊，你基本上看不见那种烟啊，那种烟熏火燎的感觉基本上是没有的。
2: 是，
3: 所以说您如果家里人有这个胆固醇高啊、血脂高啊这方面的问题，您想在这个油上面给它换一换的话，我建议您咱们可以用这款纯的亚麻籽油。
2: 是，
3: 那么我刚才也提到超市里这一瓶都要卖到100多块钱，对不对？那你说这一瓶半斤的量啊，我可能说我买两瓶买三瓶，这价格就200、300、400，越涨越高，越涨越多，怎么办？今天通过我们的团购节目，我们的十分钟秒杀啊，199块钱，
2: 199，
3: 你在超市最多买到两瓶的价格。
2: 对，差不多了。
3: 今天让您带回家五瓶是多少呢？朋友们，2.5斤的量。哎，你可以算一下，平均一瓶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了。
2: 是。
3: 那么前30位，因为我们是首当首发，第一次给大家团购这款可以直接炒菜的亚麻籽油啊，我希望大家都来抢购，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会到这种健康的生活。所以今天前30位咱们有惊喜，买5瓶我再给大家送5瓶。朋友们，199，10瓶，
2: 10瓶
3: 吧，5斤的量，你算一算，平均一瓶的亚麻籽油19.9块，
2: 是，
3: 就比你在超市里买那一般的大豆油啊、色拉油啊价格还优惠。
2: 哎，
3: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可以热炒的纯的亚麻籽油啊，
2: 是，
3: 从现在开始抓紧时间来抢购。
2: 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78，400831578。

0: 408-315-178。尤其是咱们大家吃了太多大油大腻的东西，现在咱们为了您的身体健康着想，您可以把家里的花生油啊、大豆油啊直接换成咱们非常健康的亚麻籽油，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是非常低的，而且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正常哈，您去市面上看都得99块钱一瓶的咱们亚麻籽油，今天养生购物节咱们首档首发，10瓶只要199，咱们单盒的一瓶就19.9块啊，非常优惠的一个价位。所以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1: 今天是亚麻籽油的团购啊，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平时炒菜呀什么耽误不？
1: 不耽
2: 误。听说这油只能凉拌。
1: 对，正常来讲的话，超市里买的，包括咱们上网上买的亚麻籽油，大多数啊90%以上都是不能炒菜的，它耐不了高温。但是我们这款呢是可以热炒的亚麻籽油，它是属于突破技术壁垒的，让您口服啊、做菜呀、是都可以，而且它烟点还比较高。你拿这个亚麻籽油炒菜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油烟还少呢。
2: 那倒挺好的，那赶快给我也订上一套。
1: 订一套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啊！
0: 是，而且我们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1: 对，大家看啊，这个亚麻籽油它还被叫做聪明油和月子油，
0: 是，
1: 就是说这人呢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甚至是坐月子期间，咱们都可以来喝点这亚麻籽油。而且亚麻籽油呢，也是目前来讲啊，就这么多的品类当中，油的品类当中啊，可以做到直接喝的健康好油。你看咱平时在家炒菜做饭用那油，哪个油你敢直接喝呀？但是这亚麻籽油啊，不光说我每天可以直接喝，尤其是这款亚麻籽油，我在家里炒菜也行啊。那我们每天喝这一小勺的亚麻籽油，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是针对大家的血脂问题啊，因为亚麻籽油它是纯的亚麻籽儿，这纯的亚麻籽儿啊，含有大量的对咱们血液非常好的阿尔法亚麻酸，它又被叫做血液的清道夫，能够帮助大家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咱说这血脂高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血管当中的血液当中的脂肪含量高了，时间长了不小心就容易堵在这儿了。你说堵在心脏附近多吓人呢？我们把它叫做心梗吧。那堵在咱们的脑袋附近呢？这叫做脑梗，都挺致命的，都挺吓人的。所以说降低血脂，我们可以每天来喝上一小勺这个亚麻籽油。还有呢，就是咱说内分泌有问题的，现在很多中年朋友、老年朋友面临着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便秘。哎呀，这不爱上厕所，挺难受的啊，憋得慌。咱可以每天早上空腹来喝点这亚麻籽油，
0: 是
1: 调节您整个的胃肠道。那为什么它又被叫做聪明油呢？那是因为亚麻籽油含有大量的对咱们大脑发育非常好的像 DHA 呀、还有 EPA 呀，所以说这一款亚麻籽油是真真正正做到了全家人都能一起来吃的健康好油。
0: 没错，
1: 您每天在家一日三餐做菜做饭，您就用这亚麻籽油，您家里的孩子是不是补充了？家里的老年人、家里的中年人，只要是咱吃饭咱用得到这个亚麻籽油，那我就保证哎，我这健健康康的。199啊，这个在超市里如果说您购买的亚麻籽油，可能最多咱就实打实的说就能买这两瓶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不光说我买5瓶，我还给你送5瓶呢。10瓶的话一共是5斤的量啊，朋友们，你算算平均一瓶才合到19.9，是不是跟咱平时买那个调和油、买那个色拉油、大豆油的价格差不了多少了？
0: 是。
1: 但关键是你那个正常的油，你能跟咱这亚麻籽油比营养、比健康吗？199啊，买5送5，一共是10瓶，还给您免费送货，咱先验货，是不是？我在超市里看的，这亚麻籽没有任何其他添加，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随时拒收。距离本档直播结束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有这个血脂高的问题的啊，有这在家里吃油吃大了这个问题的，还有咱们这个内分泌问题的，您就选择这款亚麻籽油，
0: 抓紧时间来抢电话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咱说花生油非常香，但是为什么生活当中不建议您多吃哈？就是因为它胆固醇含量真的是太高了。那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咱们胆固醇含量非常低，而且其他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亚麻籽油，这真的是一瓶好油，它就是亚麻籽榨出来的果汁啊，对您的身体非常有好处。那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也做到了非常低，咱们10瓶亚麻籽油，10瓶只要199，最后的抢现机会了，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

0: 的耕作。
1: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4: 1厘米300年，
0: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0: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1: 咱们这种模式，报名要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压力啊，挺长时间了，一直很郁闷啊，很闹心、很难受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呢，这个其实呢，您可以啊，就是打个热线啊，打个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唠唠嗑，说一说。然后呢，小哥就是别管真专家、假专家，帮你分析分析啊，帮你分析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有可能就是思想碰撞嘛，有火花嘛，火花一出来之后，可能就把这个问题就想通了呢。这不就意外收获吗？就打个电话的事儿，是不是？然后你要有些事儿你就不说，你在这憋着，憋坏心脏，我跟你说啊，到最后会憋出病来。因为啥呢？它这个东西啊，它是个能量，这个能量啊，你让它在那个，而且是不好的能量，这个不好的能量啊，你得让它从身体里排出去。它要不排出去，它在你身体当中一直在那块，一直在那块，时间长了之后，你以为它就没了吗？没有，它会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出来啊。那另一种方式啥呢？有的就精神就不好了啊，有的精神不好了，今天想上天，明天想下地的啊，有的就是闹子出病来了啊，就是这块长个疙瘩，那块长个疖子啥的，就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不要忽视自己的不良情绪的这种压抑感啊，一定要记住啊。那么在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一个是自己提升自己，把这事能消化掉，这是最好的啊，提升自己把它消化掉。另一种呢，就是我排解掉。排解掉方式就挺多了，就我说咱们从来不记仇，有仇当场报，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好朋友聊一聊，唠一唠，把这事说出去，说破则无毒嘛，是不是？本身来说也是个自我保护的一个过程啊。

认为自己生孩子比剖腹产要好得多，自己生完了该吃吃该喝喝，想躺躺想坐坐的，你就不像剖腹产又得排气又得忍着疼下床溜达啥的啊。他这个都是这样这样的，就是咱们现在的产院啊，就是尤其正规产院啊，有一些不正规的就都让你剖，因为能多挣点手术费啥的啊，就正规产院基本上都是能生，但凡能生都让自己生，都让自己生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啊。然后说剖的话呢，实际上来讲现在的剖和早些年的剖也都不一样了啊，也都不一样了，因为有一些这个同志啊，一个是胎儿的位置的问题啊，用那个咱们那个老辈人说叫胎位不正，也就孩子特别淘啊，人家就是这个东西，他应该是怎么一个程序，小孩这个应该在哪待着都是老实的，你们家那孩子贼淘，上蹿下跳横着竖着怎么地的都有，所以说呢他生他就费劲啊，就这样的，那就剖呗，对吧，那就剖呗。对吧，现在那个剖腹产的那个方法啊，方法或者说剖腹产的技术啊，比原来那是高了很多很多，而且那个剖腹产之后的这个恢复处理啊，也已经比原来强了很多了啊。就如果说有一些这个确实他的那个、啊、还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因为他的形体限制啊，形体限制他就顺产就是比较费劲，这个必须承认这一点，所以说现在科技也发达到这一步了，是吧，但是尽量基本上现在是能正常，能所谓的顺产嘛，能顺产都顺产啊。完了没有那么多什么保大保小的那种选择，哪有那样，不像早些年解放前呢，你说的是。行了我不说了，我一大老爷们儿这么大岁数了，老头了在这研究老娘们生孩子。我不是专家，这方面绝对不是专家，都是道听途说啊。

好嘞啊，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这个来收听咱们这个收听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二大家我二哥说过一段时间来我们家来看看我了啊，他们家孩子考上中国政法的实验班了啊，我该给随多少钱呢？我二大爷对我挺好的，我们家房屋装修啊和我二大爷和我都一起装修的啊，对我很好，求解。这玩意儿根据你个人家的个人的这个家庭经济情况给吧，你不能跟别人，别人给有给50万80万的，你能跟人家比啊？这不比不了吗？人别人还有给30-50的，你说你能跟那都一样吗？对吧？根据个人的家庭情况，根据个人的那个能力来表达心意，心意是最重要的。况且人家今年考上，现在人都已经报到了，现在军训呢，军训都快训完了。你想是不是军训都快训完了，你这也就是说，哎呀，正常来讲人家上学之前你就应该给到位了，你这都没到位，你也只能就说，哎呀，孩子走了这事儿当时不知道是吧，完了给那个给包个红包吧，这个就是借个喜庆气儿呗是吧。根据个人的情况，根据个人的这个对这个事儿的这个理解和要求，包括自己的能力来做就可以了啊，这个没有一个死规矩说的就得升学就得给多少钱，升学在我认为就不应该给钱，谁家考上了那么高兴的事儿，请大伙吃顿饭就得了呗，给啥钱呢，抠搜的，那是我认为的。但是那升学现在你就是这不他家升学他也随点，他家升学他也随点嘛，而且考的学校越不好那伙食越好，所以说升学宴这玩意儿吧，你就把钱给那些考得好的学校去啊，钱去就行了，人一定要到考得分低那地方去啊，分低那个伙食好啊。

真是经验，真的赞同我这观点的那个快手上给我扣个一。真的，学校不好，学校不好，分数不好，绝不等于说的这伙食不好，伙食绝对好，席子好啊。

0: 接热线吧，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生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是这样，就是我是现在40，我们俩我和老公都是40，然后结婚10年，孩子9岁。
0: 嗯，
1: 然后去年我发现他外面有人之后，我就跟他说了，摊牌了，然后他也跟我说啊，我们不联系了，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但是其实是一直在偷偷联系。
0: 嗯，
1: 一直到今年大概5/1左右吧，应该就是我有证据能确定他是在跟人家联系，但是现在这段时间我不确定。
0: 嗯
1: 嗯，然后现在我的状态就是不太好，就是完全不能相信他，就是他跟我说他去哪儿了，干什么了，但是我也还是没有办法相信他。
0: 嗯，
1: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0: 你为啥一定要相信他呢？
1: 嗯，那你不相信的日子怎么过呀？
0: 那也能过，就是你只是不适应这样生活而已。他说啥你不听就得了，为啥一定他听他你他说啥你得听，听完之后你还得要求自己信，那咋过日子啊？
1: 所以就是现在上班也上不好，就是每天都有点小事就心情不好，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就心情不好，就能联想到，就是每天脑子里都胡思乱想。天天
0: 对这个吧，我能理解啊，这个谁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谁要是经历这事儿的时候，谁要说能心大的爱咋咋地去吧，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对吧？是不是？但
1: 是
0: 你，但是我为啥跟你俩说这事儿呢？我说这个东西你不信，你信你本身信是不可能的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不信的话，日子是不是也得过？在不信的基础之上，怎么过这个日子？你要不就离婚。但是你这我一听你说孩子才9岁，而且听你唠嗑，你们俩也很多年，这暂时来说离婚是不现实，而且对方也是非常认真的，就是说我肯定不联系了，怎么怎么地的，是吧？他那么表态的意思，不就是想接着过吗？是吧？
1: 嗯，应该是。
0: 嗯，然后呢，我的想法是你得想招，就是这个事情要在你的控制之内，而不是你去观察，这事儿是你的事儿，你不要做观察者和评价者。对吧，就是不要做观察者和评价者，而要做什么主宰者。就这种事儿，咱这么讲吧，他只要他是那种就是下班就回家的，他出事儿能出到哪儿去？再一个说，咱说把钱看住了，把人看住了，他还能咋的，是吧？
1: 哎，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看住。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看不看住的话，就看你的能力和水平了嘛，反正也离不了婚。对吧，你成天寻思他，寻思他能寻思出啥来，对吧？就把这个事儿你得想开了，这个不是说我在这说两句话你就哎，那这小哥说的挺对，我现在说的挺对，过两天你就不用你撂一电话，你说撂爪就忘吧，你撂一电话你再寻思就寻思不开，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这需要你个人变得更加强大，你的这个你们俩的感情和爱情面临着必须升级的问题，对吧？
1: 具体怎么做呀？我不太知道。
0: 我觉得就是不做任何决定，让自己多观察自己，不要多观察对方。
1: 我自己也是混乱的。
0: 嗯，自己混乱的，那
1: 就
0: 让自己
1: 时好时坏，
0: 让自己逐渐调清捋析之后，就是，总之你不现在不要做决定。
1: 嗯，我知道，就是
0: 嗯，然后呢，
1: 离婚的打算，
0: 这个强大起来，强大起来，就咱这么讲，你比方说，人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点病，对不对？像肩周炎啊，颈椎病，你就非得要治好了，他治不好的玩意儿，是吧？
1: 嗯，
0: 对不对？但是那你得学会说，那我肩膀疼一天，我怎么办，是吧？
1: 嗯，
0: 对吧？我不也得那啥吗？就是这是第一，得告诉自己啊，需要接纳这样的情况啊，心理上一定是难受的，一定是难受。但是呢，在难受的时候，不要成天再把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就成天总希望对方做出一个如何让你信任的事儿，然后你就怎么样了。这是他做这个，你还想让他做另一个，对吧？
1: 嗯，是。
0: 你说是不是？这个是自己弱势的表现，就是你要知道你想干啥，你逐渐的强大起来，就是我知道我想干啥，我知道。

0: 之所以不跟你离婚，是因为我有我的目的，我的目的还在，我在乎的东西还都在，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呢，在这种基础之上，就像我说的，我肩膀子，我肩周炎，我肩周炎我抬不起来，但是经过我的锻炼呢，哎，渐渐又能抬起来了，虽然还是有点疼，但是渐渐能抬起来了，渐渐恢复功能了，不，举抬啥不受限了，这就是努力的结果。因为爱情也好啊，家庭也好，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啊，不是一个死规矩，不是，而且不是说它像一条河流一样，它一直在流淌，它一直在变化啊，一直在流淌，一直在变化。其实你现在预料的东西，有可能是，说实话，你说我不想离婚，不想离婚，有可能年底就离婚，对吧？或者说那一天天我就得离婚，坚决不离啊，坚决不能过了就得离，这一天都过不了了，完一直到最后俩人死病骨个屁的了。对吧？
1: 是，
0: 就所以说，他这种变化，这种变化是需要你去观察、去感悟的。这个不要去成天说啊，他是不是上哪去了？是什么的？他是正常上班、正常下班，对吧？他是个男的，正常有他的社交活动，他该爱去去，乐找奶老娘们，他能找，他能天天找啊，累死他，对吧？你想，你想想是不是？你想想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现在作为您来说，就是我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哪怕我说的再明白，对于你来说用处都不大。为啥呢？就是做不到。
1: 那我得咋办呢？
0: 所以我说你只要现在就这么挺着，你现在你也不用，别成天观察他，听着没有？
1: 嗯，
0: 别成天观察他，你现在就观察自己，观察孩子，然后观察自己的心境变化啊，让自己逐渐好起来，就是这样的。你越看，那叫疑人偷斧嘛，疑邻偷斧啊，什么玩意儿的？越看他越王八蛋，越看越王八蛋，那还过个六饼嘞，是不是？
1: 嗯、
0: 啊，
1: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过那个过。
0: 但是最起码来说，现在咱们别做啥决定，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比方说像一盆花似的，你这玩意儿不能说有一片叶子，咱养过君子兰是吧？你不能说有一片叶黄了就把整个盆花全扔了，那不合适，那不就摘就得了呗，能摘摘去呗，对吧？到最后要如果说一瞅真烂根子，烂根子再撇，是吧？
1: 嗯，就是现在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然后也不知道
0: 你没有人能给你安全感，你没有安全感是正常的，
1: 对，
0: 就是没有安全感是正常的，没有安全感是不是也能活着呀？
1: 嗯，是。
0: 没有安全感是不是也能过日子呀？
1: 嗯。
0: 你说对不对？
1: 对，
0: 你就越没有啥，越去追求啥，那不自己跟自己较劲吗？你看最开始我就跟你说，你为啥要相信他呀？你要去年给我打电话，你不知道出轨前，你跟我说你成相信的，我都不让你相信的，对吧？你为啥一定要追求自己相信他呀？谁都有可能，对吧？但是大致上有掌握就可以了，明白吗？
1: 那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你最起码来说，现在你就先把自己整明白喽，不是说的跟他俩的关系你一定确定一个自己做，因为你现在确定下来你也做不到，这个明白没有？你说是不是？比方说跟咱哥俩唠好了，说从今天开始晚上天天晚上给他做饭啊，让他回来之后陪他喝点酒啊，你就挺高兴的是吧？咱俩唠的都可好了，但是你回到家你就做不到。
1: 哎呀，我都已经尝试了很多方法，其实努力去改变我俩的状态了。
0: 嗯，
1: 但是我感觉好像还是不行。
0: 你就总想回到以前那样，不可能。
1: 嗯，
0: 听见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升级了嘛，并不是它变得俗气了，而是你们的感情需要升级，经受考验了。能不能经受考验，现在还都不好说呢，对吧？这是你们俩的事儿，不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1: 嗯。就是他可能是比较着急翻篇儿，我就是总是今儿个好了，明儿个又不好了，又犯病了，
0: 反
1: 正又好了又犯病。
0: 你这个是特别正常的反应。
1: 那得多长时间能好呀？
0: 也20年都好不了，你要不想好的话。有的人过到80了还成天说这事呢啊，但是也80了，都快病骨了，还说就没意思，想不开嘛，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
1: 想不开
0: 这些事儿，就是说他到最后接受了，想开了，然后呢对方也想明白了，开始逐渐的就是知道过日子是咋回事了，就是这感情升级嘛，就是两方面，他那头着急翻篇是因为他有负罪感，他不想要经受这种负罪感，他就着急翻篇，对吧？他觉得他怎么怎么地了，那是那回事吗？就是他也不是真正的面对现实，你也不是真正面对现实，所以

0: 说这个时候为啥我说你们是经受考验的时候吗？这段时间就是两个人都在经受考验啊，那就看能不能考验过去呗，能考验就给我接过，不能考验过就黄呗，能咋的，谁离谁活不了是咋的，是吧？
1: 是，就是哎呀，能想明白的时候也能想明白你说的这些，然后上来那个劲儿吧，就
0: 那还不上来这劲儿了，那上来劲儿，人家不让自己闹心了。你多大本事，老爷们出去跑破鞋去，完你这头敲锣打鼓，天天打麻将，那得心多大呀？
1: 那我
0: 闹心正常啊，闹心完了之后别破坏就可以呗。
1: 那我要是闹心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说我闹心吗？
0: 可以啊，你告诉他，你说我现在又闹心了啊，你别雷我啊，要不你扇我一顿，我能好点啊，就得了呗，是吧？
1: 嗯
0: 啊。就是你得让自己闹心呐，就是你得允许自己闹心呐，你凭啥不闹心呢？就搁谁都闹心呢？你说呢？
1: 他好像不闹心，
0: 他也闹心，对吧？就是他闹心代替不了你闹心，这你放心。
1: 嗯，
0: 啊，
1: 那是，
0: 嗯，所以说就是现在呢，也别做啥决定，然后呢，渐渐把自己这段时间这个劲儿磨过去，慢慢就好了啊。
1: 嗯，就挺着呗。
0: 嗯，还得。咱这么讲，用说点玄学话，得开窍啊。
1: 嗯，
0: 慢慢的窍开了，想明白自己到底要啥了就好了。现在是想不明白自己到底要啥，然后自己又弱，是吧？啊，
1: 那咋能强起来呢？
0: 你反正问我没用，得靠你自己想，是不是？
1: 哎，那想不明白嘛。
0: 你要强起来的话，那就不是这个电话的事了，没个五万八万的，这事过不去。我跟你说啊。对不对？你不信你找那个网红的心理咨询师上去，那你越来越闹心，越咨询他你越闹心，越咨询他你越闹心，到最后花十万二十万都是他啊，那一套一套来的。那我这头实在点，就五万八万就拉倒了。对，你小米姐那块2800就行啊，两万八，你这得28000。
1: 那也没有啥太好的办法，就是得一点挺一点点熬。
0: 妹妹，我跟你俩说实话，这种事情你要自己想不开，20年都是他。听明白没有？然后需要啥呢？需要时间和事件，对吧？时间和事件。举个例子，就是他在外边跑破鞋，那女的啊需要腰子，你家老爷们不会把腰子给他的。但是如果你需要腰子，他想都不会想，那赶紧我这俩给我媳妇一个也得了呗。这听明白了吗？
1: 不能
0: 啊，
1: 那我感觉也不能
0: 啊，你连这点信心都没有？
1: 没有，现在一点信心都没有。
0: 那你还是调理你自己吧，你家老爷们一定能做到。这个是能做到的啊，听明白没有？
1: 嗯嗯，行。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哎，好。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啊，来开悟一下啊，开悟一下28000啊，说别看他，看自己，觉得自己哪儿不好看，自己就修一下，把自己保养好，提升自己能力。你之所以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把自己的生存条件寄托在别人身上，把这个生存的能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不要等着别人托施舍给你什么啊，觉得自己缺什么你就补就得了呗啊。女人呢，只要经济上是独立的，其他一切都是浮云，他来让他来，他走让他走，对不对？要是离开人家吃不上饭，那就奔着吃饭去，咋能吃上这口饭，把自己吃饱了，那就别奢求别的，对不对？很现实，很现实，也很对啊。真的，你要说这跟之所以不跟他离婚，是因为能够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跟人离完婚之后，哇，原来坐飞机，现在架腿蹬，完了你还非得要坐飞机，那就得受着坐飞机的事儿。就像小米说，我得先把这口饭吃到肚里去，然后再说别的，是吧？目的明确啊，就目的明确就比啥都强。肯定离不了，你听绕科的就不想离婚，不想离婚又心里就不甘心，那先离一下，离完下再复一下，那不闹闹你吗？那不是，就他现在，我不说你离婚也行，不离婚也行，但是现在别做决定，因为现在你属于精神病，今天想这么的，明天想那么的，成天搁这想，想完之后还没啥用。就这个时候，但是这个不是说我小哥在这说几句话，然后你就能想明白，不是。他这种感受，这种体感，一定是自己想明白的。突然有一天，一下子就想明白了啊！我扯那干啥？我到底要干啥？不知道吗？对吧？那想明白之后，该离就离了。啊，那就不想离的话，他想离都不好使，坚决不离，绝不内耗。

但是不管怎么地吧，就是女生呢，就是我还是希望更强大一些啊，更强大一些。有的时候呢，女生更感性啊，更感性啊，就是所谓的没脑子嘛，那就没脑子。但是呢，就是 说句实话，男生有脑子的也经常出一些没脑子的事儿，都很正常，就是各有各的特点而已。但是过于感性的时候，往往就是内耗特别多啊，就是然后在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无法做抉择。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奔他去，就是说句实话，说句最不好听的，你就奔啥去，我就不想离婚，不想离婚我就想办法把老爷们整住就得了。你说他以前办过啥事，我没有必要纠结，以后你给我老实的，对吧？再说你就不老实，我也不是接受不了，对吧？尽量不老实，让你付出点代价，目的明确了，现实点儿，你内耗就会少很多，而且你做的决策才是正确的。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别念我名啊，在单位领导总向着别人说话，总挑我毛病怎么办啊？你这个说的太简单了，但是直接感觉就是说你不太招领导喜欢，是吧？你不招人稀罕，不招人稀罕挑你毛病，那很正常，向着别人也很正常。没有哪个领导有义务向着你说话，没有哪个领导有义务跟你俩一碗水端平，没有啊。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应该还是真是不算太招人稀罕啊，不太招人稀罕。你不招人稀罕，而且你浑身净焦毛，人抓你毛病没毛病，自己先检讨自己吧。好的，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0: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儿子读研三啊，资源与环境专业，这个明天去沈阳主校区招聘会投简历，麻烦小哥给提点建议。这时候有啥建议了，他去投呗，他简历都做得挺好的，然后就去投去呗。这个没啥可建议的，就祝福他行，祝福他一切顺利呗，对吧？就是先是投简历，然后进面试，多进几个面就完事儿了呗，是吧？这时候你别太焦虑，别太焦虑啊！但我说不焦虑好像也不太现实，就是但是不要过于焦虑，犯不上啊。只要孩子想上班，一定有班上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 小工作室，执着好事。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啊。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号码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正好趁现在这个热线电话没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我现在很是迷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对象都处快4年了。他们家今年买的房子还是贷款的，我自己也有房子，但是他从来还没还过贷款，在家待1年了，就指着失业金2000块钱啊，我这负债还不上了都啊，也指望不上，感觉很累。去年呢，我姐有重病啊，在重症监护室住了1个月，钱在车里，她偷走1000块钱，还把我项链偷走给她妈了啊，被我发现了，项链拿回来了，我也原谅她了，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合适，相处的好累，生病也不细心，不闻不问的啊，就是老师怎么做才能彻底放下死心，4年了肯定有点感情啊，这个啥事儿都和他妈说，没有不说的，并且呢还总找他妈要钱，骗他妈说公积金取出来1年了啊，我这急着用钱也指不上，老师咋办呢，咋能死心呢，我也知道该分，太累了，这事儿你这事儿我坚决不劝你，好言难劝该死的鬼，你自己手插磨眼里头，你自己就是压根儿你心里头就不愿意分，你就是逮泼狗屎完了希望他能变成黄金，你直接找黄金就不好吗？不垫。

总对狗屎抱着一个那啥的希望。实际上来说，到最后反映的是啥？不是说你离不开狗屎，而是因为你对狗屎有特殊的偏好。你到最后谁劝你，到最后结果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劝你离吧，分吧，你也不会离，也不会分。然后你说能不能踏踏实实就跟这样的人过日子？你这样也不是个过日人呢，你还不能。然后总求别人，让别人说怎么能让你死心，死个六饼心呢？你就稀罕这样的。好人跟你过不了，跟好人过，好人咱们这么讲啊，你跟好人过，你把好人也能整成这样，整不好，因为你的爱好和取向就是这样的。我说话不好听，你也听着点吧。沉默成本已经处了将近四年了，沉默成本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多。然后呢，你就总算着沉默的东西，不算着未来有的东西，就这样啊，你就这人。所以说我只能说你就这爱好，你就这偏好，我要劝你我犯不上。

好的，铁杆小米说，铁杆小米说，这个点了，大伙都吃完饭了吧？都吃完饭了，我可说了啊，就那玩意儿，狗屎底下你放块薄饼，它也变不成披萨。是这样的啊，就是很多人总觉得，就是说我期望我找一个狗屎，找一个狗屎之后呢，这个狗屎后来呢不臭了，后来变白了啊，后来变成玉的了，哎呀，那你直接找玉的好不好？你直接找玉的，你还能直接找玉，你还能整个镯子啥的。那狗屎变成个玉也顶多整个挂坠儿，你挂到鼻子底下还怪臭的。再说他怎么可能变成狗屎？怎么可能变成玉？就扯淡，你做梦呢吗？不是。就是他自己的事儿，就是他自己的事儿啊！就是他自己还整天说，我怎么能彻底死心呢？我怎么怎么地的？那玩意儿他姐有病，然后给他钱都偷走了，把项链也偷走了，都给他妈了，在家躺一年，一月2000多块钱，完了不出去找工作，就这样的他都能受了？我说啥有用啊？没啥用啊！真的，孩子们啊，孩子们，我就真的跟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你要说我想找个有钱的，你就找有钱的，啊，你要说我想找个帅的，那你就找个帅的，那你要说我想找个专一的，那很难，因为啥？年轻前看不出来专不专一，你人要坏40往外，那没不好说，对吧？但是呢，有的毕竟老实巴交的，瞅着能专一，对吧？你挑一个。你不要指望着找又帅又有钱又专一，那不可能，天底下没有，就算有的话也就那么几个，你也他们也轮不着你啊。千万记住了啊。还有跟大家孩子们说一下，就是有很多朋友就特别痛苦，就是小姑娘老痛苦了，说她爱人抽烟。我说抽烟又不犯法，你为啥不让他抽烟？他说那跟我处对象前，他说他不抽烟了。那你不扯呢吗？你要是说你就是坚决不能找抽烟的，那你就找一个绝对不抽烟的，对吧？就从小到大啊，胎里带的就不抽烟的人，你找这样的，对吧？你千万别找那个说为了追你啊，就是喜欢你爱你，说为了你我能付出我自己的代价，我就把烟戒了，我就跟你俩处对象，我就把烟戒了，就这样的，100个有100个结完。

0: 婚之后接着抽。这个我告诉你了，这个我不是没告诉，我告诉你了啊，但你不信那还是你稀罕人家。但是这样的你就记住，你结完婚之后他抽烟你别生气。
1: 嗯，

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记住了。那个你找一个说的，哎呀，为了追我的时候，这家你看他原来都抽烟，抽的可重了。为了追我，说不抽就不抽了。还说再抽烟剁手指头，千刀万剐子啊地的都那么说。哎，真的，100个有100个啊，不是说10个有10个，100个有100个，结完婚没3月就开始抽烟，2月吧，接抽抽一辈子。人有的原来抽烟，你不管他抽烟呢，还有说抽到40-50岁咳嗽就不抽了，这样的有。你这个因为跟你俩处对象他忌烟的，这他能抽到90岁，我跟你说，他活90能抽到90岁啊，临死之前抽一袋。要不然他觉得他自己找不回来那时候戒烟的痛苦。好了，就是我之所以强调这么多啥，拿戒烟这个事儿做这个例子，就告诉啥呢，你要稀罕有钱的，那你就奔有钱的使劲，对吧？当然有钱的能不能要你，得你得提升自己，是吧？你要稀罕找的帅的，那你就奔长得帅的使劲。你要稀罕什么专一的，或者有心眼的，或者你就奔这个使劲就得，你就要求这一样，你别要求他你找一个这个帅的但是没钱的，然后就得要求他特别有钱，他本来都帅，他再有钱他要你啊，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吗？那你这玩意儿你还要求那么多干啥呀？你看看自己吗？不是啊，现实一点。等这位女生就是谁说啥都没用，她自己要是不行的话，谁都没招啊。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啊，对对对，还有一个话得跟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帅和专一不发生冲突啊，帅和专一不发生冲突。有一些孩子傻呀，说那个那什么，说那个我那个那啥吧，我找一个那个长得磕碜点的吧，男生，说长个磕碜点的吧，找个磕碜点的话，这样的话呢，他能专一点啊，能对我好点啊，能不到外边混扯溜拉去。我跟你说，你错，那是人品的事儿，帅的也有专一的。对不对？但是他未必有钱啊。然后磕碜的、不专一的，一大把一大把的。为啥呢？他原来没捞着啊，你年轻前受过挫折，到岁数之后，他把这事当个本事啊。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每换一个都觉得自己成呢了，更完蛋，那更难整。我告诉你啊，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1: 哎，你好，郑浩老师吧？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你好老师，我是一个，我是上今年上大四嘛，在北京上大学。他大三的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就是说我从来也没管过，没问过，我就看给我发的视频啊照片里边，感觉他两个关系挺好的。我一直也没管，我儿子也是个懂事的孩子，也挺听话的。就是从今年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妈妈，你给我的生活费，我给我女朋友那个他管着了。我说行，他管着就管着，也不也挺好嘛哈。就今天的时候，今天下午他突然跟我说，妈妈，你那个给我100块钱呗。我就赶紧给他转了100。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嘛。接下来的微信里边他又给我发了一个买复习资料，他正在考研嘛，马上要考研了。给我发了一个复习资料的一个图，一个截屏。哎，我一看他买复习资料，我赶紧又给他转了100。他不要，我说你赶紧要买复习资料，为啥不要呢？妈妈给他钱。他说其实我女朋友那里有很多钱，他也让我买复习资料，我就是不好意思给他要。他这样一说吧，我心里吧就咯噔一下子。我寻思妈妈给他生活费，你们两个关系那么好，为什么还不好意思要呢？我就怀疑这段感情是不是靠谱啊？
0: 有啥不靠谱的？但他成年人了，你管他这事干啥呀？你要觉得给他多了，你就少给点儿。你要觉得不够，你就多给点儿。那他给归不归他女朋友管，那他的事儿。那以后他挣钱，可能一月挣10多万块钱，都给媳妇儿管。那你他可能就抽5毛钱，那啥呢？那你还能管人？那是那人两口事儿，对不对？
1: 那倒是这样。
0: 你得把这个事儿得掰扯开了啊。
1: 我纠结的是哈，就是说妈妈给他生活费都放在女朋友那里，买飞机了再给妈妈要。我觉得我
0: 你可以不给他呀。你告诉他朝你媳妇要去，管我要啥玩意儿？我不是没给你钱，
1: 我不能不给他，他还有一个月。
0: 那你活该，那你活该，他一月要考研了，那复习资料没啥用，不用买了啊。
1: 不是不是，老师，我是这样，因为我家这个吧哈，他从小比较爱学习，比较自律的那种孩子，就是对外面的社会吧，就是他不太懂。
0: 所以通过这个事儿让他懂一懂吗？所以通过这个事儿让他懂一懂嘛，吃亏占便宜没多大，你真到社会上叫人家交给坑去，那就不是这点钱了。
1: 因为他学习也挺好，他是个班长嘛，也总是老需要给他发奖励啥的。他一分钱也没给过我，我也从来没给他要过。就是啊，我不是说钱的问题，郑浩老师，我是说啊，通过他今天跟我要钱，我心里咯噔一下子，我就觉得，哎呦，
0: 那他不是
1: 不靠谱，
0: 他不是你们家男人了，那是人别人家男人了，你乐乐咋咋地吧啊？听不听见？啊，就是这个事儿，你听我的，你别搁这块按你思路想，按你的思路想，你就神经衰弱了，睡不着觉了，完了过一段时间更年期该犯了，听不听着？你按我的想，就是你要觉得他生活费低，你就多给他点儿。你要觉得他生活费少啊，就是你要觉得生活费他花多了，你就少给他点儿，对吧？那么如果说他跟他男女朋友之间，他跟他女朋友之间怎么花钱、怎么要钱、怎么管钱，那是他们两口子事儿，跟我一个当老婆婆的没有关系。何况我还是个准老婆婆，这个我说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我都感觉
0: 对。然后你儿子如果说突然之间说妈借100块钱，那相当于朋友之间的江湖救急，那江湖救急该急就急了，那跟朋友和妈跟儿子和妈没关系，那是朋友之间啊，他。不好意思，朝媳妇要了啊，那就朝你借一下啊。完了，这样的钱你得让他还你，明白吗？
1: 我还不忍心，我怕打扰他学习。
0: 你看这个，所以说呢，这玩意儿你记住了，那是别人家老爷们了，跟你没关系了啊！就现在再朝你要两年钱就拉倒了。你千万听我的，
1: 我很单纯。我
0: 谁家儿子，他人家那姑娘不单纯呢？
1: 我你放心了，这样我不管给他多少钱，他总马上转给他女朋友。
0: 对呀、啊，所以说那他们俩那是人家两口的事儿，所以说你要不乐给，你可以不给。我刚才说了，比方说你一月现在给5000块钱零花钱是吧？就生活费。
1: 嗯。
0: 对，给5000。你要是觉得说5000多了，你就说咱家现在家庭条件突然不好了啊，妈妈炒股赔钱了啊，房子掉价了啊，这乱七八糟，反正花了一大笔钱，现在没有了，只能给3500了，那你就给3500，对吧？那你要是觉得哎呀，看我儿子5000块钱跟女朋友可能不一定够，那好，那这就考试这段时间吧，我给你10000块钱啊，一个月给10000啊，那这是你的事儿。至于他们俩怎么花，我现在是在跟你说第二遍，你要再听不明白，我跟你说这个，那你自己就更年期去啊，你就自己去抑郁去，我就管不了了啊。
1: 嗯。
0: 至于他们两口子之间，就像你跟你爱人之间怎么花钱，用你婆婆管吗？
1: 嗯，不用。
0: 是不是不用？你管的话，是不是也得罪人？他管你，你烦不烦老婆婆破老婆婆是吧？
1: 嗯。
0: 那肯定是啊，对不对？那、
1: 嗯、
0: 那就是我给你10000块钱，也是给你和你女朋友花的，对吧？
1: 嗯。
0: 啊。那么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您是掌握我自己的度，跟你这个没有关系，跟他们俩咋花钱没关系。然后你像你儿子说没事要了100块钱，那就相当于咱们男同志之间，哎呀妈，老婆管得严呐，我就买烟想买盒好烟啊，来来来，借我100块钱啊，这正好买盒华子啊，完怎么地的，完过两天我再还你，这属于朋友之间的道义上的相互，就是江湖救急，你救完急了，你得让他还你啊。
1: 嗯。
0: 这个明白了吗？你不要考虑说，哎呀，是不是我儿子跟他就得受气呀？那受气也是你儿的命，那是他的事儿，跟咱没关系啊。
1: 行，那我就不管了。
0: 对，你就把握好自己的出口，就是我觉得多了我就少给你点，我觉得少了我就多给你点。给完你之后，就像你挣工资似的，你工资，你比方说你一月挣，以后他毕业可能一月挣2万3万的，你2万3万的你不够花是你的事儿，跟我一个当妈的有关系吗？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哦，所以说呢，就是你就掌握这个原则就可以了，不要再去再想说我们家那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他都考研了，啥未成年的孩子，对吧？未成年孩子不知道处对象啊，只知道找好朋友，是不是啊？啊、
1: 嗯，行行的，谢谢你、啊。我寻思本来寻思给他打个电话，给他问一下这事。我说，妈妈给你钱了也没少给，你咋还管妈妈要呢？
0: 嗯、
1: 我寻思不行，我不能打，我先给你问一问。
0: 这个就相当于
1: 我怕他打扰他学习。
0: 嗯，我告诉你，这就相当于你爱人钱都给你了。但是呢他有个小事，比方说他乐意钓鱼，看着个好鱼竿、
1: 嗯、
0: 这钱媳妇给肯定不能给钱。啊，完了找朋友那块、
1: 嗯、
0: 啊，就是花了500块钱买个好鱼竿，是吧？就这个意思啊。
1: 他自己也说想买复习资料，不好意思给女朋友要。
0: 那是他的事儿，那以后他就好意思要了。
1: 行，孙老师，谢谢。
0: 嗯，好了，再见啊。
1: 嗯、谢谢。
0: 哎，马上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现在遇到一个就是这个事儿挺困扰我的，我想就是请教一下这个钟晓老师。
0: 啊，请教不敢当了，咱们就是一个唠嗑的节目，就唠唠嗑呗。说说怎么的了啊？
2: 是这样的，我一直在这个私立学校，就是一直工作了2年，
0: 嗯，
2: 是当任课老师。然后目前呢，我们的学校啊，就是这个发展前景不太好，
0: 嗯，
2: 然后呢，就是学生少啊，老师多。然后就被调往到这个高中部，
0: 嗯，
2: 但是这个高中部的时间呢，就是比较长。后来我和领导提的要求调回初中，
0: 嗯，
2: 然后目前初中呢有2个岗位，一个是啊，就是当这个初三的班主任，对，那个当任课老师，
0: 嗯，
2: 然后目前那个班主任呢是因为就太累了而辞职，
0: 嗯
2: 嗯，然后另外一个工作那个岗位就是。就是把7、8年级2个就是年级不学习的孩子放一起，
0: 嗯，
2: 当这个就是班的班主任，
0: 那不扯淡去吗？那你还不如在高中了呢。
2: 当班主任，当在高中呢，他是就是一个干事，说这个办公室工作，
0: 嗯，
2: 就是比较忙，就是但是没有什么，就是不需要。
0: 那你看那班，哎呦天哪，你的减瘦都。
2: 是。
0: 那对寿命有影响，真的，这咱们不是开玩笑。
2: 然后初三那个班主任呢，其实也不好当，就是
0: 你非常难当。你就但凡好点，那班主任不带辞职的。
2: 是，
0: 对啊， 但是你要是老班主任，你有你的方法和经验，你可以的。如果说原来也就是当科任老师都当惯了，你现在回去你不如在这块受折腾点了。你回去这一年下来，我跟你说到过年六月份你得掉一层皮，你都犯不上。
2: 是。
0: 完了之后他那头招生还费劲，过年能不能招生都没准，那你扯你们都是。
2: 对，是。
0: 啊，
2: 班主任谁都不愿意当。嗯，
0: 对呀、啊。
2: 然后我目前中小老师，我还有课外因素，就家庭，家庭这个带着孩子吧，五年级，这个上学吧，就是一直就以前都是一个星期回去一次，
0: 嗯，
2: 不能照顾，
0: 嗯，
2: 然后现在遇到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有点退缩了，我想这工作要不要继续下去？
0: 那原来这孩子谁管呢？
2: 目前之前就是他姥姥管他，就是辅导他学习、
0: 哦，
2: 但是现在这个年纪高了，就是这个也辅导不了。
0: 嗯，那你就想就是说的那个先下来，等他考完大学之后再说，等考完大学你还干不了啥了，已经岁数也到了。
2: 对，是，然后我就想就是能不能就是在家里面辅导他，然后顺便再辅导带几个学生这样。
0: 也行。也行，但是这个事儿咱这么讲吧，可能和你想象的会有出入啊、就是比方说你想带学生啊、那你有可能你头两三年你带不了几个学生，他这个东西他是靠口碑的，一点点传出来的。
2: 对，
0: 你也不能说像人家那些学校似的挨个挨个那个校门口发小卡片去，他也不可能那样，咱也没那时间也没那精力，对不对？
2: 对，
0: 嗯。这个因为咱们本来也是聘任老师嘛，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如果说回初中去当那个班主任或者是那个班的班主任，那你要是不负责任还行，对吧？不负责任反正把自己保护好了，那孩子考好考坏无所谓的事儿还行。你要是个认真的班主任，认真的人就是说一定要对人家孩子负责的话，那你绝对减寿。我跟你说，
2: 我是个认真的老师，就是很负责。
0: 那你就难整，我都不建议那么干。
2: 那您看就是您的看法是说还不如回
0: 那
2: 高中
0: 当。我就你不如在高中老师待着，因为咱这么讲，高中招生暂时是没啥问题的。你初中私立的这块本身来说，咱们这么讲，你那个K9 这块人家是有政策的，对吧？
2: 对。
0: 所以说你。

0: 你这块你招生哪能那么容易招啊，对吧？
1: 这年纪就都不知道怎么样。
0: 对呀、啊、所以说你、
1: 嗯、
0: 您君子还不立于危墙之下呢，你身犯险境而且回去操心遭罪的，你图啥呀？那么想不开呢、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嗯，我反正我这观点。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真就下定决心就想回家照顾孩子，那这个得需要你和你爱人那个好好商量。商量什么呢？有可能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很有可能一两年其实是没有啥收入的。
1: 嗯
0: 啊、或者说呢，癞蛤蟆打苍蝇，将功个嘴儿，也就那样。但是呢，如果你教的好，很有可能第三年、第四年开始，啊，就越来越多了。但那时候你又该彷徨，为啥呢？可能没时间照孩子了又。
1: 嗯，
0: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选择如果说在这个学校你要继续接着干，我个人觉得你不如在高中待着。
1: 哦，
0: 对，如果说辞职的话可以辞职，不反对啊。你说我就是想照顾孩子了，我想辞职，不反对。但是这个一定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好了啊，因为可能有两年左右你的收入不是特别理想，虽然能照顾孩子，但你收入可能不太理想。嗯，需要口碑渐渐起来之后，因为你需要孩子通过中考考出成绩来了，然后说这个老师带的好，要不然没法说，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说怎么也得两年。
1: 嗯，我之前就是报那个中考班，然后教的还都不错，
0: 嗯、
1: 他能考的都挺好的。
0: 嗯，
1: 然后我现在还想就是回家吧，就想还打就想教资，也就是回家会考。
0: 考啥呀？
1: 啊、就是考教师资格，就是考高中。
0: 哎呀妈，考啥？你可拉倒去吧，闲的呢，就是想法太多不好。
1: 嗯
0: 嗯，你说那玩意儿要是搂草打兔子顺便考可以，你要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嗯、你还得撅着瓦腚去学去，完了之后去考去，你图一个六饼啊。
1: 嗯，
0: 你就不上班，你老爷们也不是养不起你，对吧？
1: 嗯
0: 嗯，还有个孩子呢，你属于那种就是说想法太多不好，单纯一点。
1: 嗯
0: 嗯，单纯一点比啥都强啊。
1: 嗯，好的。
0: 嗯，你知道人为啥痛苦吗？
1: 可能就是想法太多了吧，
0: 就是经常想那些自己做不到的事儿，嗯，然后认为自己能做到，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他就一定痛苦。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把能做到的事儿做到最好，做到极致，这才是幸福人生的开始。
1: 嗯，行，那我明白了，钟老师。
0: 嗯，好了啊，哎，
1: 那这样呢，行，谢谢您。
0: 好了，不客气，拜拜。哎，今天的小声长谈的广播部分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这个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6: What's yours?
5: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6: One more time.
7: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

情醉是董贞为网游新诛仙创作并演唱的经典古风歌曲，融合了传统五声音阶和现代编曲，盛威的男声部分让对唱更有层次感。情丝如梦，愁断白头，把缠绵又执着的情感表达得特别到位。

回到起点是董贞作曲并演唱的古风歌曲，以仙侠江湖为背景，融合古典诗词意象，恰少年凭三尺长剑，遇千山不畏征途险，勾勒武侠意境。

美人玉是董贞创作并演唱的国风歌曲，以月下沐浴场景为叙事框架，通过阿牛郎与水中少女的羁绊展开，借用愧于水中央、鹊桥相牵等隐喻，交织自由渴望与爱情承诺的矛盾主题。歌词融合水波、游鱼、朱砂等古典意象，配合对话体构建出朦胧婉约意境。

剑如虹是董贞演唱的国风歌曲，以武侠古风为基调，通过清丽婉转的旋律与古典唱腔，诠释游戏中国风场面与战斗打击感。剑如虹既能体现剑士如虹的豪迈，又能体现江湖儿女的柔情，大气中不失细腻，飘渺中不失刚毅，营造出仗剑江湖、快意恩仇的浪漫武侠氛围。旋律清丽婉转，充满江湖古典情怀。

湖畔是董贞作曲并作词演唱的歌曲，以微山湖畔农家生活为灵感创作，通过雾霭、杨柳、秋月等意象勾勒湖畔景致，以笛声、烟雨等元素传达恬淡悠然的生活气息，交织着对故土与时光的含蓄抒怀，以简净笔触构建水墨画般的听觉空间，呈现董贞标志性的古典美学特质。

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2: 老刘啊，
3: 爸，
2: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3: 哼，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2: 合适着了。
3: 嗯，
2: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3: 是吗？真方便。
2: 好啊，
3: 嗯，
2: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啊，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3: 够喝，绝对够喝。
2: 哎呀，现在想想，欠我大大命苦啊！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3: 哎，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

0: 好了，老吕啊，
1: 嗯，
0: 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1: 不说。
0: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
1: 嗯，
0: 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1: 引来了，
0: 嗯，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1: 是啊，哎，我跟你说
0: 啊，
1: 你都是。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0: 对啊，
1: 我还告诉你，
0: 嗯，
1: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0: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1: 嗯，
0: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你说多好，
1: 嗯，
0: 是不是？好，好。
1: 嗯，
2: 啊，李姨，我回来喽！
1: 红伯回来了。
0: 哎呀，娃娃回来了。
2: 打
1: 啊，
2: 李姨。
0: 哎，
1: 红伯，
2: 哎，
1: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2: 打，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嗯。
2: 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
1: 嗯，
2: 我想去应聘。
1: 应聘
2: 啊，嗯，
1: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2: 我想辞职。
1: 你说什么呀？
0: 哎，来
1: 辞职，
0: 坐下说，
1: 啊，
0: 坐下说。
1: 你呀，洪伯，
2: 哎，
1: 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哎，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2: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
1: 嗯，
2: 这环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1: 我跟你说，
2: 啊，
1: 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2: 倒闭，倒闭就倒闭。
1: 嗯，
2: 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1: 你说啥？你自己干
2: 啊？
1: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啊？
0: 哎，老刘，别急，别急，
1: 我不急，我不急。
2: 你看我的，
0: 哎，
1: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雇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哼，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爽保险嘛，是不是？
2: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1: 这我知道。
2: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向人家学习呢嘛。
1: 你这，哎，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2: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1: 你，哎，这，
0: 老刘，老刘，
2: 大，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咋不一样？
2: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0: 啊，
2: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
0: 啊，
2: 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1: 你还把强娃叫？
0: 这，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2: 哎，好。

0: 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1: 我知道，
0: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咋不一样？
0: 嘿嘿，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嗯，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2: 行，我跟他说。好。
0: 对，姨，你也劝劝他啊。
2: 好。
0: 好了，
3: 大姨。嗯。
0: 那我走了。
3: 你走了？
0: 走了。
2: 哎，吃了饭再走嘛。
0: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2: 洪波儿，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0: 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1: 就知道吃。
3: 大，我走了。
1: 走走走。

0: 你嫂子。
1: 嗯，
0: 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哎
0: 啊，
1: 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
0: 嗯，
1: 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
0: 嗯，
1: 哎呦，
2: 嫂子。
1: 嗯，
2: 嫂子。
1: 嗯，
2: 葱花贴蛋怎么样？
1: 啊啊，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
2: 哎，
1: 哦，好好。
2: 行吗？
1: 行行行。
2: 哎，
1: 好。
2: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
3: 大妈。
1: 哎呦，强旺回来了。
0: 嗯。
3: 哎妈，
1: 哎，
3: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0: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哎，快坐，哎，快坐。
3: 哎，外面确实冷。哎妈。
0: 嗯。
3: 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0: 啊？坐会儿就走
3: 啊。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0: 啊，
3: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堡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
0: 哦，
3: 啊，嫂子，
0: 哎，
3: 嫂子，
0: 哎呀，刘师叔来了。
3: 啊。啊，乔啊，你也在？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
4: 啊。
3: 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
4: 哈哈，
3: 哎，叔，
4: 嗯，
3: 见洪波了没？
4: 我没见着啊。
3: 啊，
4: 他呀，又从华盛公司辞职了。
3: 啊，
4: 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哦，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3: 对，叔，
4: 嗯，
3: 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
4: 哦，
3: 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4: 哦，嗯，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哦，养殖场嘛。啊，
3: 就是啊，叔
4: 啊，
3: 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4: 哎，能成能成。
5: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2: 大哥，大嫂，
3: 哎，
0: 啊，哎，大嫂，
1: 哎，
0: 我哥来了。
1: 你哥来了，
0: 我哥
6: 开心来了。
0: 对啊，我哥想看看你们。
3: 大嫂，
0: 哎哎，你好，开心。
6: 稀客稀客啊！
0: 哥，
6: 来来来，
0: 进来，
6: 快进屋，快进屋。
3: 哎
6: 呀，哎呀，倒水。坐坐坐坐坐。
0: 喝水。
3: 哎呀，谢大嫂。
6: 啊，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
3: 啊！抽一支。
6: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最近啊，
3: 啊，
6: 最近咋样？
3: 哎，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
6: 哦，
3: 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
0: 哦，
3: 啊，尝尝。
0: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3: 哎呀，谢啥？
6: 真是，
0: 哎呀，真是。
5: 财新舅舅好。
3: 哟，会员也在啊。
5: 嗯，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7: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
6: 哎呦，洪波来了，
0: 洪波来了。
6: 建华叔，
0: 哎
7: 呦，财新舅舅，
3: 哎，
6: 会员也在呢。
5: 嗯，
7: 这大家伙都在啊。
0: 嗯，
6: 哎呀，财新啊，
7: 哎，
6: 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
3: 哦，
7: 建华叔，
3: 是吧？
6: 哎呀，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7: 你看看，
6: 哎，舅舅
3: 啊。
6: 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
3: 哦，
6: 哦，你呀，给咱拿拿主意。
3: 哦，
6: 对，财新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3: 好，好，好。哎呀，我们定边红树娃全是旱病，
8: 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睡觉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6: 啊？
4: 用
6: 手机就可以控制？
3: 哎呀，
6: 舅
8: 啊，
6: 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8: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
9: 一说就明白
8: 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
6: 嗯，
8: 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3: 明白了，明白了。
8: 明白了，
9: 这可太方便了，
8: 太方便了。
3: 是啊，
0: 是啊。
9: 哎呀，彩琴，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8: 哎，不用不用。
9: 哎呦，
3: 高科技
8: 啊！
9: 彩琴
8: 啊，
9: 厉害
8: 啊！
9: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8: 啊！
0: 厉害吧，厉害吧？我哥呀，那可聪明的，都读到高中毕业了，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8: 多知道事情。
9: 哎呀，
6: 舅舅
8: 啊，
6: 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9: 当然可以啊，
6: 咱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糯玉米，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8: 可以啊。我跟你们说啊，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6: 啊？
8: 卫星？
9: 这
8: 对，
9: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3: 对，
8: 是啊。
3: 卫星种地，
8: 我们也没有想到。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的值，
3: 对
8: 啊，
3: 对对对，
8: 可以多播些，产量更提高。
6: 哎呀，彩琴舅舅了不起啊！
9: 真的了不起。
6: 哎呀，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8: 哦，
6: 哎，这样呗，11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8: 能成。能成吗？
3: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8: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方水，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方。
9: 啥？120方？
8: 120方。
9: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3: 是
8: 是，
9: 哎呀，彩琴
8: 啊，
9: 这太重要了啊！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8: 啊，对对对对，
9: 哎呀，
8: 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9: 啊。
8: 哎，我这次来啊，

0: 也是想学学你们环线的养羊技术。
1: 哎呀，舅舅
0: 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2: 好，
3: 哎，行啊，
4: 早都想去了。
3: 哎，洪波，
1: 哎，
3: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1: 哎，成。那爷啊，
3: 嗯，
1: 我都是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3: 好，
1: 把他也叫过来。
3: 行行行，
1: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3: 可以。
0: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4: 能见到，能见到。
0: 哎呀，他现在卖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都成了蓝波万。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
1: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
0: 哦哦，
1: 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0: 7000多块，
1: 这么多。舅
0: 舅啊，
1: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2: 哦，哎呀，彩信
0: 啊，
2: 有啥事儿，你就找洪波。
0: 对
2: 啊，找我。
0: 好。
2: 对了，彩信啊，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0: 哎，啊，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年。
1: 嗯，
0: 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割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500-600公斤。
2: 哎呦，
0: 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
1: 嗯
0: 啊，按格卖。
1: 按格卖？
0: 对，每格卖1块钱。
2: 哎呦，
0: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2: 哎呦，这真是个好。
3: 哎，这个玉米按格卖。
0: 对呀。
3: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定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5: 哎呀，
3: 对呀，对呀，嫂子，
5: 哎呀，
3: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
5: 现在终于有钱了，
4: 要叫财神爷了啊！
0: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啊，
4: 财哥，财神
1: 爷。
3: 嗯，
1: 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
3: 哦，
1: 那咱们出发。
3: 出发，
4: 走。好，走，参观参观。走，
3: 走。
0: 哎，还是要叫财。
4: 来来来，
1: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
2: 你看真不错啊。
3: 嗯，
6: 我不是干得这么大。
3: 哎
2: 呀，哎呀，
3: 啊，
2: 哎呀，哎，你看那羊肥的
1: 啊，
2: 这么多羊。
4: 哎呦，
1: 大家看这表。
2: 嗯，
1: 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3: 10000只
2: 基础母羊？
1: 对，10000只的，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
3: 嗯，哦，
1: 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准着母羊产下了小羊羔。
3: 嗯，
1: 养到2个多月呀，
2: 嗯，
1: 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
3: 哦，
1: 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2: 哦，屠宰场。
1: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2: 嗯，哦，是这么
6: 这么长，
2: 真是
3: 这
2: 不一样啊。
3: 嗯，
2: 真是不一样。
1: 大家再往这边看啊，看看这个机器
2: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1: 这样，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啊，
2: 嗯，
1: 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
2: 嗯，
1: 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4: 看来啊，
2: 嗯，
4: 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6: 是
4: 啊，
6: 是的，是，
4: 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啊比咱们快多喽。
2: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1: 对，
7: 会员姐，
3: 嗯，
7: 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3: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0: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亿呢。哎呀，
1: 1.5亿
2: 呢？
1: 那么多钱，
2: 真是太好了。
3: 哎，我跟你们大家说啊，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哦，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0: 哎
3: 呦，
0: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3: 那当然。哎，大家再往这边看。嗯，大家看啊，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2: 工作室？
3: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这种公司。
2: 就受聘在咱们县
3: 啊？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哦，那是真正的专家呀。嗯
4: 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3: 那是当然了，咱环县是以前可大变样了。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
2: 还有，
3: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呀。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哎呀，
4: 这么多，
2: 这么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5: 这就是紫花苜蓿。
3: 对对对，大家知道吗？这紫花苜蓿呀是优质的羊饲料。
2: 知道知道，
3: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哦，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
6: 好着呢，好着呢。真
2: 是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
3: 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雨量也增加了。
6: 对的对的。哎
3: 呀，咱这紫花苜蓿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2: 哎，说得好，
3: 环境越来越好。
6: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也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
2: 对对对，
6: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前共产党好。
2: 好。
7: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3: 对，
7: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2: 好，好，好，好，说得好。
3: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8: 好，
9: 行，行，行。
10: 郭叔，
11: 哎，
10: 王爷，
11: 哎，
10: 来，咱们拍照片了。
11: 好的，好的，
10: 可以了。
4: 哎，洪波，我的三爷找你三乡嘛，
10: 一来就知道了。
4: 说一句，大家说一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

0: 陈嘉蕾、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

0: 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5: 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23: 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5: 每天

0: 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花儿，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0: 现在这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
1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

0: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

0: 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

0: 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李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0: 司机进房间了。
1: 嗯，
0: 可能这小子知道你家里有监控吧，因为家里一直装着监控。
1: 嗯，
0: 进房间了以后呢，到下午6点钟才离开哈。
1: 嗯，
0: 至于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在这昨天，因为3天了，每天下午这个时候都来，也是都到房间了。因为我这几天呢，我一直想给您打电话，我就没有给孩子去聊哈，因为我想给您打个电话，看一下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1: 啊，
0: 给我出个主意吧。
1: 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因为孩子都已经那么大了，
0: 对，
1: 就你就可以跟他谈了。你说你别整出事儿来，嘚嗖的。
0: 我现在就是这样哈，我其实看了您前的所有的这个蜻蜓上的回放各方面的，我都对所有的事情呢，我感觉都有解决的，在您借鉴的您的这解决方案哈，但是这个事情呢，还真是把我难住了，我不知道从哪里切入给孩子去讲这个事情。
1: 这个没有必要讲，他啥他都知道，他也知道自己做这事儿不对，你就告诉他这事儿我知道了，你给我个解释，就完了呗。那家里有监控他也知道，你说这偶尔调监控发现你挺厉害呀，比我那时候厉害呀，其实他不一定敢你那时候厉害是吧，比我那时候厉害呀，整家来了，这胆儿挺肥呀，跟唠呗，他肯定知道你们知道啊，对吧。
0: 嗯，对对对，当时我爱人跟我说的时候哈，我也跟他开玩笑说，我说这孩子可以啊，给我年轻的时候强啊，
1: 对呗。
0: 但是说心里话哈，心里还是有点慌。
1: 那别慌，没啥可慌的。这玩意儿青春期的这些事儿，对不对？我就觉得你就因为他也知道你知道，你也知道你知道。这另外开学之后，他肯定他也不能往回领了，对吧？啊，你问问咋回事，小姑娘你咋回事？你俩啥关系是吧？来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
1: 吧？对，就是我觉得你一旦开诚布公了，但是你告诉他，你别跟我俩嘚瑟，你偷摸处我们啥事不管。对吧，我们假装不知道，那是你们好同学好朋友，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有，我跟你妈那时候就好同学好朋友，对吧，是吧。那么
0: 对对，
1: 那么你别过来装说你处对象了，理所应当的，绝对不好使，对吧，我肯定反对，但是你偷摸处我不管。
0: 听您这样一讲啊，我就豁然开朗了。因为我这两天我一直纠结哈，是从哪里入手，我现在我知道了，就是您这样一讲我就知道。这个就没有必要拐弯抹角的，直接给他开门见
1: 山。对，因为他也知道，你也知道，是吧？但是你不能说拐弯抹角完了之后，你开始大摇大摆了，那绝对不好，嚣张肯定不行，对吧？
0: 对。
1: 另外，你往家带，到时候人家家长找上来，你能负了责呀？对吧？
0: 嗯，对，
1: 扯一根灯呢嘛。再者说，
0: 这也是他妈妈担心的地方。
1: 对呀、再者说，咱这么讲，你妈一旦丢点东西，就往你这同学身上赖，你能说清楚啊？你不缺心眼吗？
0: 周老师，我再请教一下，这个事情是我单独和孩子谈，还是和他妈妈一起给孩子谈？这个
1: 你最好单独一个人，一个人咋都好说，俩人整的一整下不来脸了啊。
0: 对，是这样的，我就感觉如果两个人的话也不好说，有些话
1: 就你们家谁说话好使吧，要你媳妇说话好使，让你媳妇谈去，你别到时候你谈半天你不好使。
0: 都挺好，因为这个孩子一直都挺乖，在家里啊，我跟他妈的话都挺。
1: 在家里的人到那个初中以后，高中以后，在家里和在外头完全俩表现啊。
0: 对，我也发现是有这
1: 个。对，就是这样，都是这样，因为咱们也都从那个岁数过来的。那我念书那时候，我们家一直认为我成绩能学习了啊，在家哪儿也不去啊。但是
0: 对
1: 啊，一毕业那这因为我在学校压根儿不那样，一毕业这家伙各方面这显露出来了啊。
0: 是这孩子其实平时也是学习还可以，在家里啊也是，反正听他妈呀，听我们讲话呀，各方面的做家务啊都挺好，只是这个事情呢让我纠结了好几天，但是跟您聊了以后啊，我就不再纠结了。
1: 没必要纠结，他也够大了，他也不像说他小学5年级6年级就开始干这事儿，那是比较难整。
0: 对，
1: 都高中了，他自己啥样他自己应该知道，他自己应该干啥他也知道，对不对？
0: 对，您这样一讲我就
1: 你也跟他说，你说你别整到最后，人家这小姑娘人家挺好的，完了结果你一处对象成绩嘎嘎下降，原来第10现在第50，到时候咱全家骂的小姑娘，你说你对得起这小姑娘吗？是不是啊？
0: 是的
1: 那行了，总之就是天没塌下来，这是正常的啊。
0: 好嘞
1: 啊，
0: 谢谢您。
1: 好嘞，不客气啊。
0: 好
1: 嘞，再见啊。
0: 好
1: 嘞，
0: 哎。
1: 打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喂，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过年好，过年。

0: 好，小哥，
1: 哎，
0: 咋回事呢？就是我母亲的事儿。我母亲吧，就是说的，她就是我和我父亲认为，她就过度的帮助这个她娘家人。
1: 嗯嗯。
0: 因为啥呢？就是我大舅、我老舅，
1: 嗯，
0: 还有我老姨，这个都是在我妈身下嘛。他们就，他就非常照顾她。就是我和我父亲知道，
1: 嗯，
0: 我大舅就是欠我家十几万块钱，就到现在，就是我和我父亲知道的话，都有十多年了。
1: 嗯。
0: 然后。还有我老舅也是欠我家钱，还有我老姨。然后在我2020年结婚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就是我妈跟他们说过这个孩子结婚需要钱，
1: 嗯，
0: 然后他们也没还钱，但是，嗯，我大舅我老姨来了，也没随礼，完了我老舅压根就没来，
1: 嗯，
0: 所以他家人也没来，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2020年结完婚，2020年我生孩子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也没来，完了后也没随礼，
1: 嗯，
0: 就是说的，我觉得我母亲吧，因为啥呢？她年龄也大了，
1: 嗯，
0: 她今年本命年61岁了，
1: 嗯，
0: 她那个在长春打工，然后她每个月还有退休工资2000多一点块钱，
1: 嗯，
0: 工资加打工钱差不多，每个月收入最少也得有个8000-9000，10000块钱吧，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到用钱的时候，我就是说，就像明年结婚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他已经在外边打工10多年了嘛。像2020年结婚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事儿，然后就是还是他们家人，就是不能说他们家人，就说老家那边人，
1: 嗯，
0: 也没人还我家钱，然后也没人说的帮我家说的，哎，这些钱呢，和孩子结婚了啥，外甥结婚了，
1: 嗯，
0: 没有。然后就是我家这边人，我爸爸这边家里这边人。
1: 嗯，
0: 给我就是拿了点钱，然后这么结的婚，成的家。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是想说，母亲也是年龄大了，60出头了。
1: 你想问我啥事儿？想问啥事儿？别绕啊，别绕。就是说的，
0: 就是、这个钱咱们说的怎么能说的，能不能要得回来？
1: 那你妈不要，谁能要回来？你要肯定找奶妈，那不是？嗯，
0: 对呀、啊，因为啥呢？我一跟我妈说这个事儿，我跟那跟我爸、
1: 嗯，
0: 我和我爸说的好几次的事
1: 儿。嗯，
0: 然后每次说的时候都是不欢而散。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我家以前在我妈妈没出去打工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一说这个事儿，在家的时候，
1: 嗯，
0: 那就是干仗，然后闹得不欢而散。后来我
1: 那就不说了呗，你明知道说话干仗，你是说那干啥呀？跟你有啥关系？
0: 后来，对对，所以说咋，他现在还是说的手里没有钱，就是包括说我大姨家我大姐，
1: 嗯，
0: 还有说的这个，他这个。外甥女和他的侄子，
1: 嗯，
0: 怎么样的，都会说的他偷摸去资助，
1: 嗯，
0: 就是给一些钱呢，做点买卖了，或者说的没有钱周转啥的，
1: 嗯，
0: 他都会去说主动去帮助人家，完了手里一点养老钱都没有，
1: 嗯，
0: 我说再等十多年的话，我说你这个钱70多岁80岁的，咱也不用要了，
1: 嗯，
0: 我也是说的也是气话，而且还有啥事儿。就是说我这个舅舅我老舅哈，他说我结婚的时候他没来，然后没还我家钱，然后等我老舅家孩子前几年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就主动的给他转了5000-6000块钱，他作为姑姑嘛，
1: 嗯，
0: 所以说的就是他就我就和我爸觉得吧，他非常不尊重我妈，完了吧我俩也是不受重视，我妈妈也不受重视，
1: 嗯。
0: 嗯，就不知道这个钱怎么要。
1: 你爸不跟你妈，你爸不跟你妈还过着吗？不没离婚吗？
0: 没有。
1: 你爸钱不咋着呢吗？
0: 好几年不懂，一年也见不了2次面。
1: 你爸跟你妈？
0: 对。
1: 就感情不好呗。
0: 嗯，当年也是因为说的家庭原因吧。
1: 肯定是。
0: 就是因
1: 啊，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能理解。就你妈是不可理喻的，
0: 嗯、
1: 但是你现在是说着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头，他肯定是到最后他没钱，然后你也挡不住。你要是有本事呢，你要会填糊点人呢，你猜你妈这多借点比啥都强，对吧？你借不出来，怨不着人，你不招人稀罕呢。你爸也不招人稀罕，你也不招人稀罕，对吧？人家那头招人稀罕，是吧？你也不要抱怨这个事情了。就是这个事儿，人家家那头跟的都是你妈交往，你妈压根不勒你爸，所以说你这头抱怨没有用。知道吧？你要是
0: 他们也不尊重我爸，嗯，
1: 你要是这个没啥尊不尊重的，对吧？就是说的，人家你妈也不勒他呀，这个听明白没有？就是本身来说，就是关系处的，就是感情不好，关系处的不好，你妈也不管这头，咋地了？当年发生过什么，我们不知道 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情不是一年两年积累的，是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积累的事情。那你。

0: 你说你在这抱怨，你岁数也不小了，四十来岁了，你抱怨这有啥用啊？对吧？那就眼瞅他就是那样，对吧？那么你爸这头呢，要是说能挣俩钱就挣俩钱，能攒点就攒点，对吧？那你这头呢，也是过自己日子呗，到时候需要养老钱再说养老的事儿。你成天一天天的，你说就干仗，说就干仗，有啥意义？就干你爸跟你妈干一辈子，这事改了吗？也没改。完了，你接你爸班，接着跟你妈干仗，有意思吗？特别没劲，对吧？啊，就是你妈的这个状态，第一，她这个人就是那么回事儿啊。这是我不知道因为啥，不知道这是有这样的叫伏地魔呀，或者怎么的，有这样的，虽然也不多，但是可不是说她不是说刚结婚。他已经多少年了，就一直都这样了，所以说你抱怨一点用都没有。就用咱话说，有个六饼用啊，狗屁都不叮。你说咱这么大岁数，自己挣点钱比啥都强啊！别寻思这事儿了啊！
1: 对，
0: 人你舅那头也不乐勒你，你说这话一点意义没有。人你舅那
1: 好多年也不联系。
0: 对你舅那头冲的是你妈，也不冲你。你们家是两家人家，跟你没关系，听着没有？
1: 听见。
0: 好了，别寻那么多了，也没啥可委屈的，就这么回事儿。就是你爸你妈好几十年就这样了，你更不算个啥，就别吱声了啊。
1: 嗯，
0: 好了啊，哎，
1: 嗯，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铁杆小米说，我给你分析分析哦，你妈妈以前应该是没有存在感且不受待见那个位置，反正也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价值，所以你妈妈心里产生了那种填补内心空缺的想法。你妈妈要是没钱，他们也不会搭理你妈妈，如同不搭理你是一样样的。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儿。网上不一整那啥吗？一整说啊，断亲断亲，一帮小崽子在那网上吵吵，断亲一定要断亲啊！小米给差纸给支个招呢。小米说，所以吧，你要在老太太面前哭穷，穷到啥样呢？穷到吃不上穿不上的，哎，就好了啊！哎，这个是个招，就是让老太太知道你特别穷，过不上了啊，孩子上学也不行，啥啥都不行，就这种感觉啊。好了啊，那个这招有用有效啊。刚才我说到哪儿了？说的那个有一些网上有些小崽子那喊断亲断亲断亲，其实是这样的。成天喊这个往往是他亲属当中没有有权有势的，没有有钱有没有有钱有那啥的，或者说人家有权有势人不勒他的。所以在网上才成天喊断亲断亲的。如果他的亲戚是那种特别特别有钱，而且还是散财童子那种，你看他断不断？所以说就是势利眼而已，给自己起什么好听的名啊？不就是亲戚都是穷亲戚吗？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陈峰老师，我想咨询的是，我儿子就是考研的成绩出分嘛，就是他出来之后不理想，就差几分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那个学校的研究生。他有一个最主要的是他有一个女朋友和他处了一年多了，他俩约好了一起考同一所大学的研究生。结果女孩考上了，他没考上，就是现在特别的郁闷，特别的伤心，也不知道以后的路他该怎么办呢，怎么走啊？
2: 能让他伤几天心吧，伤几天心就好，伤几天心就好了，过两天就好了啊。
1: 说人家这女孩能不能和他处？
2: 那黄就黄呗，那玩意儿说到谁谁说到咱家谁咱家儿媳妇，那乐处处不处那有的是女的，不处能咋的？
1: 他这研究生没有上岸，那以后他咋办呢？他咋
2: 接着考呗？那乐考过你接着考，实在不行先上班，不这么回事吗？
1: 我和他的意思吧，他自己也说，就是先工作，他说什么在职研究生什么再考那样。
2: 他乐意咋整咋整，就是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咱这么讲吧，你说现在研究生不像原来那么难考，我不知道他考的是不是那个大校大导师的研究生，如果是普通院校普通导师的研究生
1: 的
2: 话，
1: 计算机
2: 的啊，计算机那多了去了，那各个学校计算机都有导师，所以说他不一样，如果是考普通学校的话没那么难考，那他就还是学习不行，不好好学。
1: 他考的是什么北师大的
2: 啊？北师大那挺那个，他那个分确实挺高，北师大的计算机还是很厉害的啊，
1: 他差五分。
2: 你就不是这样啊，他就这样，你不差五分的话，你进面试也不一定能面上。
1: 对，
2: 他不这么回事吗？你要是他要是觉得自己就是确实这一年没咋太努力学习，那就让他好好学啊，好好学，过年再考一遍，二战一般的成功率比较高啊。他那个本科怎么样？
1: 我可以说学校名吗？大学
2: 你就说是一类还是二类啥的就可以啊。
1: 就是就本科，就是他那是一个首都的一个大学。
2: 也是北京的大学。
1: 对对对对。
2: 是一类的吗？是那个985吗？
1: 一类。他的属于双一流。
2: 双一流的是不是啊？那挺好的。那这个这样就是说的，首先来说他的痛苦你陪伴就可以了，不要去给他解决，你解决不了。肯定解决不了。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的什么他所有的这个担心，这是他成长必经之路。一个男生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经历过失败挫折和痛苦，然后在失败挫折痛苦当中能够再站起来再重新面对生活，要没有这个经历的话不行，不成熟。也
1: 考上吧，还考点，感觉他女朋友考上了，他觉得有点面子上过不去。
2: 那你当时干啥了？你还是学习不敢人女朋友认真，再一个脑瓜不敢人好使呗，对吧？然后就黄了也正常，你就别赶这块跟他俩嗨呼气的，本来他就嗨呼气的，你再跟嗨呼气的就没意思了啊。
1: 他在北京呢，我在延吉这边。
2: 你别管他，不用管他。
1: 就是我还想问老师，就是他以后你说他要如果参加工作的话，他往哪个方向走好一些呢？我们也不懂，和他爸俺俩都不懂，就他学的计算机专业，
2: 不懂
1: 是考过好啊，还怎么
2: 不懂咱就不懂咱就别管啊。就他乐意咋整咋整，
1: 他自己也不知道咋整。
2: 你不知道咋整，啥时候你知道咋整啥时候整。爹妈这头不懂，你就告诉你爹妈帮不上忙这事儿啊。你要能给人安排工作，你能安排国务院去，那你就安排。你要不能的话，你就明确告诉孩子，这事儿咱们爹妈能给你俩攒点钱儿，这个能，别的不能，明白吧？
1: 行。
2: 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负责去，因为他是个男的，他是个男生，他也不是个女的，对吧？千万记住这一点，一个男生必须经历挫折。
1: 但是头也心疼
2: 啊。那心疼必然的，那他老妈那心疼你有啥时候你帮不上忙啊，对吧？你征求一下他爸的意见啊，他爸要说咱就别管了，你就别管了。就是那个爱孩子的角度爸爸和妈妈不一样，所以说男孩子还是按照爸爸的思路做好一些啊。
1: 他爸一直不管。
2: 对呗，那就咱也管不了，不是说不管，是因为咱没能耐管。对吧？
1: 就是老师，我就想问的，就是他往哪个单位考好一些？因为咱们朝中也没有过。
2: 这个咱们也不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你就是直接就告诉孩子你自己定，因为他们有校招啊，有啥乱糟的那些东西，他就给他要想上班就上班，不想上班他就是再考研研研，咱攻呗，要咋整？你说是不是啊？
1: 行，老师，知道了。
2: 那行，就是这个，你就是他一个男生，男生不经历挫折的话，他不会成熟的。不会成熟，一辈子都不会成熟的。 所以说你看有的男的，你看有的男的一辈子他都不懂得那个人情世故啥乱七八糟的啊，他就是一辈子没经过真正的挫折啊。
1: 主要是他，我从和他俩俩一直就寻思这孩子一直很自律的，就是肯定能考上的那种，结果咔一下子，他要学习不学也行，他一直还
2: 他肯定他没学，你就放心吧，他脑瓜不是不好使，他还是男生，他肯定他打游戏了。
1: 嗯
2: 啊，好了啊。哎，
1: 行，张老师，谢谢你啊。
2: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发现我年龄越大，反倒越来越不自信了呢。这次又是我错了吗？我和男友都是二婚，今年呢，我和他女儿，我们三个吃年夜饭。他问他女儿说，他大姨给了多少压岁钱？又问去年花了给了多少钱？他女儿说给500啊。我这男友看着他俩，看着我俩说，那我应不应该给他家孩子压岁钱呢？我说这有啥疑惑的？人家又不是看你面子给的，你现在再生，你看你看人家给不给你？”完他姑娘呼一下就坐起来了啊，就是就回屋里换个衣服说去姥姥家，光一下把门关了就走了。我应该怎么相处？现在是不再说一句话了吗？但你说那话也确实是不好听啊，你大过年你说那干啥呀，对不对？

他问你，问你那能是说那啥吗？人家那么问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人家想给，人家不想给，问你干个六饼，完了你呢管的严，500块钱都不想给，你整出一句那个，那也不是看你的，看亲妈面子给的，那让亲妈还呗，那意思呗，那能是那么回事吗？对不对？孩子毕竟跟你们在一块生活呢，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说的确实不对。你而且呢，小孩那头呢，他本身来说他岁数也不小了，本身他就自卑，他很自卑，他是心里头很压抑。所以说你这个你这么一说，就把他整到第二家去呢，不是整两，这不是一家人了吗？说的这是两家话，所以说小姑娘有点受不了了，当啷家走了。他那个走，并不是表示他多强大，而是表示他很焦虑，他很无助，他很那个很弱小，就是属于他就是自卑，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确实是你不对。这个事儿确实是你不对，而不是说对方那个心眼小，或者说姑娘心眼小。你这个事儿吧，咱这么讲，多少长点心眼吧。你就是你那个男朋友看着你说的那个应不应该给的时候，你就得说那应该给，对吧？那应该给，你差那500块钱是咋的？你就给呗。你说该给给，那玩意儿咱不能落这锅，人给咱家孩子钱，咱能不给人孩子钱吗？你这么说呢，就得了呗。你如果说他不想给，他绝对不会问着你，不会，他都那么大岁数了，咱这么讲也40-50岁人了，他能说的瞪着眼睛问你说该给不该给或者怎么样吗？这不就明显就是上你这儿来请指标来了吗？就这么没看没听明白吗？就上你这请指标来了，说我也想随我人家给咱孩子500块钱，我也想给人家500块钱，你这事行不行？你别生气，就或者说我这没那钱，你能不能给我？那钱要都该你这，你就说那我给你，我给你转，你赶紧给他。对不对？你就赶紧给他那个，这钱咱这人情咱不能搭，人给咱家孩子钱，咱必须给人家，你就得了呗。你说你的话说的就特别的，就是生分，特别生分。完事本身孩子就生分，你那么一说生分话，他在这块没法待了，就觉得就是自己这块是那啥了呗。所以说他就有那样的一个表现。那孩子年纪也小，我估计是青春期呀、啊、还是啥玩意儿呢？你真得加点小心，你这个出事出的是不对的。啊，我这个批评你也是，我觉得就是，有没有其他的细节我不说，就是你给我说的这个，你给我说的这个状态，你给我说的情况，我一听的话，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应该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以后吧，你那个说话可以，但是呢，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啊。有孩子在，咱这么讲，孩子没在，你咋捅咕他是一回事儿。孩子在，你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往一家人说话上说，你别说两家话，说两家话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自己也遭罪，对方更遭罪，就这么回事儿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你好。”说我呀是您的忠实粉丝，听了很久节目了，有收获挺多的。现在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家里呢有个小孩啊，13岁上初一，孩子呢比较内向。据孩子说呀，他和一个同学玩了之后，他俩一起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挤。他那个同学呢不太受大家的喜欢，他说他是被连带的。说是这样吗？现在就是他因为这个事上学都很不开心，作为家长该怎么帮他解决呢？啊，要不要找找老师呢？这个事儿的话，这个事儿就是他如果是向你求助了，你就可以帮助他，然后就是不要赶着那帮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啊，你需要知道跟他俩交往这个小孩到底什么样，为什么大家都烦他啊？为啥大家都烦他？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说大家都烦他，然后这个孩子浑身就是毛病，你家孩子跟他玩的话，你得说你得加点小心呐、啊，这玩意儿你也烦他不多呀，对不对？你得讲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好朋友，对吧？有质有量有多文，对吧？交朋友也不是说的那个弯到坑里就是菜的、啊、是吧？这个是首先让他教他怎么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对吧？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啊，确确实实是你本身来说，是说句实话，很有可能是咱家孩子跟人家玩，然后人所有朋友都烦咱家孩子，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要教你家孩子怎么交朋友。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就像你这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就你们两口子啊，也是社交活动非常少，社交面不太多啊，人呢也不是那个特别
特别的那个就是室友的这样的人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孩子在你这块学不到啊，如何选择朋友啊，如何受别人欢迎，根本就学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跟你说一下，就说那你现在你们也得改，经常领孩子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啊，就是他喜欢也好，这13岁时间是晚了，就从那六七岁啊，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就多带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那个多跟那个别的朋友一起交往，这个然后你跟你那个朋友啥经常交往，这就可以了。那么要不然如果说你说我就这性格了，那你就不要担心孩子在学校里是怎么样，那很正常啊。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说是那种情况，就是说确实就是你们家孩子本身来说就是烦人，人家同学们都不勒他啊，都不勒他。因为啥呢？你要受一个朋友讨厌，受两个朋友，就是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受几个孩子讨厌很正常。如果所有孩子都讨厌，那一定是咱自己的问题，对吧？那你就得教他怎么和别人交往。第一呢，和别人交往的时候，那首先来说你要有利益的让渡，你不能啥都是你的啊，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那就是你有利益的让渡之后，对方才可能有利益让渡给你，才能互取互通有无，对吧？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这才是朋友。所以说你呢，偶尔的啊，偶尔的周末的时候邀请他的一个小朋友啊，一个小朋友到你家来玩，或者说邀请那个小朋友的妈妈，你们加上你，完了你们两家人一起到某个娱乐场所啊，不是说我说娱乐场所不是那个大人那个娱乐场所啊，就小孩的游乐场啦，或者说小孩们因为他们可能喜欢动漫啦，或者喜欢什么的，反正就是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地方一起去玩啊，一起去玩。然后呢隔一段时间再安排一次，就是跟这个好朋友交好了，交好了之后呢，然后再通过他再交别的朋友，就是这个就得你帮助他的话，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各个击破，是吧？这个呢是我给你出的这个建议啊，这个希望你能仔细想一想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个事儿不是讲道理，就是你跟孩子讲道理，说没事儿，你应该去怎么怎么做，你应该去怎么怎么做。13岁他还做不到啊，他不做不到，不像说他上大学了，他可以跟你俩平等的交流，哪怕上高中以后也是你俩平等的交流。你认为我认为这个人我不太喜欢啊，就是说这个女生我认为她长得不好看，他说那她长得成的好看了，我就觉得她好看，那可能就是女朋友。对吧？所以说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13岁，你原来小的时候六七岁，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你又没教过他，他在你的人际交往当中也没学过这些的时候，那你真的就需要突破你的障碍，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就比方说，为啥说突破你障碍？有可能你就是个闲言不接语的人，你就是个闲言不接语的人，然后让你去和同学的妈妈或者爸爸一起交往的时候，本身来说对你来说就是个障碍。那么有的时候是社交恐惧。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是不管不顾的，你自己就烦人啊，这有点啥事儿，就是都是以自己为主，根本不考虑对方。那这样的时候，对于你来说，你是一种，咱们说，对于你来说是一种突破，你需要突破自己，然后去真正的就是和别人，咱们不是求谁，而是说呢，真正的能交往啊，能交往，然后能在交往当中获得快乐，这个很重要，对吧？然后一点一点来啊，加一个，加两个，加一学期，一学期能交一个朋友足够。这位朋友呢说啊，老师你好，这刚发上来的啊，说老师啊你好，这个我呢今年39岁了，有一个女儿今年5岁，上幼儿园中班啊，本来打算说就要这一个孩子了啊，因为家庭条件一般，一个孩子会生活好点，最近呢查出来怀孕了，就是我就不想要了，孩子他爸呢是有心想要的，但是最终他还是会尊重我的意见，一直呢都是我自己带孩子，他一个人上班赚钱，我觉得压力很大，自己体力呢也跟不上，想听听老师的看法啊。首先我想跟你说的是，就是孩子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能要的话啊，如果能要的话就尽量要啊，这是我的一个最最最基本的观点啊，如果能要的话尽量要。当然了，如果说就是我现在就是感觉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啊，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或者说真的就是不想要，那是需要你们两口子商量啊，需要你们两口商量，你们两口来定这个事儿
啊，这个是这样的。你就比方说你现在想的这些东西啊，想这些东西，比方说孩子小啊，老。

那本来就小，自己岁数呢有点大了，39了，完了这个公公婆婆爸妈妈都帮不上忙，就我自己带啊，等等所有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啊都是都可以是成为一个选项啊，都可以成为选项，也都可以是会成为一个啊你考虑到的因素。但是呢就是这样，孩子一旦生了，这些就都不是事儿了啊，其实真就都不是事儿了啊，有了也就有了。咱这么讲，你带那个五岁的孩子，你觉得这个五岁孩子你带着特别费劲啊，所以说你有恐惧感。但是第二个孩子绝对会比第一个孩子好带啊，绝对会比第一个孩子好带。第一个孩子照书养，第二孩子照猪养，基本都是啊。所以说另外呢，养孩子的成本啊，养孩子成本第二个孩子比第一个孩子也会降低很多啊，也会降低很多。他不会像第一个孩子那么高，因为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往往是没有经验啊，往往是没有经验的，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是啥意思啊，就是说既然来了能要就要，但是如果不要的话也可以理解，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事儿不管要也好不要也好，最后一定是你和你爱人你们俩商量着来啊，你们俩商量着来，就是这样的。如果是可要可不要，就是这个孩子你自己认为是可要可不要的，那就一定要要啊。如果是可要可不要的就一定要要，不是那种说啊，如果是可要可不要的就一定不要。孩子不是，孩子是可要可不要，二思思的就一定要要。如果说非常坚决的说我就不想要他，那就不要啊。

因为是这样的，为啥我会说呢？就是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都是基于你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条件来考虑的，但是孩子是有无限可能的，孩子是有无限可能的，所以说呢，他的这种你就无法预测啊，真的是无法预测，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有人问我，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嘛，我说这个你没法说该要还不该要，就是其实真的就是你自己。真的就是你自己，你自己有啥？其实别人说啊，应该要不应该要，都只能是参考。最重要的就是你们两口子啊，我定下来要，或者说我二十四四的可要可不要的，那就要着。如果说坚决的就不要，那就不要啊。为啥呢？我记得当年的时候，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吧，就是那个邓亚萍他妈在上电视接受采访的时候，啊，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那个。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嘛，就是说怀邓亚萍的时候是第五个孩子啊，怀邓亚萍是第五个孩子。第五个孩子呢，然后那个就是不想要了，就去做去了，就要去做去，在那妇幼保健院。在妇幼保健院要去做的时候呢，这个就在这排队嘛，因为女同志比较多，都在那排队等着。然后他后边就有一个大姐啊，就有个大姐，那大姐师弟也就跟他俩唠。啊，唠完到最后说，那你这玩意儿要着就得了呗，你对不对？就反正就说那意思，就劝他说，你就别做了，留着吧，要着吧啊。这个完了，他妈当时就说，那就要着留着，就扭头就走了，就没等着那个去做手术去，就扭头就走了。这样的话才有的邓亚萍。那你看有他了，你就我记得他那个老师，就是当年他小的时候，那他那个教他打乒乓球那老师就说，他说咱们别的不说，就别说他们家咋样，就说因为有邓亚萍的一个孩子，从他的启蒙教练到他的那个进国家队之前的这些教练，因为这个事儿评正高的有多少。就别说这孩子多大成就，带来多大的光荣，给国家争光了，完了自己多大光荣，给家庭带来多大的成就都不说，他就说我是个教练，他说我就说因为这个天才的运动员，从他的启蒙教练一直到他那个往国家输送到就省队教练呗，输送到国家队之前的省队教练，说就这些一串上来的这些教练，因为邓亚萍而评正高级职称的，那就有多少人。完了，我记得当时这是早些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早些年看电视看专访嘛，电视台就邀请他那个来做客，这是很早很早以前了。完了，他那个妈妈就说：“他说的我后来就怎么想说这个女士到底是谁？正常来讲，他那个。”

0: 应该因为都上一个妇幼保健院，完了后来也说觉得好像那个女士呢也不是来做手术的，不是来做妇科手术的，也是个工作人员嘛。完了回到那个医院去找这个工作人员呢，还没找着，这不是医院的工作人员，但他也不是来做手术，那他来干啥的？我记得他妈妈说到最后也不知道这位劝他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的这个大嫂，他叫大嫂，说这个大嫂子到底是干啥的，是谁，到最后也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我想跟这位女士说的，就是如果是有些犹豫不决二思思的，那就坚决的要，如果是坚决的不想要，那就不要啊，不是坚决的犹豫不决的，那就要啊。好的，我们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
1: 哎，你好，杜飘老师。
0: 哎，
1: 你
0: 好，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好的，好的，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嗯，
1: 就是我现在是44岁。
0: 44啊。
1: 啊，对，然后就是在一个算是个部门吧，
0: 嗯，
1: 算一个二线部门的中层正职。
0: 啊。
1: 然后现在有什么机会，领导说想跟你讲那个。想给我推荐出去，去那个一线部门的副职
0: 啊，
1: 反正是一线部门副职。然后我这是担心啥呢？我这个就是性格啊比较直，领导也说我性格比较直，也就是说有时候人际关系啊，或者是总怕犯错误啊，就是和同事关系啥的处理不了，就有这个担心，怕干不好，就是就这么个情况。
0: 嗯。他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要想那个，你要想走这条道的话，那这个是你必须经历的历练。
1: 是，
0: 你要不想走这条道了，你就说我就在这个二线挺好的，我养老了。完了，在这块你像话，你中层正职到最后退休之前，你能整一个高层副职，对不对？最起码来说什么
1: 级别的混上？
0: 对对对，到最后可能混个几级员什么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员什么什么员，基本上是咱们的未来了，就看得非常清楚了，是吧？
1: 对。
0: 啊，如果说你是真的，我就想走这条道了，啊，就挣点工资就拉倒了，也不想那啥了，那就别去了，是吧？但是你这个年龄啊，44岁是个好岁数，
1: 是
0: 44岁好岁数。你要是48，我肯定不让你去了。49，因为你有5年时间，这不正好今年那啥吗？今年这个年头，对不对？
1: 对对。
0: 完了，过年之前你得有地方，要不然过年等那个过年那个，我看啊，过年5月份之前，像你这个层次得有地方，要不然的话，五月份之后轮不着你这头了，就得人家是省这头了，是吧？
1: 你太了解了，
0: 对吧？我一听你说话，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我跟你，
1: 但是我现在就是比较纠结是啥，就是我这个人就是，
0: 但是我跟你俩说，
1: 特别干的意愿吧，不是特别强，但是我现在你说让我就是马上63退休，还有19年退休，就让我一直就在二线部门这个正职的这个待着，我就。
0: 对呀、啊，那也不是那回事儿。你不是你这么待时间长了，你耽误别人啊！
1: 啊，
0: 你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还年轻的呢，人家30、45的，人家要进步啊！
1: 对对对，
0: 那玩意儿他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玩意儿，你在这一待十几年，你多坑人呢！这不有这么回事吗？除非说你嘎嘎在这块儿，我这5年我肯定能到那什么，能到那个，一就是咱们二线政治、
1: 啊、
0: 二线就提升去，我而且我不当员儿，我能当副数啊，就是比方说，那你很难呐。你没有下你没有下边历练经验，怎么可能给你让你当副职？
1: 那是不可能的，
0: 对不对？
1: 就是到头到退休，我就这职务也到头，也就是说，像我底下这些人都是卡在我这职务。
0: 对，要不然的话，你就凭着蹭，这到别的部门当正职去。
1: 那不可能啊，咱没有地上经验呢。
0: 对呀、啊，但是你这样的话，确确实实是，你会让跟你干的这些兄弟们就是那啥的。
1: 啊，
0: 就是你要使，你这最起码来说，你得十几年，你不动弹，
1: 那
0: 能行？
1: 十多年呢，
0: 那能行吗？但是咱说实话，就是你现在你这个工作经验，真给你整到下边去，比方说整哪个局当局长去，你
1: 不行，
0: 当不了。你必须，
1: 对对对，
0: 你必须有，你必须得有当副局长的这个经验历练。你们条上得待，块上也得有嘛，这样才能。
1: 但是，我说现在我就怕说副局长我干不了。富的也干不了，咋办？那个，哎呀， 就有点担心。
0: 但是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

0: 因为我觉得你这人性格挺好。
1: 哦，
0: 你性格挺好，虽然说挺直呢，但是你这个人是一个抓大放小的人，不是那个小心眼的人，所以说呢，副职你能当了，就咱副职，咱们不跟政治去发生那什么，就是权力争夺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咱就真正认认真真的辅佐人家，对不对？副职不就是帮助政治去完成任务嘛，咱好好完成任务就得了呗，对吧？
1: 对啊，对啊，
0: 因为反正就是五年的时间。这五年呢，你要是不走就白瞎了。你别人可能一刻刻的还寻思，
1: 一个一个想走的。
0: 对呀、啊，人家可能还人家可能是弯门盗洞的，一刻刻的寻思想有你这个待遇，你这还得领导给你安排，你这有点过分了。我跟你说，
1: 那玩意儿有点意思似的。
0: 对呀、啊，我说你有点过分了。啊，
1: 领导有点求着我，有点干。
0: 对对对，
1: 领导挺上心，我没上心，领导挺上心。
0: 对你这个吧，你一旦出去之后吧，我跟你俩说，兄弟，为啥我说的你要能走吧？就是因为第一个，我觉得你这人性格挺好啊，不是那种起刺儿的，完了整这整那个的，那就肯定干不好啊。一时得
1: 我不是
0: 一时得势，到最后肯定完犊子啊！真的，说实话。但是呢，你这性格呢，你一旦出去之后，你的面就宽了。你现在面特别窄。
1: 对，
0: 是不是你出去之后，我在这个局干不了，我可以上那个局去。咱这么讲，那我可能是局里头找解决不了政治，我可能到哪个事业单位扒下政治完事儿了呗。对，就是到五年之后，是不是？
1: 啊，对，基本上
0: 那个就是选择面就会特别宽。你要在你现在这个位置，那就特别窄，就那一条道。
1: 对对对，就是一条道看到黑了。
0: 这个明白，这是我的观点啊。您在就是仅供你参考啊，仅供你参考啊。
1: 我明白明白，就是现在就是纠结着嘛，就是说干不好，但是
0: 哎呀，谁呀？你没干过，谁也不知道。整不好你一去之后，发现特别容易，对不对啊？
1: 明白明白。
0: 那行了，好了，
1: 谢谢朱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谢谢朱老师。
0: 好了，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位男士啊，说咋就不能干呢？干，游刃有余的样子啊，笑呵呵的把事儿不就办了吗？对，非常赞成铁杆小米的这个观点啊，该干干，因为岁数好，44岁。所有的人包括领导干部，你必须经过历练啊，没有经过历练的干部不是一个合格的干部，是吧？

这位朋友说，老师啊，请不要念我这名啊，我有点事儿想咨询你一下。我们这个一把手啊，总是在下班时间在工作大群里头发工作通知，并且呢让每位涉及到的部门领导回复。如果半个小时不回复，就让我们打电话通知回复。啊，其他部门的领导呢，接到电话都觉得回不回复有那么重要吗？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印象，这种夹在中间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请问到底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啊？首先来说，你们这大领导是确实是确实不太好配合，这个是这样的啊。但是呢，是这个活你是办公室的，一听你说你这是办公室的。那个这个属于那种就是那个总裁办呢，或者说这个总经办的，那这个是你的正常工作啊，这个是你正常工作，就是对方烦啊，烦不烦你也得给打电话啊，你也得给打电话，这个没办法，这是你的工作，你正常的履职履责就可以了。当然了，工作方法那个可以那啥一点，就是说哎呀那个这你刚才发个通知，您可能那又没看着，然后我那个让我提醒您一下，就回个那啥，回个收到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因为你是一个你也不是你发的通知，对不对？也不是你发通知，你就是一个干活的，你不用有那么多考虑。等这个下边这个领导呢，咱这么讲，有的时候说话语气重一点，那都无所谓的事儿，你这那能咋的？咱们说句实话，那是因为你是办公室的。那你看，要是那个总裁秘书给他打电话，你看他啥态度，对不对？这个东西就很微妙，你别想那么多啊。小米说了，又不是烦你，对，又。

0: 不是烦你，你怕那干啥？你不用害怕啊，就正常工作，正常履职，你这叫正常履职啊。你这个难受没有必要，难受没有必要啊。这个各个单位的领导的工作作风不一样，有的领导是尽量下班之后就不找人，你找他都找不着。有的领导是工作狂，那就是从早到晚一直就是始终在线，那这个所以说你不管是什么样你都得学会适应嘛，这不这么回事吗？但是好像有新的那个工作制度了啊，好像是有啊，你可以组织学习一下，就是那个在节假日啊和这个下班以后，你这个什么工作群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可能呢就那啥了啊，可能就是那个不允许，或者说如果发的话怎么样，有什么相应规定，好像是有啊，但这个我叫不准啊，就是你以您查到的相关的正规资料为准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啊，我那结婚快20年了，怎么还像孩子似的呢？有那么多幼稚的想法呢？说我这人呢没啥大本事，有个小店儿，媳妇儿呢陪读啊，如果他回来帮忙呢都得要点工钱啊，不是整坏这个就是整坏那个，可是我呢还很稀罕的，您说的我都懂，10年开始就听您节目了，让我学会了很多，可是有时候自己遇见了就想的多，是我心眼小吗？祝小哥天天开心，幸福美满啊。不，那玩意儿你开个小店儿把你家房点着了是咋的？不至于吧，就咱这么讲，坏点这坏点那个，那说明你那玩意儿原来就不结实。那这玩意儿能怨着你媳妇吗？你成天在那里干这干那，你媳妇陪读呢，人家陪读，人家咋没要求你去给孩子补课去呢？完了你去补课去了，讲完这你媳妇骂你一顿，这个没讲好。啊，你刚讲完语文，人家说错了，你这瞎讲一气，狗屁不是，那能那么讲吗？啊，我告诉你得咋讲，完了再讲数学，讲完数学你俩五不知一十，你讲啥呀讲啊？你想想对不对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的，你这块你常年的你在那里头来走来走去的，你媳妇又不是那样的，对于这个店来说，你媳妇是比较陌生的，那碰坏点这个，碰坏点那个，不都很正常吗？而且还有可能是啥呢？有很多东西都是原来你使坏的，只不过你媳妇儿就一碰就掉了。你把那东西要摆牢帮的，它能碰掉地下了吗？这纯粹是你的事儿。不是说你心眼小，是你不讲理。你媳妇儿天天骂你就好了。真的，你就是转过来想。如果说你跟孩子，你应该是你媳妇不用你辅导孩子学习。如果说你让你要么叫你照顾孩子起居，要不让你辅导孩子学习，那他能挑出你80000个理来，对吧？你想是这么回事？那你回来了，人家还是帮你干活，人还是帮你干活，人家没让你去给孩子陪读去，人家还是帮你干活，帮你干活完之后碰掉个瓶子了，打碎个果冻了，你说是你还？完了，你说你这啥呀？还心里他来回转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说你不欠骂？不欠骂是啥？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说我妈妈去世以后呢，我爸就自己过。前一阵呢，他发现自己在某某平台上啊，是先到货后付款，啊，他就去银行问能不能关闭。”银行说得在平台关闭，结果就这么巧，前天接个电话说是平台的，问他是不是有先到货后付款的业务，我爸呢就以为对方真是平台的，就提供了银行卡号，结果呢叫人骗走了20多块钱。我爸上火不说，我也特别焦虑，我总觉着呢是我对我爸叮嘱的不到位啊，这比我自己被骗还闹心，小哥怎么能想开？
1: 那这事儿很难能想开呀。
0: 这个事儿得且得一阵子呢，且得一阵子时间呢。你这个事儿不是说的马上就能想开。这个首先来说，确实是你对老头这个防诈的这个培训不到位，啊，培训不到位，你得让他看咱们排那个反诈小视频呢，对不对？这个确实是 当儿女的我不替你开脱，确实你有这方面的这。

这个责任啊，有这方面的责任。我不能说你这你跟你没啥关系，老头虎，那不是那么回事，对吧？那么你最起码来说，你平时吓唬的不到位，你得吓唬他。有时候老头老太太你得吓唬他，不吓唬他真不行啊。再有一个呢，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啊，不要再复盘，一遍一遍的复盘，复盘基本上没啥太大意义啊，就是尤其这种事儿复盘没啥太大意义，因为吃一堑肯定得长一智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应该说咱们怎么处理啊，就怎么能让老头不上火啊，就是或者说呢，你就说这个事儿呢，现在人家警察正在找。慢慢往回找呗，啥时候找是啥再说呗，就是有找回来的，但也有找不回来的，反正正找着呢啊。一年也是他，两年也是他，就这么回事呗，就是这样啊。其次呢，就是啥事儿都得过去啊，啥事儿都得过去，这玩意儿你成天寻思它就已经没用了。我们要考虑的是以后啊，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啊，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这样的啊。再一次的和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依旧有很多针对于老年人和针对于小朋友的诈骗啊，依旧还是有的啊，像刚才这种情况啊，记住那个平台，无论是卖机票的平台，还是这个淘宝买货的平台，还是这个所有的这些啊，他都不会给你在手机上发一个什么链接，然后让你输入什么之后完了在那些就都是骗子，都是假的啊。所有的这些要你银行卡号，要你密码，让你那个填那个什么验证码，乱七八糟全是骗子，一个都不要信啊。或者说你跟他说你这个是真的，我回来我让我儿子或者让我姑娘回头给你打电话，自己不要做决定啊，自己不要做决定，就是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多一些啊，就永远要记住这个事儿啊，永远要记住这个事儿啊，就是抄你要银行卡号，打电话你都没见过这人，抄你要银行卡号啊，抄你要密码，或者说让你这个什么点一个验证码，什么下载一个 APP， 全是骗子。就是没有一个是对你好的，没有一个，记住，没有一个，真的没有。我干这行干了十好几年，二十来年了，就一个好人没有啊。好了啊，记住啊。另外，刚才那位朋友就记住，这事儿都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因为2万块钱就寻思一辈子，不可能。但是你要说一点都没寻思，我说像你现在别寻思了，没啥事了，你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啊，你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因为老头他毕竟他也是上火，但是那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人家过一段时间，有一个一两个月也就过去了啊，有一两个月过去了，你要成天寻思那就没有必要了，咱得往前走啊，往前走，琢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对不对？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嘛，对吧？就是以后咱们举一反三，这个事儿肯定不犯了，那么以后再有这方面的类似的咱们也都不能犯这个事儿，就这就好了啊。啊，我再次的跟那个收音机前的就是年龄稍稍大一点的这个朋友们啊，包括你也记住啊，很多朋友也记住，如果你家小孩上网打游戏啊，原来的时候都只是中老年人，现在这帮骗子又开始针对小孩了，如果你家小孩上网打游戏，他那游戏是能联网的，而且这个游戏是能语音通话之类的，这些东西你都要小心，因为现在已经有了，有一个小孩拿他妈妈那个号打游戏，打游戏之后叫人家把他妈妈那个号骗去了啊，就是把他那个账号骗去了，把银行卡里钱全都给钻走了，因为他就吓唬小孩说你这个犯错误了怎么地怎么地，小孩小啊，有的就七八岁小孩啊，连上麦就吓唬，一直吓唬到最后把那个什么照片啊什么这个那个的都给整去了，这是小孩已经凉起了，我知道的已经凉起了啊，千万千万注意，家里小孩打游戏的千万千万注意啊。啊，这个朋友这个姓啊，这个名都是外国字，看不明白啊。是一个小朋友啊，他说：“钟晓老师您好，我今年读高中二年级，失恋了，不想上学怎么办啊？”我倒是能够多多少少感受一下你的心情，但是我在想这位女生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就有这种想法。就是如果说你失恋了，真的就不上学了，或者说失恋了，上学之后就不学习了。啊，就。

就破罐破摔了。那么因为我，那么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无论是这个女生我不知道是男生女生啊，就是这个有可能是男，因为我看这头像应该是个小伙子啊，就是无论是这个女生还是她的家长都会认为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认为啊，一失恋了她这个表现她连学都上不了了，我就会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啊。为什么我的选择正确？因为这个人抗压能力很差，以后一定没啥出息啊，以后一定没啥出息。因为啥呢？一看对吧，一看刚刚不跟处对象的事儿完了，学都上不了了。你要说你那个受到点打击啊，情绪低落啊，或者说心情不好，这都可以理解。一下学都上不了了，人家那方面肯定是暗自庆幸，哎呀妈，得回跟他分手了，得回跟他分手了。跟他分手之后你看一证明根本不行，一定有点压力，完蛋了，啥也不是了，咱东北话就完犊子了啊，那跟他出个六饼啊，这样以后没出息，肯定是个没出息的人呢，对吧？那没出息的人我跟他黄就对了，我得找个有出息的，对吧？所以说你站在对方角度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了。所以说越是这样的时候，你要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女孩子绝不会因为你多么多么的爱她而爱你，但是女孩子会因为你足够的优秀而爱你啊，就是这样的。你表现出来都是个垃圾，对不对？你再爱他，怎么你再爱人家的话，你表现的那么垃圾，人家离开你就对了。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1: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7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山东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今天白天我省东南部最低气温9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6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2: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有序开展，
2: 金色吉林秋季文旅系列活动启幕，300余项活动全域落地，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开幕。
2: 接下来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

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到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由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截至目前，赛事场馆升级改造与城市配套保障工作正按节点推进。
1: 本届大冬会共设12个大项、93个小项，长春主赛区承担全部冰上项目及越野滑雪、滑雪定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项目，吉林市分赛区承办高山滑雪、滑雪登山、冬季两项、单板滑雪及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大跳台、 U 型场地等项目。
2: 我本人看到长春大冬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准备得这么好、这么完善、这么充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和许多代表团团长聊过，他们同样印象深刻，都很期待在明年一月份来到长春。
1: 本届赛事场馆建设坚持节俭办赛，全部依托现有场地提质改造。目前长春五环体育馆改造完成90%，9月30号前将完成全部赛事功能改造，承担开幕式及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任务。长春市滑冰馆改造完成93%，吉林省速滑馆改造完成92%，主副冰场制冰系统已完工。长春市净月潭莲花山雪场已完成场地优化，吉林市松花湖、北大湖雪场正按竞赛标准推进赛道及配套设施改造。
3: 我们加快了投资节奏，将完成剩余21万平米的雪道、一条缆车、五条魔毯以及综合服务大厅的施工建设。
4: 看到长春的变化是非常的巨大，不仅仅是城市面貌的变化，基础设施的提升，包括交通啊、包括酒店啊等等这些，包括这个软实力的提升，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长春目前的冰雪文化的实力，可以有能力举办像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同级别的一样的这个世界大赛。
1: 硬件升级的同时，长吉两地代表团驻地、抵离接待、交通、医疗、媒体运行等服务方案持续细化，赛时指挥、志愿服务、入境通关等预案也在加紧打磨。
5: 2027长春大冬会筹备组织情况很好，从中国的顶层一直到城市的每个市民以及志愿者，都对长春大冬会投入了他们的热情。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切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6: 收音机前的听众要注意听啊，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们吉林听众啊，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个说实话啊，秋季呢是护眼的黄金期，像咱们吉林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更严重。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6: 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啊，而且一年呢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呢拿着也特别有排面，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9月18号，记者从省文旅部门了解到，金色吉林秋季文旅系列活动已经全面启幕。今年9月到10月，全省共策划17项主题活动，配套活动达300余项，34项惠民举措全域落地， 活动聚焦吉林秋季自然生态、民俗文化、红。

0: 色底蕴、工业遗迹等特色，构建全维度、全时段、全覆盖的秋日文旅新生态。
1: 9月18号16点，中国足球乙级联赛决赛阶段保级组第24轮，长春喜都主场对阵广东名图。经过90分钟激战，双方最终0-0互交白卷，难分伯仲。本场过后，长春喜都仍需在后续比赛中全力抢分，以确保在保级组中占据有利位置。广大球迷可通过相关平台观看比赛回放。
0: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抽筋儿，这个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1: 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钙呢基本每天都要吃啊，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啊，我们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1: 要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连接公共免费 WiFi 有哪些安全隐患？外出购物、就餐、出行时，为节省流量，不少人习惯性随意连接公共场所免费 WiFi。 部分虚假公共 WiFi 由不法分子搭建，用户一旦连接，手机内的账号密码、支付信息、聊天记录极易被窃取。不明免费 WiFi 存在极大网络安全漏洞，黑客可通过局域网抓取数据、植入木马、窃取个人隐私、金融信息，进而实施盗刷诈骗。因贪图便利随意联网，很可能造成财产损失、信息泄露。公共场所尽量使用手机流量上网，不随意连接无名称、无认证的公共 WiFi， 不在陌生网络下进行支付、登录账号等敏感操作。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就得注意听一下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是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1: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0: 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那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9月17号，华为连接大会2026在上海启幕，发布首个采用 NPO 技术的超节点，升腾960超节点，可扩展至4096卡规模，加速10万亿规模的大模型训练和推理。华为表示将坚持打造强大的 AI 基础设施，构建开源开放的算力生态，支持主流大模型基于升腾原生训练。
1: 9月18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影片参展参赛。电影节期间将举办影片展映、电影论坛、创投大会、电影市场等多项活动，为中外电影人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再次以电影为媒，架起连接中外文化交流的光影之桥。
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9月18号公布上招窑秦陵考古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的墓葬，经勘探发掘，确认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的墓葬，墓主可能为战国晚期秦国华阳太后。华阳太后是秦昭襄王之妻，秦孝文王之母，在秦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 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9月17号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今年前8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成。广电总局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这一系列举措旨在规范微短剧行业发展，保护创作者和用户的合法权益，推动行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消费者对于伊特食品的使用存在误区，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提示。
2: 市场上有一些固体饮料或者是蛋白粉打着营养粉的擦边球，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普通食品，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要认准特一食品的小兰花标志和国食注字开头的特一食品注册编号。特一食品啊，它只是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来治疗疾病，它只是对于特殊医学状况或者营养不良人群的营养补充。
3: 专家表示，健康人群不需要每天将特一食品当成日常补品，不仅花了冤枉钱，还可能会对身体增加不必要的代谢负担。即使是需要特一食品补充营养的人群，也不建议完全替代正常的饮食。
4: 我们说良好营养首先是一餐饭，首先把饭吃好，如果饭你能吃好那没问题，你不需要补充任何的营养补充剂。对一些这个慢病的患者，身体比较虚弱的患者，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建议他来补充一些这个特异食品来替代，来补充食物的不足那一部分。

0: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要再提醒一下朋友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都不会少。但是今天呢，咱们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啊，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0: 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但是今天呢，咱们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活动呢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呢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啊，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呢，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计划考取驾照，在驾校报名缴费之后，因个人事务繁忙，一直未到校参与理论学习和实操练车。自报名后，未接受过驾校的任何培训服务。大刘想要退学费，却被驾校以合同单方退学不予退费的条款直接拒绝。驾校的概不退费条款是否当然具备法律效力？
2: 该概不退费条款无效，民法典第497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格式条款无效：一、具有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和本法第506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三、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本案中，大刘与驾校签订的驾驶培训合同为驾校单方拟定、重复使用的格式合同。合同中，学员单方退学不予退费条款属于典型的不公平格式条款。该条款无条件免除驾校的经营风险与履约责任，单方面加重学员责任，限制学员解除合同、退还未消费费用的核心合法权利，属于无效格式条款。
0: 马上呢就要到中秋国庆双节了，天气呢也是越来越舒服，很多叔叔阿姨呢早就约好了老伙计老朋友，趁着双节小长假出门溜达溜达，要么就是就近逛逛公园、爬爬小山，要么就是全家短途出游，走走逛逛，赏春秋景。
1: 大家出门玩啊，边走边唠家常，看看风景，聊聊趣事，走着走着呢，嘴巴就容易空落落的，总想吃点东西。这个时候要是有一款不齁甜、不粘牙还能嚼出坚果香的小零食，那就太合适了。今天呢，就给您推荐一款吃着没负担的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松松软软，咬一口满是山药的清香和坚果的脆爽，饿了来两块，既能垫肚子又不腻歪，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呢也能放心吃。
0: 嗯，一说到这个沙琪玛啊，这个叔叔阿姨都不陌生，但是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可能有点不一样。它呢是用高蛋白小麦粉搭配新鲜鸡蛋，不加一滴水，还加入了精选的山药粉。那添加了山药粉的沙琪玛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这首先啊，添加了山药，无疑是增加了沙琪玛的营养。山药含胆碱、糖蛋白、淀粉、胡萝卜素、维生素 C、维生素 B 族等多类的营养成分。每一种营养素呢，都是人体所需，怪不得从古至今，山药啊是历朝历代最为流行的营养品。而最为著名的就是铁棍山药，甚至被奉为宫廷贡品。
0: 是的啊，再有呢，就是添加了山药，这个是为沙琪玛增加了这个口感体验啊。山药吃起来了，这个味道比较甜，口感呢较为粘稠，非常脆，带有一些香味儿啊，吃起来很好吃，清爽的味道，再加上满满的山药香，特别适合咱们这个

0: 老年人。除了山药之外啊，这款沙琪玛还特意用了木糖醇来代替蔗糖。有的这个叔叔阿姨在控糖，那这个沙琪玛啊，您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了。
1: 精致面粉打入新鲜鸡蛋啊，这个鸡蛋含量超过14%，不加一滴水，保证沙琪玛最纯正柔软的口感和蛋香，一口咬下去满满的幸福感。同时搭配南瓜子、葡萄干、芝麻等坚果，坚果浓香酥脆，配上绵软香甜的沙琪玛，简直不要太好吃。
0: 每一块沙琪玛呢都是独立包装的，干净又卫生。叔叔阿姨出门遛弯啊，平时在家看电视剧啊，边看边吃一块，醇香解馋，放松身心。晚上饿了呢，再来一块啊，安方便又美味。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是小孙子小孙女来了，就给孩子当个小零食啊，都是再适合不过的了。今天呢，给咱们叔叔阿姨们送福利，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六盒，整整4斤8两，只要99块钱啊！这可是咱们节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厂家给咱们的数量有限，只有50组，这就到了拼手速的时候了，所以赶紧行动，拨打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一到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
1: 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
1: 我国科研工作者在云南红河流域发现夹竹桃科新属植物，命名为再富藤属，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系统学与进化》杂志。
0: 我国从新疆东天山区11处考古遗址、135例古代个体中获得全基因组数据，年代跨度约距今3580年至1546年，揭示该地区是丝绸之路形成前东西方人群交流的重要节点。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

0: 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2: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3: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4: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5: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6: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

0: 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

0: 正是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2: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5: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4: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6: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7: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8: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3.5 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 25% 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0: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9: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

0: 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2: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3: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2: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4: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54.6 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340.6 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5: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 1.1 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 90%， 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5: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5: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5: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8月初9，长春晴转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3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3: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吉林省反馈督察情况，督察组组长傅志芳通报督察报告；吉林省委书记黄强做表态发言；吉林省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
2: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视频会议，对清理工作再强调、再部署、再督促。
3: 吉林省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
2: 黄金博物馆今天开馆运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新闻消息，9月18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95年前的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918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吉林是东北抗日联军发起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为代表的革命先烈，勇赴国难，血战到底，为全国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我们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信仰，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更加奋发有为，苦干实干，加油干，奋力推动吉林振兴发展，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果告慰先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优势，明确定位，精准发力，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要结合开发区改革，建好开放平台，持续吸引利用外资，集聚优秀企业项目和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加快建设智慧海关、智慧口岸，畅通公空铁海对外开放通道网络，加力实施外贸千亿增量计划，常态化、机制化开展吉港澳经贸交流活动，积极开拓优势产品海外市场，推动跨境电商扩容升级，有序推进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项目建设，放大长春大冬会、瓦萨国际滑雪节等赛事效应，与各国深入开展人文交流，更好促进民心相通。会指出，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捍卫国家安全，践行为民宗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优化管理服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助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厉行从严治警，增强纪律部队意识，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确保队伍纯洁可靠。各级党委政府要做好爱警暖警工作，为广大公安干警履职尽责创造条件。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全力支持吉大推动全省

0: 合协同育人，定向培养更多产业急需的实用型复合型人才，鼓励毕业生扎根吉林，服务吉林，不断提高办学质量，扎实推进高校办学条件改善工程，增强全省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吉祥新闻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吉林省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日，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18日向吉林省委省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傅志芳通报督察报告，吉林省委书记黄强做表态发言，吉林省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张雪桥、督察组有关人员、吉林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梅河口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吉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美丽吉林建设，工作力度较大，取得较大成效。吉林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加大黑土地保护力度，持续推进东辽河流域污染治理，统筹做好查干湖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工作，推进截污控源引水修复工程，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森林覆盖率达 88%，制定吉林省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施方案，全面压实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工作责任，印发《美丽吉林建设规划纲要 2024 至2035年》，系统布局美丽吉林建设工作，推动汽车产业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石化产业向减油增化提质转型，启动实施电源绿色转型升级，绿氢产业培育，一批绿氢质氨醇项目建成投产，深入开展绿化美化吉林行动，十四五以来累计完成绿化造林 1157.8 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45.8%，坚持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治理，伊通河长春城区段水环境有效改善，全省地表水优良比例提升至 91.7%，持续开展重点行业治理升级，加快推进清洁取暖城市建设，空气优良天数比例提高到 92.8%，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加力破解垃圾围城难题。吉林省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察组交办的2679件群众举报问题均已办结或阶段办结。
0: 督察指出，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党中央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决策部署和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要求，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还有短板和不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一些地方发展理念仍有偏差，对吉林省良好的自然禀赋盲目乐观，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缺乏清醒认识，一些部门主动作为不够，履职合力不足，执法不严，监管缺失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对长白山区域违法毁林开垦问题查处不及时，有关部门工作缺位，一些地方部门监管不到位，违法占用黑土地多发频发，耕作层土壤剥离及管护要求落实不到位，一些项目还存在黑土地使用到期后长期未复垦或复垦未达到耕种条件等问题，个别地方将不符合置换条件的炼钢电炉、长期停产的水泥熟料生产线违规用于产能置换，一些

0: 经淘汰的不仅是烧结机和用于化铁炼钢的冲天炉仍未淘汰，一些项目存在未批先进、未落实节能审查要求等问题，违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问题时有发生。二是生态保护存在突出问题，吉林原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规建设冰雪乐园项目，并在保护区内头道白河违规取水用于造雪，延边州安图县政府明知项目位于保护区，仍致函有关方面协调推进项目，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还有多个小水电未按要求清理退出。吉林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内的水库库区砂石开采权被违规拍卖，违规开采的砂石形成多个堆场，多个地区存在越界采矿毁林问题，现场检查八个生态修复子项目有五个未按期完成，其余三个也未完全落实修复要求，多个更新造林项目未达到技术规程要求，多个项目存在毁草毁尸问题。三是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一些地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明显，通化等市仍有污水溢流问题，一些污水处理厂进水长期失管，企业违法排放污水问题仍时有发生，有的钢铁企业未按期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有的钢铁企业高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不降反升，全省大量国三级以下重型柴油货车低阶段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用于工业生产的燃煤小锅炉未按要求淘汰，工业企业烟气无组织逸散、超标排放等问题仍有发生，秸秆焚烧监管不力，违规焚烧问题多发，秸秆综合利用数据失真，在秸秆利用数据抽样上报统计过程中存在虚报乱报等问题，多地仍存在工业固体废物违规处置问题，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一些地方建筑垃圾消纳设施利用不足，违规处置现象普遍。四是其他方面的生态环境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仍有短板，四平市未按要求配套建设污水收集支管线，导致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闲置，周边污水长期直排，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线推进项目建设滞后，部分规模化养殖场未配套粪污收集处置设施，养殖废水直排，一些地方农村生活垃圾混合建筑垃圾乱堆乱倒问题仍然存在，检查检测弄虚作假问题仍然存在，个别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存在人为干扰检测、放宽检测方法等问题，部分企业违规为机动车排放检测设备出具合格证书，一些环境检测机构编造污染物检测数据，有的企业在线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督查要求，吉林省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吉林，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强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水平，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和焚烧管控，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全链条打击野生动物非法捕猎贩卖和违法占用破坏黑土地行为，全面提升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畜禽粪污处置利用水平，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查强调，吉林省委省政府应根据督查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查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吉林省委省政府处理。
1: 吉祥新闻消息，9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视频会议，对清欠工作再强调

0: 再部署、再督促。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强化有效执行，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冲刺攻坚年目标任务，有效提振企业信心，稳定社会预期，释放发展动力活力。洪庆等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全省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进展总体情况，各市州政府、长白山管委会、梅河新区管委会依次汇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进展情况。胡玉婷指出，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部署，各级政府要深刻认识清欠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把清欠工作作为躲不开、绕不过、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扛起职责使命，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清欠的主动性、创造性，以更大决心和力度做好清欠工作。胡玉婷强调，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坚持省市同题共答，强化行业部门业务指导，一市一策制定融资方案，强化担保抵押等增信支持，确保用足政策工具，做好规定动作，解决或有风险，加快推进各类拖欠账款化解清零。要强化创造性有效执行力，各级政府要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坚持目标牵引、结果导向，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加强研究论证，推动财政、金融、资产盘活等各项支持政策有效落地，确保把事办成、结果交账。胡玉婷指出，要以零容忍的态度遏制新增拖欠，树牢投入产出意识，强化资金精细化管理，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健全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细化拖欠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对新增拖欠直接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坚决防止边清边欠，清了又欠，确保长治久安。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昨天吉林省勿忘九一八暨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主场活动在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举办，请听报道。
3: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共青团吉林省委、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共同主办，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约200名各界代表参与。活动中播放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宣传片，相关代表发起倡议，铭记九一八，以史为鉴，照亮未来。现场还演绎了原创红色诗朗诵、红色主题舞蹈《铭记》，全体人员集体向英烈敬献鲜花，并参观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4: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当铭记历史，居安思危。今后我会把爱国情怀化为学习动力，扛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5: 不断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坚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传承。
0: 昨天吉林省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请听报道。

0: 伪满皇宫博物院和平广场气氛庄严肃穆，勿忘918建始起新城主题活动在这里开展。来自吉林省特勤局、长春市回族小学、长春市宽城区玉新小学等500余名各界群众齐聚现场，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
1: 让观众更加牢记这段历史，真正做到警钟长鸣，更好地传承东北抗联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
0: 铭记918警钟永长鸣主题纪念活动在吉林省博物院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庭举行，长春北湖学校、吉大附中英才学校、长春师范大学

0: 学师生代表及群众，在杨靖宇支队战旗前庄严肃立，追思抗联英烈。
1: 历史不仅是陈列在馆中的过往，更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
0: 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开展勿忘国耻民忧患，砥砺奋进担使命，铭记九一八新民少年校馆共建思政实践课活动，现场启动新民少年思政实践课程项目，学生走进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参观学习，在文物图片与史料中进一步了解长春历史文化和抗战记忆。吉林市在革命烈士纪念塔前举行主题教育活动，500名师生退役军人代表进献花篮肃立默哀，以庄重仪式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2: 希望同学们能够铭记历史，牢记使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0: 通化市组织各界群众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和东北抗联纪念馆，重温抗联斗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3: 我们要以史为鉴，永葆爱国情怀，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乡而努力工作。
0: 松原市组织师生走进烈士陵园，重温九一八历史，接受红色教育。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组织学校师生、武警官兵参观人防宣教馆，普及防空警报识别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四平市、辽源市、延吉市、磐石市通过展板、咨询台、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国防动员、人防防护、应急疏散知识，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
4: 吉祥新闻消息，昨天勿忘九一八主题纪念活动及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磐石发布会在吉林市举行，活动现场庄严肃穆，防空警报响彻广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缅怀先烈，各界代表依次向东北抗联英烈敬献鲜花，深切寄托哀思。伴随着由杨靖宇将军创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军歌，电视剧磐石正式发布。磐石是吉林省“十五五”重点电视剧项目，入选2026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该剧聚焦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高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广泛凝聚各方抗日力量，点燃救亡图存的星火。该剧将深度联动吉林珍贵红色历史资源及遗迹，最大程度还原时代质感，为观众呈现一部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红色题材佳作。
5: 9月18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省教育厅主办的丹青铸英魂，鸿运启新城，坚如磐石双百米画展在白城市举行。坚如磐石双百米画卷主创人赵明仁现场讲述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抗争的烽火往事，并分享人民英雄杨靖宇、东北抗联铁血少年百米组画的创作背景与心路历程。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为老兵代表和长卷创作团队献花，合唱《松花江上》《七律长征》等歌曲，传递铭记历史、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
6: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7: 昨天，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进入第二天，两地车队同步踏上红色寻访之旅。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崔宇、张瑞从吉林和新疆两地现场发回的报道。
8: 这里是位于吉安市鸭绿江畔的吉安国门景区，也是国内唯一兼具铁路、公路双口岸的边境国门。国331吉林段贯通后，这条边境大通道把国门风光、红色资源串珠成链，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在边境山水间感悟红色历史。
0: 很多车友都是第一次来到吉安国门景区，大家纷纷在国门前拍照留念，跟随讲解员回顾那段峥嵘岁月。位于景区内的铁路大桥始建于1937年，全长 589.23 米，抗美援朝期间累计运送42万名志愿军及 17.2 万随军担架队员，承担了大量作战物资运输任务。
9: 吉安被誉为抗美援朝第一渡，第一支渡江的作战部队呢是第42军124师370团，他们就是从这条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桥面上步行渡江。
10: 咱们出发之前来到这儿看一看国门，想想咱们抗美援朝先辈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对我们也是非常的有教育意义。
0: 近年来，吉安国门景区持续升级，新开发的500米抗美援朝运动

0: 红色廊道由战争概述、抗美援朝第一度等十个部分组成，增设喊拳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亲自强等体验式设施。据统计，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鸭绿江国门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0.6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62%。今年五一假期，景区接待量和收入继续保持稳健增幅，成为省内外游客热门打卡目的地。从阿勒泰市出发，沿着国331一路向东，自驾车队第一站来到位于富蕴县境内的三号矿坑。这里是世界级的稀有金属花岗伪晶岩矿脉，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现已转型为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点。
1: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所用的铍，中国第一颗氢弹所用的锂，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所用的铯，都是来自于我身后的三号矿脉。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它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竟然替我们偿还了 40% 的外债，因此被称为共和国的功勋矿。
2: 新中国成立了，好日子终于要来了，那他们干的事就是为了祖国强大，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过上好日子，所以他们心里面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谁也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懈怠让这个马上又看到的这个希望的曙光快快的给褪去了。
0: 可可托海在哈萨克语中的意思是绿色的丛林，可三号矿坑附近却寸草不生。读懂了这座矿为祖国做出的那些贡献，便能读懂它为何被誉为共和国的勋章。它倾尽自身矿藏资源，托举起国家工业、国防与航天事业的起步发展，铸就了国家强盛之基。
3: 看完三号矿坑之后，内心是非常激动很澎湃，然后也感受到这个功勋矿坑真的是为我们的祖国做了很多的贡献。
4: 非常感谢先辈们日夜的努力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为祖国的事业付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5: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李月，监制刘小磊。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 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

0: 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
3: 长春市的陈阿姨就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前些年呢，因为老伴看病啊，变卖了住房，现在呢只能在儿女家居住，自己呢每个月享受社保工资大概是2100块钱左右，老伴呢没有社保工资。陈阿姨就想问，像她这种没有住房的低收入家庭，阿姨自己说的低收入家庭能不能够享受到租赁住房补贴呢？因为一直跟孩子住在一块儿啊，也不太方便，就想问问能不能搬出来住，那有没有相应的补贴。由于陈阿姨呢是住在长春市安达小区的，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咨询了西朝阳社区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听西朝阳社区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4: 有一个那个租赁住房补贴，
5: 没有，没听说，在哪儿听说的？是哪口给的补贴呀？
4: 低收入家庭好像是就能给呀。
5: 你说的是低保户啊？
4: 你再打听打听吧，因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低保可能他会有一个房屋补贴，但是绝对是得是低保户有那低保证的啊。剩下其他的你说的这个，你再问问是哪个口的，我们社区没收到任何一方面有补贴的，这个在低保一直有，可不是现在新有的。
3: 前一阵子德惠的于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啊，今年啊老人家自己已经80多岁了，69岁那年自家呢就被征地了，但是最近啊跟别人一唠嗑啊，一对比发现别人家的师弟险得到的待遇啊比自个儿多，凭啥呢？为啥我们的自己的师弟险就比别人少呢？于老先生说自己一个月呢才得了105块钱，但是其他的跟自己家征地面积差不多的人，人家每个月呢都能得168块钱，老爷子觉得有点不平衡。那么这个师弟险的待遇发放的标准到底是按照什么标准来执行的？我们的记者在节目之后呢也联系到了德惠市社保大厅，我们来听一听大厅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4: 别人都是得168，现在自己才得105，问问这师弟险是不是都一样啊，还是说
5: 一样？
4: 按照什么给的、啊、这个标准
5: 跟那个什么面积什么的都有关的。
4: 我们面积都差不多大呀，
5: 跟那个年龄吗？
4: 跟年纪有没有关系？
5: 年纪的话是你开多少年有关，
4: 因为当时征地的时候老爷子就已经69岁了，这有没有关系？60岁以后和60岁之前是不是他那个年数
5: 有？那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你60岁之前的话、他师弟还能教挺多年呢，然后你69的话、那你当时直接就是退了嘛，跟那都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个都是有那个计发标准的，自己你要是说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差的话，你就拿着那个身份证来我们窗口查一查。
4: 地点在哪儿啊？
5: 在松柏路植物园斜对面。
4: 然后我们是找哪个窗口？就是咱们那个
5: 哪个窗口都行，你叫号就查。但是你是这样
4: 啊、
5: 你来查你只能查到你自己这个师弟险的构成，你查不到别人的。
4: 别人能不能代查？
5: 谁拿着身份证都行。
4: 好的，
5: 不用非得老人本人来。
3: 老爷子，这下啊咱也知道了，就是这个师弟险如果咱们有疑义的话，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啊到就是咱们当地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的啊到那个窗口啊去查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真的是给我们算少了，那咱们再跟着相关部门来核查啊，看看怎么办。
2: 来迎进长春市的宋女士。宋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请讲。
6: 你好严大，你好。
2: 你好，
6: 我想咨询一个事情啊。
2: 您说。
6: 我妹妹现在得了白血病，完了吧，她都已经3年了，今年就是比较特别严重，刚输完血，6月份，她就她一个人儿，我在这护理她，我都70多岁了，她能有长护险照顾。
2: 你妹妹是长春市哪个区的？
6: 鹿园区的。
2: 她参保的是哪种医保呢？
6: 她现在是社区医保。
2: 她应该享受特殊疾病待遇，对吧？
6: 对对对对。
2: 那他现在

0: 中国能自理吗？
1: 吃饭现在还能，还可以，能下地吃饭了。
0: 嗯，
1: 就是这一阵吧，还能上厕所。
0: 嗯嗯，
1: 上洗手间了，现在还能，原先都搁屋里，搁个凳子难受的。
0: 明白。
1: 吃完了上那啥。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的确有点特殊。为什么呢？
1: 嗯，
0: 阿姨，因为咱们的长护险的待遇有一个特殊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指的是因为重大疾病导致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状态要持续满6个月以上。
1: 我这都是3年了。
0: 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就是生活不能自理，身体失能状态。
1: 嗯，就是现在吧，自个儿能上洗手间了，做饭干啥都不行。
0: 所以我说你妹妹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吗？你说她完全失能吗？没有，她没有说卧床不起。她现在呢，最起码大小姐自己是可以去的，生活基本能自理。那如果这种条件的话，有可能没有办法申请长护险的待遇。但是咱们可以问一问，我们看看给咱们长春市医保局专门负责长护险待遇的。你好，请问是咱们长护险处吗？
2: 对，你是哪儿啊？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
2: 哎，你好。
0: 你好，我们有个政策性的问题想咨询你啊。
2: 哎，您说。
0: 刚刚咱们长春市鹿园区的宋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她的妹妹因为得了白血病，身体特别虚弱，已经3年的时间了，参保的是居民医保。像现在这样的情况，她能申请长护险待遇吗？
2: 白血病失能3年多了，她病历中有对肢体的描述吗？
0: 肢体的描述可能没有，但是他跟我们说，由于前段时间身体特别虚弱，包括大小便都需要其他人来帮助。
2: 这个在病历中没有体现是吗？
0: 病历上我不确定。
2: 这个需要看看他那个病历中是怎么体现的。如果说病历中体现出有失能，就是说二便失禁呢，或者是肢体没有这个相当的活动能力啊，超过半年以上是可以使用的。可以申请
0: 啊，得超过半年，和我们之前的规定是一样的，就是生活不能自理，重度失能半年以上，6个月
2: 以上
0: 才可以申请。
2: 对，
0: 好，那这个宋阿姨应该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她要是符合这样的条件，她能享受哪些待遇呢？
2: 居家的话，咱们是提供居家上门服务，一个月服务8次，一次2小时。他有一些什么上门的温水参浴啊，修剪指甲、理发、口腔面部清洁，等等这种对老就是对患者失能患者的一些生活上的照料。保掉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自费应该是不到200块钱。
0: 这8次一共自费不到200块钱。
2: 对，
0: 这适用于咱们长春市城区的居民医保参保的群众吗？
2: 不，职工居民都包含
0: 啊，都包括。
2: 对，都包括，这是受众群体，只要是参加咱们长春市医保的都可以享受。
0: 那居民医保和咱们城镇职工医保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吗？
2: 享受的这个项目类别是一样的，报销比例不同。你可能是居民报那个报完之后，个人承担192块钱，8次服务，那个职工的话就是128块钱，他可能是职工这边要报多一点。
0: 好，
2: 他只是差在这块。
0: 好，那如果要是农村的呢？农村的我们的长春市的，
2: 你看那参保地是哪儿？如果说是咱们长春市统筹地区的，是由咱们长春市报销，然后外县的目前暂时没有开通。
0: 好，我们了解了。行，那如果宋女士要是符合相应的条件，她应该到哪儿申请这个待遇呢？是打咱们的电话吗？
2: 她要是需要申请的话，就关注咱们长春医保经办的公众号、服务号，在上面有个居家照护，实名认证之后，上面有个新增申请，正常点击申请就可以。咱们都是线上统一申请。
0: 因为老人年纪比较大了，70多岁了，可能线上不是特别的方便。
2: 咱们没有线下，这样他可以求助那个社区工作人员帮着申请。如果说有不懂的话，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0: 好，
2: 我们这可以协助，告诉他怎么申请。
0: 太好了，
2: 可以一步一步教。
0: 好的，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谢谢您。哎，再见啊！
3: 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呢，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当中啊，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啊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咱自己也能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这是一年活动当中啊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获得多重好礼，机会呢非常难得哈，只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呢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 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6: 普法小贴士：9月14号到20号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出租出借银行卡微信账号涉嫌犯罪吗？很多人误以为闲置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号借给他人使用只是举手之劳，可以赚点零花钱，不涉及违法犯罪。实际上，大量电信网络诈骗、网络洗钱案件都是利用普通人出借出售的账户转移赃款，出借人极易在不知情中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个人银行卡支付账号、社交账号属于实名专属金融与网络身份载体，严禁出租、出售、出借。一旦账号被用于接收、流转诈骗资金，本人将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处罚。即使没有直接获利，只要明知他人用于违法活动仍提供账号，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要注意妥善保管个人账户，坚决不租用、不出售各类网络与金融账号。发现他人借用账户从事可疑活动，应及时拒绝并举报。 AI 换脸、 AI 语音，新型网络诈骗如何防范？随着智能技术普及， AI 换脸、 AI 模拟语音诈骗频发，有人认为视频通话、语音通话就是本人，放松了警惕。骗子利用 AI 技术复刻亲友面容、声音，伪造借钱、应急转账场景，迷惑性极强，也是今年网络安全宣传的重点风险。 AI 诈骗属于新型网络违法手段，通过深度合成技术伪造人像、语音，骗取他人财物，普通网民肉眼听觉很难分辨真假，极易上当受骗。此类诈骗传播快、隐蔽性强，不仅损害群众财产安全，还涉嫌侵犯肖像权、隐私权，扰乱网络秩序。日常遇到网络转账、应急借钱请求，无论是否视频语音，务必通过线下电话多重核实身份，不要轻信智能合成内容。随意丢弃快递单、旧手机，存在哪些信息泄露风险？经常有人拆完快递随手扔包装，更换手机后直接变卖，丢弃旧设备。殊不知，快递单留存姓名、电话、住址，旧手机残留相册、聊天、支付信息，被不法分子捡拾利用，实施精准诈骗骚扰。个人住址、联系方式、消费信息、设备存储信息，都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 随意泄露处置个人信息载体，属于忽视网络安全的危险行为。不法分子会整合零散信息，建立用户画像，开展精准电信诈骗、上门推销、隐私骚扰等违法行为。处理快递包装，要撕毁隐私信息，淘汰旧手机，务必彻底格式化，清除数据，养成良好信息保护习惯，守护个人信息安全。连接公共免费 WiFi 有哪些安全隐患？外出购物、就餐、出行时，为节省流量，不少人习惯性随意连接公共场所免费 WiFi。部分虚假公共 WiFi 由不法分子搭建，用户一旦连接，手机内的账号密码、支付信息、聊天记录极易被窃取。不明免费 WiFi 存在极大网络安全漏洞，黑客可通过局域网抓取数据、植入木马，窃取个人隐私、金融信息，进而实施盗刷诈骗。因贪图便利随意联网，很可能造成财产损失、信息泄露。公共场所尽量使用手机流量上网，不随意连接无名称、无认证的公共 WiFi， 不在陌生网络下进行支付、登录账号等敏感操作。遭遇刷单返利，克服退款诈骗，如何依法维权？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是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很多网民被低投入高回报吸引参与刷单，或是轻信客服主动退款、冻结账户的说辞，一步步落入圈套，被骗后不知如何维权。所有网络刷单均为违法行为，不存在正规刷单返利活动。冒充客服退款属于典型电信诈骗，骗子以订单异常、理赔解冻为由诱导转账、共享屏幕、提供验证码，非法侵占他人财产。遭受诈骗后，尽快保留聊天转账、订单全部证据，及时维权。遭遇网络诈骗要第一时间停止操作，立刻拨打报警电话，并联系银行止付，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学会保护个人数据安全。咨询法律问题，欢迎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收听参与普法热线。
5: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7: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维生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钙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8: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9: 一个妈妈跟我说，怎么我们家孩子玩起来啊就特别专注特别开心，一说读书马上就说哎呦我都困了，要么就是哎呦我都累了，要不然呢你给他一本纸质书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读电子书可以吗，我听一听可以吗，这可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其实啊我们很难说一个小孩他到底爱不爱读书，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你的孩子的眼前他的生活里到底有没有一本书。很多朋友说在电视啊短视频游戏都如此方便的今天，

0: 我们不需要克服困难，不用太多的思考，就很容易获得对事情自以为的理解。但是那种理解往往是轻盈而表面的，它是和阅读这种深度思考的行为不一样的。阅读需要是一点一点的去理解文字背后的世界，需要经过思考、想象，甚至挑战自己原有的认知，那是一种主动型的自我发现，就像是自我破茧成蝶的过程。那对于孩子们来说啊，他们需要探索这个世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那这个世界最好在他们的面前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是静止的，让他们得以用自己的节奏去观察、去感受、去理解。当然我也不认为要彻底杜绝这些新媒体啊，比如说在家长们分身乏术的时候，有声书甚至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温柔的陪伴。关键在于我们要控制而不是拒绝。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
2: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3: 大家好，我是林毅，
4: 我是小培。
3: 那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朝阳区红旗街道开工社区。
4: 那我们欢迎王书记。
3: 那我想问一下王书记，咱们又是如何的利用现有的资源，花在刀刃上，把零散的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的呢？
5: 这套思维工作法呀，是在党建的引领下，专门适配咱们开工这样老旧社区治理的一套完整的思路。那四个方面呢，是环环相扣的，互相配合。第一呢，就是聚鸿运铸魂，我们社区啊立足基层一线，牢牢抓住群众思想引领这个根本。我们比较注重抓党员的日常学习教育，把思想工作啊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同时呢，我们用好辖区老党员家里的这种红色老物件，开展红色藏品鉴赏会，让这个老物件的主人开口讲红色故事，充分发挥辖区老同志引领老党员阅历足、故事多的这种优势，把老党员的力量凝聚起来，老人带动老人，邻里呢互帮互助，涵养向善向好的社会风气，筑牢社区治理的思想根基。第二点呢，就是聚心灵共治，我们扩大参与社区治理的队伍。咱们这边新业态的从业者比较多，我们就把快递、外卖这些新就业群体拉进社区的治理当中。这些小哥呢，天天奔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也变成社区的一份子，弥补咱们社区人手不够，很多角落巡查不到位的这样的问题。第三就是聚网格提效，我们打通社区治理最底下这一环，就是以网格为基础，弥补社区在人手不够，把各类的志愿者都下沉到网格里，早一点发现问题，及时呢处理隐患，第一时间呢听见老百姓的诉求，把精细的治理落到实处。第四就是聚资源惠民，解决咱们社区资源少的这种难处，一方面呢挖掘社区内部的潜力，另一方面也向外找帮手，对接社会组织、辖区的商户、高校的志愿者，汇聚各方的力量，给居民办实事，做到咱们社区硬件条件有限，但咱给老百姓的提供的服务不能有限。靠着这整套思路啊，我们在党建的引领下组建了一老一新两支特色志愿者队伍，形成了老年人和青年人接力奉献、互相助力的社区治理新局面。
6: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7: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 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不宜以晕开墨痕的信笺展开，阿月月声线裹着长风里的清冽，把长风肚里的深情唱得绵长入骨。他用细腻转音唱出了剧中人历经波折仍初心不改的羁绊，只剩长风如我意。

0: 下面啊，跟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三胀沉麻、血管凸起、腿疼、脚麻。那么以下这些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呢，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 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的补贴啊，最高呢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即可。专家的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有限，您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 1616。
1: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呢，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当中啊，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啊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咱自己也能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这是一年活动当中啊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获得多重好礼，机会呢非常难得啊，只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呢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